0: 行实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七幕沉浸式实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一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洪涛：
1: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影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曜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0: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2: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0: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3: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剧、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0: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4: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它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0: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5: 升级数字展陈，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2: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6: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9月25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

0: 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1: 延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贵州，一起来听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尹平、苟顺婷、孟庸。
3: 遵义会议会址的研究性修缮工程近日基本完成，部分区域正式对游客开放。遵义会议纪念馆文物保护部副主任雷明说，
4: 让它有远看有沧桑感，近看有历史信心，让更多的游客感受到什么是信仰的力量。
3: 当地种植的辣椒为这片红又添了一抹亮色。在全国最大的辣椒集散地遵义市新浦新区虾子镇的中国辣椒城里，数千吨辣椒堆放在近半个足球场大小的交易区里，辛辣的香气扑面而来，一袋袋辣椒正顺着传送带被送上大货车，发往全国各地。贵州交投农业产业发展公司党群人资综合部部长吴兴飞介绍，去年中国辣椒城交易量近38万吨，交易额约72亿元，小辣椒已链接起一个红火的大产业。
5: 中国辣椒城汇集了国内外200多个辘椒品种，销售网络覆盖8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通过采集交易数据加权计算，得出中国辣椒城大屏上滚动的中国干辣椒价格指数。越来越多的蕉农和客商根据这个指数了解市场，指导定价。遵义定价买卖全球的格局正在这里形成。蕉农王安伟：
6: 现在行情看大屏就知道，心里有底。辣椒拉到辣椒城有很大一部分当天就能卖掉，一亩地的话能挣个3-4千块钱。
3: 长征时期，红军足迹遍布贵州9个市州、60多个县市区，硝烟散去，大数据的浪潮正涌向革命老区毕节市。如今，数据标注产业正在这片红色土地上蓬勃兴起。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工作人员赵永林：
7: 通过招商引资、打造园区载体及建设人才实训基地等举措，积极培育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目前全市已招聘培育数据标注企业12家，从业人员500余人。
3: 新时代的黔桂大地正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表示：
8: 我们有算力的基础，有数据的基础，有这个多元化的场景的这种基础，同时呢，我们还有相对来说这种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 所以我们有条件有能力

0: 力大规模的发展数据标注产业，吸引这个行业的龙头企业啊都能来贵州这个开展数据标注业务啊。我们希望是打造做标注到贵州这个品牌。
1: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创新文旅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澜说，
3: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2: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市集负责人张航达，
4: 整个带动我们新的消费场景提升，蓄能我们消费的一个增长，我们的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5: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政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6: 我今天来南政街逛千灯会，这边拍照特别好看。
5: 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即将在萍乡举行，借此契机，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充分释放赛事引流、消费惠民政策效应。游客彭一峰。
7: 刚才还抢到了文旅消费券，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
8: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9: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是吧，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8: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10: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11: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10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
13: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12: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2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14: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1: 吉林省吉安市凉水乡的白桃最近喜获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走进吉林吉安，听一枚枚白桃香了田间，富了口袋。采制总台记者苑静伟、梁阳。
15: 一大早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的白桃种植基地里，秋天的凉意里弥漫着白桃的香气。 每年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是白桃的采摘旺季。

0: 55岁的古波在这里承包了30亩地，种下2000多棵桃树。
1: 白里泛着黄，透着红，这时候你就是标志着我们的剑白桃基本达到了成熟的才可以采摘了。
2: 我们拿了四个。
0: 清晨是采摘白桃的最佳时机，带着露水的桃子温度低，水分足，保鲜期也更长。种植户徐大姐一大早就钻进了桃林。
3: 白桃的生意也好挺，是不是？
4: 好，对，特别脆。
3: 你看这大桃子多好。
0: 从枝头采摘下的每一颗桃子，先在树下分拣，按个头、颜色、果形等分好等级，再套上泡沫网套装箱。
1: 桃呢，一闻白桃香，二闻玫瑰香味，具备独特的气候、土壤，就造就了我们捡白桃就有股玫瑰花香味。
0: 13年前，古波从外地回到吉安老家，承包了山地种植白桃。那时古波的桃子只有周边集市、早市一条销路。这几年随着吉安白桃的名气越来越大，采购订单纷至沓来。
1: 他们每一个人来了之后呢，上午再来品尝好了，一传十，十传百，口口相传的话，每年加工这样的罐头呢，基本上在第二个那个生产季呢就容易销售一空。
0: 2018年，古波注册了自己的桃罐头加工厂，让只卖一季的白桃鲜果转化为四季可享的拳头产品。回忆起当年返乡种植白桃，古波说，当时的愿望很简单，就是做一门生意，让乡亲们跟着一起受益。如今白桃种植基地能吸纳近百名本地村民就近就业。此外，古波还为周边20多户农户统一提供种苗与技术指导，以保底价兜底收购，
1: 能够让全国各地的人民啊都品尝到捡白桃的美味，自己感觉到也是美滋滋的。
5: 第20届亚运会自开幕以来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昨天再夺9金，金牌总数过百。男足三球完胜泰国队，28年以来首次晋级亚运会四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6: 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多个赛场全面开花。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
7: 两位中国运动员最后上演神仙对决，10.5、10.1，最后金牌都是被中国的运动员所包揽。
6: 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张丽媛以358.8环获得银牌。
8: 哦，没问题。
6: 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获得金牌。
9: 非常漂亮，
8: 控制得非常好。
6: 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领先第二名日本组合110.31分的绝对优势获得冠军。皮划艇竞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田径赛场，男子三级跳远，中国选手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打破亚运会纪录并夺金。乒乓球混合双打比赛中，中国组合林诗栋、蒯曼获得金牌。
10: 百度有机会打门，3-0。
6: 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四分之一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四强，半决赛比赛中将对阵韩国队。女子篮球三四名决赛，中国女篮战胜中国台北队获得铜牌。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记者昨天从三峡集团获悉，我国首批首个千万千瓦级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库布齐中北部新能源基地配套支撑性煤电项目四座建冷塔全部到顶，项目建设向着机组投产目标加速迈进。基地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向京津冀送电约400亿千瓦时，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11: 铁路部门昨天开始调整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

0: 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
1: 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昨天全部完成合龙，渝万高铁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库区由现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美国学者内森·斯托特表示，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
4: 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3: 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弗里·格林，
5: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3: 中美乒乓外交亲历者康妮·史维利斯相信，两国关系能发展得更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6: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3: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希腊前外交部长卡特鲁加洛斯，
4: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3: 智利前驻华大使贺乔治，
5: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3: 加拿大汤普森河大学哲学、历史和政治系主任罗伯特·汉伦，
4: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方面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目前已造成两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伤者中包括儿童，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0: 英国方面26号援引负责防御与太空事务的欧盟委员库比柳斯的话说，欧盟计划今后数年内大力增加卫星发射，到2034年，欧盟每年所需火箭发射次数将达62次，是目前的6倍。欧盟寻求在欧洲大陆及欧盟以外地区开辟发射场，包括挪威、英国的苏格兰地区和加拿大，并且需要更多能执行重载荷发射能力的发射场。
1: 记者26号获悉。

0: 刚果金一架小型军用飞机此前一天坠毁，遇难人数上升到17人，包含16名成年人与一名婴儿。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远、郑兰、孙勇、朱心怡，主播方亮、李丹丹。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搭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0: 基地。与此同时，新疆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光伏硅基新材料生产基地，特高压输电技术全球领先，农机装备实现重大突破，武昌市光伏集群入选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在国家九大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之一的哈密市，这里已经建成新疆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风电装备制造基地。在义乌县创业产业园，新疆运达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哈密生产基地主打7兆瓦、8兆瓦、10兆瓦等大功率机组。8兆瓦机型一天下线一台，10兆瓦机型一天半下线一台。公司技术专员周鑫。
1: 还研发了16-18兆瓦海上机型，开发混钢塔170米、180米的超高眼架塔，专门适配了我们新疆戈壁高原低温风沙等这些复杂工况。
0: 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新疆将全面推进制造强区建设，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深化创新成果转化和场景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新疆台消息，9月24号下午，自治区政府围绕近期国家重要经济政策进行专题解读学习。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在主持专题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经济工作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按照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找准新疆发展与国家政策的契合点、发力点，以更加务实有力的举措抓推进、抓落实、抓突破，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20届五中全会胜利召开。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张迎春参加会议。会议围绕贯彻落实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十五五”规划纲要以及农业农村工作新型工业化、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扩大消费、对内对外开放、财政金融、协调发展、生态环保等方面解读了政策，提高执行政策的精准性，更好抓好贯彻落实。艾尔肯·土尼亚兹在听取专题解读后指出，国家重要经济政策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着眼经济社会长远发展做出的顶层设计，要学深悟透政策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把握政策背后的战略意图，抢抓政策机遇，强化政策执行力。当前是冲刺年底目标任务的关键期，各地各部门要紧盯重点领域投资，推动两重两新等国家和自治区一揽子政策加速落地，聚焦重点地州、重点领域、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落实好省级领导包联重点项目建设机制，一抓到底，抓出成效。要围绕交通、水利、城市更新、人工智能加制造等领域，谋划储备一批具有重大支撑和带动作用的项目，加快项目前期工作。要巩固消费回暖势头，稳定和扩大汽车、住房等大宗消费，抢抓消费节点，策划推出一批特色鲜明、参与性强的文旅加活动。各部门要及时掌握本行业领域发展情况存在的短板问题，及时深入一线，帮助指导各地解决突出问题，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执行力。会议强调，自治区政府系统要始终坚持党对政府工作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强化政风肃纪反腐，采取更加有力有效措施，扎实推进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要扎实抓好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统筹推进生态环境、审计、统计监督等反馈问题整改，坚持动真碰硬，确保按时整改到位，着力推进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
3: 为切实解决快递员、外卖员在住宅小区通行难、投递难、配送难等问题，我区出台相关政策，不断探索多方共建共治的管理模式，全面畅通骑手配送最后100米。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4: 这两天，位于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的西水苑小区挂上了骑手友好小区标识，小区打造了多功能骑手爱心驿站，划分休闲休憩区、便民充电区、免费饮水区、便民维修区、骑手停车区域。骑手友好配送线路图张贴在小区出入口楼栋墙体上，骑手阿布都凯玉

0: 姆阿布利克姆说，这些措施让他们感到很贴心。
1: 我们松山方便多了，小区进去停车区间都有明确区域和指引，我们也会自觉减速慢行，规范停车，好好配合小区管理。
0: 小区物业经理马广平告诉记者，这些措施是在充分调研了骑手和小区业主的建议后设置的，今后还会持续推出更多便利化举措。
2: 未来我们计划在充电站旁边安装换电瓶的换电站，减少他们的送餐的时间。
0: 建设老旧小区改造、补齐停车、充电、社区食堂等设施短板。目前全区 1.09 万个专业化物业服务小区中，有 92.2% 的小区实现了骑手及配送车辆均可进入。最近我区又发布了自治区住宅小区内快递网约配送服务与管理工作指引，将于今年10月12号起执行。自治区住房保障和房屋安全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陈强介绍，指引要求小区配送管理应坚持业主自治与物业企业履约相统一，配送员及车辆进出等事项由业主大会共同决定并纳入物业服务合同或管理规约，物业不
3: 植入到里面去，是通过电影的形式跟电视的体验到每一个场景里面。
4: 本届展会为期三天，期间还将举办文旅企业项目产品推介洽谈对接会、非遗展演、文旅资源推介等配套活动。
5: 9月25号下午，2026年托克逊拌面美食季系列文旅消费活动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旅促融合活动启幕，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6: 本次活动以新疆第一面托克逊拌面不止一面为主题，活动在面季争霸赛中拉开帷幕，来自托克逊县各乡镇的拌面制作能手同台比拼技艺，和面、揉面、拉面、炒菜，一份份色香味俱全的托克逊拌面陆续出锅，香飘四溢。参赛选手马林经营拌面馆已有30年，为了参加这次活动，他还创新研发了全新的拌面配菜。
7: 有一个是我的创意菜，是羊排羊肚菌，里面放的是腰果、托克逊的小白杏的杏仁，营养丰富，味道非常鲜美。欢迎全国各地朋友来我们新疆品我们的美食。
6: 活动现场还推出了花车巡游、文艺演出、千灯祈愿、猜灯谜等特色活动，9.9元吃99种托克逊拌面惠民体验活动也广受市民游客青睐。游客李涵倩：
8: 我特意今天中午都没有吃饭，就来这里吃拌面了，很好吃啊！最有意思的就是花车表演的这种节目，喜气洋洋的，感觉到了托克逊人的那种热情似火啊，很有节日氛围。
6: 托克逊县文旅局党组书记、副局长薛博文介绍，本次活动将持续至10月7号，期间将陆续开展10多项特色活动，涵盖公益电影展映、国庆主题群众汇演、田园丰收体验、乡村群众晚会等一系列接地气、聚人气的农文旅融合活动。薛博文：
9: 就是想让广大市民和游客来到托克逊，有的吃，有的看，有的购，一站式体验托克逊的特色文旅魅力。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一系列常态化群众性的文体旅活动，让各族群众在交往、交流、交融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为加力推动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日前商务部等8部门确定了第3批30个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地区，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入选。
5: 昨天2026克拉玛依马拉松暨跑遍大美新疆克拉玛依站鸣枪开跑，赛事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7000人参加，赛道线路基本覆盖克拉玛依市特色景观。
10: 近日富蕴县开展增值放流活动，将170.3万尾哲罗龟、高体亚罗鱼、江蕨等土著鱼苗投放到鄂尔齐斯河，以恢复和保护水生生物资源，改善水域生态环境。
11: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2: 早间提示。
10: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共同关注全江16城市天气情况。
5: 乌鲁木齐晴间多云，14到24度。
10: 阿勒泰多云，7到20度。
5: 塔城多云，8到24度。
10: 伊宁多云，10到26度。
5: 博乐多云，12到26度。

0: 马邑多云，16到27度；
1: 奎屯多云，11到28度；
0: 石河子多云，14到27度；
1: 昌吉多云，12到26度；
0: 哈密多云，9到28度；
1: 吐鲁番晴，17到31度；
0: 库尔勒多云，17到27度；
1: 阿克苏多云，10到24度；
0: 阿图什多云，12到25度；
1: 喀什多云，11到24度；
0: 和田晴，10到24度；
1: 乌鲁木齐多云，14到24度。
0: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蓝天、王栋，主播小林、远山。

在收听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欢迎来到今天的童心闪闪，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慕尼姐姐。正在收听的各位小宝贝们，有没有竖起自己的小耳朵，准备好收听我们今天的精彩内容呢？首先我们要聆听一首超级好听的小明星歌曲，紧接着呢我们会进入到精彩有趣的童话故事环节，最后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呢，我们要给各位小宝贝们解答心中的小疑惑。那正在收听的各位小宝贝们，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来开启今天的欢乐广播之旅吧。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卡卡兔故事时间。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咯。

0: 老婆婆和母熊。从前在巴比伦的一个森林里，住着一只残暴而凶狠的母熊，它不允许任何人住在它所在的森林里，不管遇到什么人，它都要把它咬死。有时候它还到附近的村子里去，一会儿拖走一头牛，一会儿偷走一只羊。村子里的人为了抓住这只熊，想尽了办法，却没有伤到它一根毫毛。一天，村子里来了一个乞讨的老婆婆，她知道情况后说：
1: 我一定能活捉它，你们看我的吧。
0: 说完，老婆婆就向那只母熊居住的大森林走去。母熊带着她的孩子住在一间牧人住过的破旧小房子里。老婆婆来到房前，侧着耳朵仔细听了听，发现母熊不在家，就上前去敲门。小熊蹒跚着跑了出来，看见门口是个老婆婆，就问：
2: 老婆婆，你在这儿找我什么呀？你不怕我妈妈把你吃了吗？
1: 我很害怕。
0: 老婆婆说：
1: 可是我真的太饿了，也顾不上害怕了。求求你给我一些吃的吧，我会给你讲故事的。
0: 小熊就拿东西给老婆婆吃，老婆婆吃饱了以后，就开始给小熊讲故事，讲得一个比一个好听。正当小熊听得入迷的时候，老婆婆突然停住了，说：
1: 啊，我该走了，要不你妈妈回来后会吃掉我的。
0: 小熊还想听故事，怎么也不肯让老婆婆走，于是老婆婆说：
1: 好吧，那我先上楼去躲一会儿，你妈妈回来以后，你叫她不要碰我，如果她答应了，我就下来继续给你讲故事。
0: 老婆婆说完便爬到楼上去了。她刚上楼，母熊就回来了。小熊告诉母熊老婆婆给她讲故事的事，求母熊不要伤害她。
3: 好吧，我就不去碰她。
0: 母熊答应了。老婆婆听了就从楼上下来继续讲故事，母熊和小熊听了整整一夜，母熊真的没有去碰老婆婆。从此以后，老婆婆就住在母熊和小熊的家里，不断地给他们讲故事。有一天，母熊出门找吃的去了，老婆婆趁小熊不注意，在房顶上掘了一个洞。过了几天，下雨了，屋顶开始漏水，母熊很着急，老婆婆安慰她说：
1: 你别着急，我来给你盖一幢新房子。
0: 老婆婆回到村子里，让大家帮忙盖了一幢新房子。其实这根本不是什么房子，而是一个底下装有轮子的大箱子。母熊和小熊见到这个漂亮的新房子，开心极了。可是他们刚钻进去，老婆婆就把门一关，上了锁，推着大箱子向村子里走去。母熊马上明白自己中了圈套，她怒吼着，挣扎着，后来又向老婆婆乞求：
3: 老婆婆，我再也不咬人了，再也不伤害马和牛了，你就把我们放了吧。
0: 村里人听到母熊的吼声都跑来了，要把母熊打死。老婆婆却对他们大声说：
1: 我已经给你们送来了两只熊，现在我请求你们把他们都放走，我保证他们以后再也不欺负任何人。
0: 村里人商量了一阵，就答应把母熊和小熊都放了，让他们到自己喜欢的地方去。但是这两只熊再也没有回到森林里，反而跟着那个老婆婆走了。 老婆婆给他们讲故事，母熊去找吃的东西，从此老婆婆再也不用去乞讨了。

塔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喜欢思考的男孩。牛顿出生在英国林肯郡的一个偏僻小村镇，他的父亲是个农场主，在他出生前三个月就因患流行性肺炎去世了。这样一来，生活的重担落到母亲身上，耕田种地、收获粮食等重活累活都只能靠母亲一人来完成。他咬紧牙关，默默忍受着这些，只盼望着小牛顿将来能有出息。但过了不久，他就开始忧虑起来，因为小牛顿已经四岁了，不仅不像个聪明的孩子，相反反应迟钝，做事拖拉。又过了一段时间，母亲改嫁了，从此牛顿就由外婆照看，祖孙二人相依为命，生活十分凄苦。在这样的环境中，牛顿只能一个人玩，因此他渐渐地形成了沉默寡言、腼腆孤僻的性格。牛顿上小学时，学习成绩很差，许多顽皮的同学经常欺负他，但是小牛顿心灵手巧，擅长手工制作。这时候他寄住在克拉克大叔家里，克拉克大叔教小牛顿制作手工，给他传授各种知识。有一次，克拉克大叔给了他一本书，叫《自然和记忆的奥秘》。这本书揭示了许多关于大自然和科学家的有趣的秘密，使小牛顿大开眼界。他照书中介绍的方法制作烟火，调色绘画，从而大大激发了他的动手能力和探索自然奥秘的欲望。有一天，牛顿把自己制作的小风车拿到学校给同学们看，一下子吸引了很多小朋友，他们一边看一边夸奖。也有一些同学不相信这是牛顿自己做的，正当同学们议论纷纷的时候，一个学习成绩好而又十分傲慢的学生跑了过来，他盛气凌人，一把夺过小风车，只看了两眼，然后嘴一撇，轻蔑地说：
1: 你的手还挺灵巧，当一个木匠还算可以，可是我问你，你的风车为什么能够转动？你能把这个道理给我讲一讲吗？
0: 这可真把牛顿给难住了，他羞得面红耳赤，答不上来。那个学生更生气了，竟把风车扔在地上，不停地用脚踢，把好好的风车给踢坏了。一向懦弱的小牛顿愤怒了，他握着小拳头，用尽全力朝那个不可一世的同学打去。这件事情之后，牛顿更加发奋读书，并试着多和同学们交往。不久，他的学习成绩便名列前茅。他还帮助许多同学做了提灯，让他们在黎明前上学的路上照明用。同学们也和牛顿亲密起来，再没有人欺负他了。

0: 当时牛顿生活的格兰萨姆镇没有工厂，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使用的计时工具非常简陋，是一种沙漏时钟。牛顿仔细观察后，发现沙量的多少和沙粒间的互相挤压都会影响沙流的速度，这样的时钟就不可能准确。所以他制作了一个水漏时钟，在时钟上装了上下重叠的两个小槽，在上水槽底开了一个小洞，当水滴入下水槽时，就会带动数字圆盘装置，这样指示的时间能精确到分的程度。有一次，牛顿正背着书包上学，在去学校的路上，他看到阳光下自己的影子是朝西的，而且无论走到哪儿都是这样。小牛顿感到很奇怪，当他下午放学回家时，却发现自己的影子不在西边，跑到东边去了。小牛顿看看就要落山的夕阳，脑筋一转，终于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回到家，他一头钻进了自己的小房间，不久他兴冲冲地提着个东西跑到外婆面前。外婆拿过来细看，原来是块木板，中间钉着钉子，并且以钉子为圆心画着数条等角的线条。外婆不禁联想到上次外孙给他做的计时漏钟，没想到他这次又做了一个太阳钟，外婆很高兴。可好景不长，牛顿的继父去世了，由于经济困难，母亲再也无力援助他，牛顿只好辍学了。他并不反感做个农民，可是除了做农活以外，他的脑子里总是充满了各种奇思妙想。牛顿16岁那年，一场罕见的暴风雪袭来，所有人都躲在屋子里不敢出来，牛顿却在暴风雪中又是跑又是跳，还冒着风雪去量这一次跳和上一次跳的距离，想要计量风的力量有多大。母亲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的舅舅，舅舅说，
1: 这个孩子应该去上学，他一定会有出息的。
0: 得到了舅舅的资助，牛顿拼命读书，努力学习，功夫不负有心人，牛顿终于在1661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剑桥大学。

0: 什么铁会生锈？为什么面包放久了会发硬呢？为什么水能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小朋友，
1: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海星为什么能用它的身体感知周围的一切？海星主要分布于世界各地的浅海底沙地或礁石上，主要以浮游生物为食。研究发现，海星浑身都是监视器，它凹凸不平的皮肤上长有许多微小的晶体，每个晶体都是一个具有聚光性质的眼镜。这些眼镜使海星能同时观察到来自各个方向的信息，以便及时掌握周围情况。海星属于能迅速再生的动物之一，如果一只海星的一只触手被切断的话，过一段时间，海星便能长回触手。

正在收听的各位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今天的童心闪闪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希望好听的歌曲、奇妙的童话故事，还有有趣的十万个为什么，能给各位带来满满的快乐和知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聚焦美丽乡村，解读三农政策，记录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关注粮食安全，传播绿色发展，弘扬乡风文明，守望绿水青山。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尽力打造融媒传播新平台，聚焦新时代、新视角、新高度，绘就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美好画卷，在希望的田野上，听见朴实真挚农村新故事。这里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平台，乡村振兴一起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走进新农村。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1.2，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帕。时节轮转，秋意渐浓，转眼间呢，我们就迎来了秋分节气。秋分呢是秋日的终点，也是收获的起点，兼具自然诗意与农耕价值。今天呢，我们依然的特别邀请到了气象局的孙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呢全方位的科普秋分节气的知识，解读近期天气的变化，指导农事生产与日常养生。那首先呢，也是欢迎我们孙老师来到直播间。孙老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2: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气象局的工程师孙晨云，很高兴能够做客咱们的节目。
1: 嗯，欢迎孙老师。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秋分，读懂秋分。首先啊，很多朋友们只知道秋分是秋天的节气，但是呢并不清楚秋分到底是分的是什么，它的天文特点、气候变化都有哪些讲究。那今天也是请我们的孙老师为我们详细的科普一下秋分的具体含义、时间特点，以及呢入秋之后的整体的气候特征，好吗？
2: 好的。秋分呢是咱们24节气当中的第16个节气，秋季的第四，也是秋季的第4个节气，时间呢一般是公历的9月22号到24日、
1: 嗯、
2: 今年呢是咱们的9月23日，
1: 哦，也就是23号啊。
2: 对，太阳在这一天到达黄金180度，直射太阳赤道的时候，这一天呢就是昼夜均分，也就是各12小时，全球呢就没有极昼极夜的现象，也就称为这个秋分。
1: 嗯，
2: 按照我们古代呢，就是以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为四季的开始的季节划分的话，秋分这天就是从立秋到霜降这90天当中中间的这一天。
1: 嗯，
2: 也就是说从这一天开始，气候主要就是呈现了以下这个3个特点。首先呢就是阳光直射的位置继续由赤道向南继续推移，北半球呢昼短夜长的现象呢将会越来越明显，白天将会逐渐的变短，黑夜变长，然后直至冬至日呢达到这个黑夜最长白天最短。同时呢第二个就是咱们的昼夜温差会逐渐加大。
1: 是的。
2: 温差会大幅度将会达到10度以上。
1: 对，早晚温差比较大啊，虽然说中午的温度还是挺高的，大家这两天应该明显能感觉到早上出门的时候还是微凉。
2: 对，而且气温会逐渐的下降，一天比一天的冷，慢慢的就是步入咱们的深秋季节了。
1: 嗯。
2: 同时呢咱们南半球就刚好相反了，跟咱们北半球也是一天比一天热起来了。
1: 嗯，非常感谢我们孙老师的详细讲解。那听完之后呢，其实我们也是彻底的读懂了秋分它的一个评分吧，它真正的含义啊。秋分昼夜均分，气温的转凉，秋高气爽，不仅是景致绝佳的季节，那更是咱们农业生产至关重要的节点。老话常说呀，三秋大忙，秋分一到呢，秋收、秋耕、秋播全面铺开。那在这里也是想问问咱们的孙老师，咱们南北方这个秋分农事有哪些差异呢？

0: 也就明确说明了咱们北方呢就是开始了这个播种小麦的时间。这个时候就是北方也开始逐渐播种小麦，像咱们也已经开始做好了就是播种前的准备。
1: 对
0: 啊，然后还有一句话说，秋分天气白云来，处处好歌好稻栽，也就反映出了咱们南方地区播种水稻的时间。秋分时节呢，这个干旱少雨或者是连绵阴雨是影响咱们三秋正常进行的一个主要的不利因素吧。特别是连绵阴雨会使这个到手的农作物造成倒伏呀、霉烂或者发芽的情况，造成严重损失。所以大三忙大忙贵在早字儿，要及时抢收秋收作物，避免遭受这个冻害和连阴雨的危害。同时呢，这个早播冬作物可以争取充分利用这个冬前的热量资源，培育中冬前的壮苗，安全越冬为来年的这个丰产奠定基础。同时这个南方的霜季晚稻也是正处于一个抽穗扬花的季节，是保证产量的一个关键时期。所以这个早来的低温阴雨形成的这个秋风寒天气是霜季稻晚稻开花结实的重要威胁，必须做好这个预防和这个防御工作。同时咱们这边就是秋分时节，这个棉花吐絮也是收获的大好时节。
1: 确实啊，秋分时节农事繁忙，颗粒归仓，每一份丰收呢倒确实是来之不易的。孙老师，时节变换，养生随行，咱们秋分昼夜平衡，气候干燥，气温的骤降，刚才你也提到了，人体的状态呢也会随之变化，稍有不注意呢就容易引发一些秋燥旧病复发的一个情况发生。相信呢在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也都很关心啊，秋分时节我们该如何顺应节气的规律，做好日常的养生呢？饮食调理和身体保健这一块需要做一些什么呢？
0: 秋分时节呢，昼夜等分，养生还是应该顺应阴阳平衡的规律，让人的机能也呈现这个阴阳相对动态平衡的阴平阳密的状态。秋分后这个天亮的晚，然后早的黑，黑的早，所以要注意秋季这个气候逐渐转干燥，而日照减少，气温也是逐渐降低，所以人们的情绪也未免有一些就是低落吧。所以也有这个秋分秋雨秋煞愁煞人的话。所以这个时候呢，人们还是要保持一个身心安宁，减缓这个秋天肃杀之气对人体的影响，同时呢收敛神气，以适应秋天吧。同时这个精神层面上也要看到积极的一面，进秋时节嘛，天高气爽时也是开展各种就是运动的好时机。比如咱们的登山呀、慢跑呀、散步呀、打球这些，或者是练练五禽戏啊、打打太极拳、做做八段锦啊，也是挺不错的啊。坚持这个锻炼身体、增强体质，也是同时也能提高咱们的免疫能力嘛。
1: 对
0: 啊。同时这个秋天呢是这个肠道传染病啊、疟疾啊、乙肝这些个的多发季节，也经常引发一些旧病，比如说这个胃病啊、老慢支啊、哮喘等的复发。患有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的中老年人如果疏忽防范，可能会就会加重危险。同时这个秋燥津液一伤，容易引起咽鼻唇的干燥，还有就是干咳呀、深思皮肤干裂啊这些个症状，所以还是比较
1: 适合清淡饮食。
0: 对，清淡饮食，选用一些干寒滋润的补品，比如说像百合呀、银耳啊，还有秋梨呀、柿子、莲藕这些个以这个润肺生津、养阴清燥嘛。同时呢就是还是要减少吃一些辛辣食物，多吃一些酸性食物以增强这样咱们的这个肝脏的功能。同时从这个食物的属性解释的话，就是少吃这个辛辣食物，降低燥气嘛。然后多吃这个酸性食物，有助于生津止渴但是也不能过量使用同时这个肠胃保健方面呢，就多吃一些易消化的食物，少吃一些生菜呀、沙拉这些凉性的食物。同时多喝一些温开水呀，多吃一些温润的食物起到这个滋阴补肺嘛，生津养阴生津的作用。同时这个秋天菊香。

0: 蟹肥正是人们品尝那个螃蟹的最好时光。
1: 对，
0: 但是这个螃蟹也是大寒之物，也不适宜多的食用。
1: 是的，是的，这确实是非常实用的养生干货了，兼顾饮食、运动和日常的一个防护，那也非常适合咱们老百姓日常的一个参考。那其实上一趴当中聊完了节气的科普、农事生产和养生的一些知识之后呢，那相信大家最关心的其实还是咱们喀什本地近期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0: 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 祖国在你的头上。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生活三万件事，身体健康才是大事。健康每一天，专家在身边。
1: 此刻大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喀什早上好，每周四十点到十一点的直播节目专家在身边。那我们也收到了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呢有一位特别的嘉宾，那我们也有请我们嘉宾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你好，陈主任。
2: 哎，主持人好。
1: 哎，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吧，就是简要的先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喀什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非常高兴能到专家在身边的这个节目，和大家聊聊咱们天天能用到，但很多人呢没有好好保护的膝关节，也希望今天的分享呢能够帮助大家在膝关节疼痛防治方面呢少走一点弯路。我是来自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这个第十二批的援疆专家，目前呢在喀什二院担任骨科主任。
1: 嗯，欢迎陈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确实的，刚才也说到了，陈主任呢是今年其实五月份才来到喀什的第十二批的援疆专家，而且呢来自全国骨科领域顶尖的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国家骨科医学中心的主任医师、医学博士。而且呢，陈主任现在也在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担任骨科的主任、科研科的主任。其实，这是我们喀什患者的福音了。那刚才说到了，就是我们大家膝关节的问题，其实我们很多的朋友都是存在的。就是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在膝盖痛或者膝关节的问题上呢能少走点弯路，所以也把所有的问题呢发送到了我们的听友群和喀什地区融媒的平台上，还有喀什零距离的推文当中，也希望大家留言把自己的问题呢这个打到我们的平台上，还有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呢来了解关于膝关节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和内容。陈主任在我们的直播间呢也会给大家毫无保留的答疑解惑。像陈主任，您从上海六院这样全国顶尖的骨科的平台来到喀什，其实这段时间从五月份到现在，四个多月，快五个月，
2: 四个月多一点点。啊，我们是5月21号进疆的。
1: 哦，5月21号，这四个月多一点点。那在您坐诊的过程当中，您发现就是喀什的其实膝关节啊、骨关节的问题和其他的城市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就比如说和上海，
2: 其实区别还是挺大的。我们这段时间，门诊、手术，还有我们去县市、去乡村去义诊，就发现很多和内地有显著区别的地方。
1: 嗯，
2: 我们最大的感受就是很多患者的骨关节炎啊，发病更早，程度更重，进展也特别快，就是这种早发性的膝关节骨关节炎破坏性的比例很高。这个在比如说这个50-60岁的患者有严重的骨关节炎的这个比例啊，
1: 嗯，
2: 很高。他们这个严重的程度呢，在我们上海在内地可能是60-70岁甚至70-80岁的人，老年人的关节他这个蜕变的程度。所以很多病人还有一个问题，他不能及时就诊，他会一直忍着，忍到最后疼得受不了的。有很多病人来门诊之后，他是坐着轮椅，拄着拐杖，腿部变形了才想起来要来看病，来找专家。
1: 嗯，
2: 那么我们上海的内地的病人可能更早就来医院就诊了，可能来找帮医生寻求帮助，该怎么吃药，该怎么防护。
1: 嗯，
2: 喀什地区这一点呢很多。我们前一段时间啊做过一个统计，就是把前两年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做的这个膝关节置换的病人做了一个简单的统计。
1: 嗯，
2: 我们发现在60岁以下的患者中间，就50-60岁这个区间的患者，需要做关节置换的人居然占到了1/3。
1: 三分之一？
2: 对，在上海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那么我们每年做比如说膝关节置换，我个人要做好几百台。
1: 嗯嗯。
2: 那么真正60岁以下需要做关节置换的 病例大概就是个位数，很少、哦、这就是很大的区别。
1: 那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2: 这个原因其实很多，
1: 嗯，
2: 比如说这个我们喀什地区南疆地区饮食结构和内地有区别。
1: 它饮食结构会对膝盖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2: 牛羊肉吃的太多。
1: 那对膝盖会有什么影响？这个其实我无法关联到、
2: 三高的病人多。
1: 哦，三高的病人多，对，
2: 体重超标的病人多。
1: 嗯嗯嗯。
2: 那么体重一超标，膝关节的负荷就增加了。
1: 哦，对，是是，它是这个确实能关联上，
2: 能关联上。而且这个生活习惯不一样，你看这边、到田间地头劳作的，
1: 嗯嗯，
2: 你看我上次周末去刹车，还有好多农民去捡棉花，一直蹲在地里面捡棉花，这种生活方式也增加关节的磨损。
1: 嗯，好像，但是捡棉花这个事情呢，好像你作为就是家里有棉花地的这部分老百姓，他还真的没什么太好的办法。
2: 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医生也容易忽视的一个现象。
1: 嗯，
2: 南疆我们部分地区是有高原缺氧环境的。
1: 嗯，
2: 从我们科研的角度来说，这个高原缺氧环境也可能会导致我们一些早发现的严重的骨关节炎，可能会有关系。
1: 哦，是有关系。
2: 对，
1: 那
2: 还有一个区别。
1: 嗯，陈主任现在也正在应该是在研究这方面。
2: 我们很关注这方面，其实我们上海有的专家已经启动这些项目在做。
1: 哦，
2: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这边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多民族的特点。
1: 嗯，
2: 不同民族之间骨关节炎的发病率也有区别。
1: 也有区别。
2: 有区别，有显著的区别。
1: 这是什么？是还是吃的问题？还是
2: 饮食问题？
1: 嗯，
2: 基因的问题都会有关系。嗯，有关系。这是我们来了之后我们几个骨科医生发现的。嗯，我们这次来了，人家专家有个特点，我们这次来了上海来了四个骨科的人家专家。
1: 啊，哦，
2: 这是历史上是没有过的。
1: 嗯，
2: 史无前例的派出这么大规模的骨科医生，
1: 那就是发现了问题。
2: 对，我这是我们觉得他应该是个40岁以上的人。
1: 嗯，
2: 这种也属于退变性的损伤，它不是急性外伤，只是我们膝关节退变过程中的其中一个现象，你可以这么去理解。
1: 嗯嗯，其实就是说到就像汽车一样，我们跑久了之后它总是有这样那样的一些故障，还有那磨损，其实它属于一个正常现象。
2: 对，正常的老化蜕变的现象。嗯，
1: 那像这样子它还需要治疗吗？
2: 有症状，
1: 嗯，
2: 那去医院治疗。没有症状，改变一些生活习惯，改变生活方式，改变饮食结构，可以延缓它这个关节蜕变的进展。
1: 哦，那就是这个听起来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说的还是蛮严重的，但是其实呢它的本质它就是一个蜕变的，
2: 嗯，
1: 就是蜕变性的一个损伤。那还有听众朋友说到了更年期的原因，膝盖弯曲和蹲下呢非常的不方便，可以怎么样治疗呢？这是我们听友菲菲留言说到的。

0: 更年期嘛，他应该是在50岁左右了，对吧？50岁左右了，那可能关节会有一些蜕变。他说他蹲起不方便，我刚才听到了这个信息，蹲起不方便，说明他至少髌骨关节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啊，所以他蹲起的时候他会觉得困难。它有可能是髌骨关节的软骨的磨损，也可能是髌骨关节的发育不良。那么也可能就是我刚才说的，你要如果做个磁共振，它可能会显示你半月板的损伤啊，软骨的磨损，这也是关节蜕变的一个现象吧。
1: 那像这个是他问到怎样治疗，是需要治疗呢还是不需要治疗？
0: 如果没有疼痛的症状，症状不是很重，生活质量影响不大的话，我还是刚才说的，就要改变生活方式。如果说你有明显的疼痛，特别是我这个关节啊，去到某个角度，某个固定的角度就会痛，那说明这个里面有实质性的、器质性的问题。那应该去医院去检查，去治疗，听一下医生的意见。
1: 那就是基本不需要治疗，就是改变生活方式，基本不需要治疗。
0: 其实我们很多膝关节蜕变的早期，通过改变生活方式，可以缓解症状，可以延缓它的蜕变。
1: 延缓蜕变只能说是。那我们还有好姑娘说到了，说手腕不小心扭了一下，痛得厉害，而且呢手腕也肿了，说骨头应该没事儿，捏捏骨头也不痛，说有什么好的办法缓解一下。
0: 手腕扭伤了之后啊，这个除了骨头的问题，还有其他的问题，比如说软组织的损伤。那软组织损伤可能修复也需要3到4周的时间，那么还可能会，我们手腕还有一个特殊的结构，叫这个 TFCC， 就是这个三角软骨，它这个软骨损伤也会疼痛很长时间，所以要做的第一步是带一个护腕或者带一个腕关节的支具，让它制动，只有制动它才能够好好的休息，才能好好的修复。所以我们看外伤啊，不是说你骨折了就严重。有些软组织损伤，有些韧带损伤，有些软骨损伤，它的恢复其实也挺慢的。我们看到不只是腕关节了，其实我们在门诊会看到很多一些韧带损伤的病人，他们就是因为没有早期啊及时正规的制动，它导致他可能几个月都恢复不了。如果他早期能够及时的制动，那可能一个月他能够康复的一大半了。这很多，我上周都碰到过。
1: 那还是要带护腕护具。
0: 带个护腕。
1: 像他这样的情况的话，除了这些之外，他有没有一些在家能自己做一些就是治疗的？
0: 护腕是一方面，第二个呢就是休息啊。抬高，这个如果它肿得厉害的话，局部要抬高，让它消肿。还有就是说到这个扭伤、外伤，其实有一个常识，我正好科普一下，就是我们刚说到急性外伤的时候啊，第一要休息，要制动，第二要冰敷，
1: 要冰敷。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喀什早上好，每周4:00到11:00的直播节目专家在身边。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所说的内容是今天我们很多的朋友特别特别关注到的关于膝关节的内容。

0: 那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全国骨科领域顶尖的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国家骨科医学中心的主任医师、医学博士陈道运主任。那现在陈主任呢，在我们喀什地区的第二人民医院担任骨科主任、科研科主任。今天能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首先呢，我也是特别的开心，也替我们的患者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开心，因为我们在放歌的时候和陈主任还在聊，就是骨病的，包括膝关节的病症，其实我们分不同的年龄，不同的症状，其实每个人可能多多少少都有一些问题。那陈主任在工作当中，你就是这个坐诊的病人当中，比如说从年轻人到老年人，其实比较多的问题是哪些？
1: 在不同年龄段，膝关节疼痛大体上还是有一些区别，
0: 有区别。
1: 对，比如说年轻人，比如说孩子吧，十几岁、二十几岁的，他们膝关节疼痛，多数第一个是运动损伤，过度运动了，会痛。第二个呢就是，髌骨关节发育不良的这些病人比较多。
0: 就是青少年。
1: 青少年发育不良的，甚至脱位、反复脱位的髌骨脱位的这种比较多。那么还有就是，年龄稍微再大一点的，三四十岁的女性，那么膝关节它的骨关那个滑膜炎的发生比例又会很高。到了五十岁以后，膝关节骨关节炎的病例又占大多数，所以不同年龄阶段。它这个疾病谱啊，分布还是有区别的。
0: 有区别。那青少年的像这样运动损伤的话，他们应该怎么去这个避免？
1: 这个问题非常好。第一个就是我们做运动的时候，运动之前一定要有热身，一定要
0: 拉伸，
1: 一定要热身。热身拉伸之后再去做运动。在运动过程中间呢，也要避免碰撞，碰撞之后。容易出现这个半月板的损伤，前交叉韧带、侧副韧带、后交叉韧带的损伤，这些都是大部分都建议运动场上学生比较多，还有一些专业的运动员会比较多。
0: 那就是首先还是咱们在运动的时候还是要有一个科学的用运动的方法，
1: 对，还要保护自己。
0: 还有呢

0: 很多他是不太专业的，他只是训练比较专业，但是防护不专业。所以我见过很多孩子过度运动最后哎骨髓水肿了，骨头已经肿了，但是你如果去医院拍个片子，哎，医生说没有骨折呀，但是你做个核磁就会发现他是有骨髓水肿的，那说明一个问题，他的运动量超负荷了，对孩子未来的发育其实是会造成一些影响的。他可能是一直哎我怎么关节痛，那孩子和家长会说你现在比较卷嘛，让你去运动去锻炼
1: 啊、哦、对，而且在家长的这个认知里面觉得你小孩子嘛，你的关节痛那肯定就是磕磕碰碰的或者一些别的问题、嗯、问题不大，就觉得肯定问题不大，你小孩子有多大问题、啊、
0: 对的，实际上我现在发现很多孩子运动量太大了，特别是有些家长他给孩子报很多班，
1: 对，
0: 又是足球班
1: 篮球班
0: 足球篮球班、嗯、还有那个蹦床的
1: 蹦床，对
0: 对对对，我就见过这样的孩子蹦床，他家长给他报很多体育运动相关的这个训练班、嗯、然后关节痛之后，那我的建议是让他减少这方面，至少你有症状的这段时间你要把所有的剧烈运动停下来，
1: 至少有症状的这段时间，听到了吗家长朋友们？
0: 有些甚至很严重的你可能需要停几个月，因为这骨髓水肿的消退它不是一个月能消退的，有可能需要三个月、
1: 需要很长时间，
0: 对，有的严重的甚至要半年才能完全恢复，所以这也是我发现的，现在很多孩子在学校在外面补课这个运动量超负荷导致的关节痛也很多，
1: 对对是的。那还有就是我们的中年朋友们，其实中年朋友们这样的问题他们应该怎么去解决呢？比如说我的膝盖不舒服的时候，毕竟还没有到很严重的时候，但是呢如果持续的这样下去你又不管它，就像我们的这个认知里面觉得膝盖痛嘛，我也没啥太好的办法让它痛吧，像他们应该怎么去保护自己的膝关节，怎么去做这个日常的一些养护？
0: 这个中年的朋友你要分情况了，特别是一些那个农民，这个劳动量体力劳动特别大的人，那你要特别当心，你要减少这个高负荷的运动，比如说一些工地上的，那我们见过很多工地上的，往往这群人呢，第一个是劳动量特别大，第二个保健意识特别差，他不愿意去医院去接受治疗，对吧？他运动量又特别大，特别是建筑工人，他还要爬楼，还要负重去爬楼，
1: 对对，
0: 这关节的磨损就特别
1: 非常大，
0: 进展就很快，所以有关节痛，那么你又在干体力活，那么你要调整，有些重活就不能去干了，
1: 就不能干了，
0: 对，重活不要干，轻一点的活没有问题，然后还有的问题，还有的中年人是饮食习惯的问题，你看我们在喀什地区。会遇到很多体重超标的人，太胖了，所以减重特别重要，
1: 对，减重确实不光是对你的膝关节的问题，其实全身的比如说到三高、各个问题都会这个随之而来，所以说到了就是体重超标的朋友一定是对自己稍微狠一些，
0: 对
1: 对。那还有就是中老年朋友，那有些问题像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到了，像存在一些比如说自然的损伤呀，包括咱们的就是这个磨损，那就属于一个人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好像都会出现的一个问题，这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来照顾好我们的膝盖？
0: 比如说这些刚开始出现症状的我只是上下楼的时候深蹲的时候有一点疼痛，我休息的时候就能缓解，特别像这种人这样的人群，你通过改变生活习惯改变生活方式可能就能够解决问题你就不需要去通过药物治疗啊。还有一些老年朋友我经常会劝他们关节蜕变了你就处一个拐杖嘛，你借个力对关节也是有帮助的，其实我觉得老年人出拐杖不丑的，对吧？
1: 对对，所以说不同的年龄阶段可能面临的这个膝关节的问题。

0: 题不一样，但是有一个共性的问题，就是只要你到了就是自己都明显的感觉到就是疼痛呀有问题的时候，这时候我还是觉得要弄清楚它是怎么回事儿。
1: 对，首先你要分清楚病因。
0: 嗯
1: 啊，因为其实膝关节疼痛的原因那至少常见的也有好几十种。
0: 嗯，
1: 分清楚病因，然后区别对待，然后你要去找专科的医生。
0: 嗯嗯，
1: 去专门看
0: 啊。对，
1: 嗯，然后给你一些专业性的建议。
0: 嗯，该干预的时候是一定要干预，
1: 能有机会早期干预应该尽早干预。
0: 尽早干预。你看很多朋友就是平常听说老寒腿啊、骨质增生啊、骨关节炎这些词的时候，经常会把他们混为一谈，就觉得你老寒腿、骨质增生、骨关节炎，这不就是感觉是一回事儿？你把它分出来的时候，才能自己看到文字的时候，你可能能分出来。但是你不看到文字的时候，你总觉得它都是一回事儿。那陈主任能不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我们这个科普一下？就老寒腿它是什么？而且它有什么样的症状？骨质增生呢？它又有什么样的症状？那骨关节炎它的和这个老寒腿和骨质增生的区别在哪里？
1: 这个问题特别好，我今天也想说一下。其实我们膝关节是我们人体承重最大的关节，也是结构最复杂的关节。我们膝关节上面呢叫股骨，下面叫筋骨。在股骨下面有一层软骨，我们叫股骨髁。筋骨就是小腿上面，我们叫筋骨平台。这个股骨髁和筋骨平台上呢各有一层非常光滑的软骨，大概2到3毫米的厚度。在软骨与软骨之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就是半月板。内侧半月板和外侧半月板。我们这个半月板就相当于这个机器的缓冲垫。半月板从生理上来说，它可以分散掉我们大概45%到70%的这个应力。所以而且呢，半月板可以把我们这个两个软骨的关节的形态让它完全匹配。所以我们这个骨关节炎的人第一步多数都是半月板损伤。首先半月板它蜕变损伤，损伤之后它会位移，它会不稳。比如半月板像肋突，我们叫肋突，像肋突出之后，那么半月板它承担的压力少了之后，它缓冲垫的作用少了之后，那么就压力就转换到软骨上去了。所以就开始出现软骨磨损，软骨早期可能是部分的磨损，可能是水肿，那么后期就全程磨损，然后在软骨下骨的磨损，再到骨缺损。基本上我们膝关节骨关节炎的发展是这么一个过程。刚才您提到了这个骨质增生的事情，骨质增生有的老百姓叫骨刺。这个正好说一下，就很多老百姓不理解，我是不是骨质增生了我就该开刀了。其实不是，骨质增生什么情况下会骨质增生？因为我们关节骨关节炎蜕变到一定阶段，比如说骨缺损了，它关节的稳定性就差了，关节不稳了。我们机体它有一个保护代偿机制，那么它通过骨质增生，通过长骨刺来增加关节的稳定性，实际上它是一个自我的保护机制。所以说不是因为啊我长骨刺了，我有骨质增生了，所以我要手术，不是这个概念。骨质增生呢是骨关节炎的其中一个现象啊，但是呢绝对不是因为骨质增生我要去手术去治疗。还有您刚才说一个老寒腿，老寒腿呢也是我们骨关节炎中间一个比较常见的症状，所以这些患者呢会第一个他怕凉。第二个呢他会觉得关节很僵，会僵。但是下肢血管的问题，比如说下肢静脉曲张，下肢动脉硬化，或者有深静脉血栓，这一部分同志他也会有老寒腿的症状，他觉得我怕冷，我关节很僵，
0: 而且腿
1: 甚至卧床的都有。但是我们专业的关节科的医生，我会鼓励病人一定要下地走路，平路，不是去爬楼，不是去深蹲，每天要保持一定的活动量，只有把关节活动开了，你的僵硬才能解决。你的肌肉

0: 力量才能够恢复，你的症状才会缓解。所以除非痛得特别严重的时候，
1: 你不能走呢，
0: 对，你走不了了。我还是建议他们带着拐杖，带着助行器，每天保持一定的活动量，要把肌肉这个拉开，把软组织拉开，让肌肉力量恢复，他能走，同时他恢复的信心就增加了。
1: 对对对，还是要这个科学规范的专业的医生，是不是给一些指导？
0: 对的。
1: 你看，你说疼得很了，你走不了，就不想走，不敢走，会一想我走的时候，我再走会不会对他的损伤更大？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儿。还是要就是规范的去治疗，而且要走一走。那我在这个陈主任的报告当中也看到的，有一个叫规范化的阶梯治疗，尤其对于这个中老年膝关节的问题的这样子，就是这个阶梯治疗，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梯治疗？
0: 这个阶梯治疗啊，就像我们这个上下楼一样的，你要一步一步的，从简单到复杂的干预方式。核心就是能简单不复杂，能不手术那就不要手术，能简单手术就不复杂手术，基本原则是这样的。
1: 那就是这就是阶梯治疗，就是其实我们轻症的患者还是要靠一个生活方式的调整，饮食结构的改善，是不是啊？
0: 对的。
1: 那症状的话，比如说稍微重一点的，再用药物呀注射。
2: 行署专员尼加提尼亚兹出席活动并致辞，地委委员、宣传部部长窦雪梅主持活动。
3: 尼加提尼亚兹表示，本届喀什文博会突出产业化、市场化导向，坚持以展促贸、以展兴产，搭建供需对接、项目签约平台，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喀什将推动文化产品出口便利化，拓宽文创产品进入中亚、南亚市场渠道，培育文化出口品牌，推动文化资源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同时加大对文化产业园区非遗保护、数字化转型的支持力度，形成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社会参与的产业格局，以更优政策、更实举措为市场主体搭建放心投资、安心经营、舒心发展的平台，真正把喀什文博会办成文化交流的高地、产业对接的桥梁、开放合作的窗口。近年来，喀什地区一体推进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持续擦亮喀什古城、帕米尔高原等特色文旅名片，加快建设中华文化对外展示窗口、中国与中亚、南亚经济文化交流合作枢纽。本届喀什文博会设两大展区、16个专题板块，吸引230余家企业参展，首次设置户外展区，推动从可看向可购、可感、可享升级。展会汇聚全疆各地优质文化资源，集中展示文旅精品，对口沅江省市文旅产品及文化沅江成效、文化科技与非遗创新成果，并举办自治区2026年群众春晚暨中秋晚会等活动。作为文化展示、产业对接、文明互鉴、经贸合作的重要平台，本届喀什文博会既是喀什文化建设成果的集中亮相，更是深耕文化润江实践、凝聚文化发展合力的重要契机。
2: 9月24号，珠水润天山广东非遗精品沅江展示交流展在喀什地区博物馆正式启幕。活动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以静态展览、动态展演、成果对标、互动体验四位一体的模式，为喀什各族群众送上一场非遗文化盛宴。活动将持续至10月24号。
4: 开幕式上，莺歌舞、醒狮表演轮番登场，拉开活动序幕。古琴碧剑流泉、乐曲乐韵欢歌、广东木偶戏、长绸舞等广东非遗动态展演，通过活态展示，让现场观众直观感受岭南非遗的灵动韵味。
5: 喀什市民米尔阿迪利江麦麦提图尔逊：
6: 第一次现场看莺歌舞和木偶戏表演，特别有感染力，特别有意义，也期待今后有更多这样的文化活动走进我们身边。
5: 广东木偶戏传承人吕敬贤：
7: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契机。我期待就是能够我们把这个传统的木偶艺术能够带给喀什民众，然后小学生也好，大人也好，都能够喜欢这门艺术。
4: 观众还能在现场品尝地道粤菜、粤点，品味潮汕功夫茶雅韵，近距离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0: 相较于前两届，本届喀什文博会最大创新在于室内外展区联动，6300平方米的产业投资合作展区搭配4000平方米户外文旅消费区，把展会升级为集观展、体验、消费、洽谈于一体的综合平台。
1: 本届文博会同步开启文旅商贸消费嘉年华，把展览展示、非遗体验、商品展销、文艺活动融为一体，让群众在逛文博、赏非遗、购好物中感受丝路文化魅力，持续激活文旅商贸消费新活力。
2: 莎车县旅游投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员工阿尔祖古利麦麦提尼亚兹：
3: 我们就是想借着这个文博会大舞台，让更多游客、更多朋友们了解莎车，喜欢莎车。
1: 在沅江省市文旅产品展区，各参展企业集中展示智能机器人、无人机、文创等特色展品。
2: 新疆艺术学院文化艺术学院教师雷以宁：
4: 在这个大空间里可以自由走动，沉浸式感受春秋场景，用 VR 技术演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近距离感受儒家文化的魅力。
1: 本届文博会坚持文化赋能商贸，文旅拉动消费，以文博会为载体，推动非遗传承、文创开发、特色商贸深度融合，不断丰富文旅消费场景，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助力喀什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在第三届新疆喀什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喀什文旅产业精品展区，各县市的文化家底整齐陈列，全方位展示喀什文旅产业发展成果。
5: 在喀什县展位，各类文创产品和特色农产品错落摆放，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赏、咨询了解。
2: 喀什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干部古利卡伊尔艾和麦提江：
6: 我们的展厅主要有喀什紫砂壶、新美干以及极具特色的古利娃娃摆件、挂件等产品，希望借助本次文博会平台，对接各地客商，拓展产品销售渠道，带动群众就业增收。
5: 在巴楚县展位，前来观展打卡的游客、参展商户及文旅行业从业者纷纷点赞当地丰富的文旅资源。
0: 正在举行的第三届新疆喀什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上，非遗手工体验区成为热门打卡点。
1: 土陶制作、磨戳印花、木雕彩绘等体验项目，让大家近距离体验非遗技艺与丝路文化的魅力。
2: 游客严柏如：
7: 磨戳印花，我觉得它这里边蕴含着很多的智慧，就像我们这个手里拿的这颗石榴一样，我觉得很美好。
1: 本届文博会非遗手工体验区依托文旅商贸消费嘉年华平台，打造沉浸式文旅场景。
2: 游客陈小兰：
8: 在动手的过程中，我了解到了漆艺的美妙，也感受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0: 9月25号，第三届喀什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迎来足球嘉年华休赛日，趁着赛事休整间隙，深圳新鹏城队队员走进月浦湖县达瓦坤景区，近距离领略当地独特的自然风貌与人文风情。
5: 辽阔沙海与澄澈湖泊交相辉映的独特景致，让远道而来的绿茵少年耳目一新，流连忘返。
2: 深圳新鹏城队队员史俊辰：
9: 这是我第一次来喀什，然后呢来这个沙漠体验这些项目，我就感觉非常新奇吧。然后沙漠也很广阔嘛，感觉非常自由，希望以后有机会可以带我的家人一起过来。
5: 喀什杯系列赛事既是体育竞技平台，也是展现新时代喀什发展风貌的重要窗口，借足球嘉年华活动载体，助力体育与文旅深度融合，双向赋能发展。
2: 深圳新鹏城队队员匡一帆：
10: 之前我一直在球场上训练比赛，今年走进达瓦坤景区参观展馆体验沙漠，见识到了不一样的风景，收获特别大。我们会把这份美好记忆带回深圳，接下来认真打好每一场比赛，珍惜这次交流机会。
2: 深圳新鹏城队教练张宇：
11: 因为孩子们刚这个比完赛走出赛场，完了亲身感受新疆的这个美丽的风光与文化，完了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成长经历。
0: 中秋节期间，喀什各地以多样形式共庆传统佳节，共话民族团结，处处涌动着月圆人更圆的融融暖意。
5: 麦盖提县库尔玛乡红光村联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3师45团开展中秋联谊活动。
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3师45团。

0: 职工田荣，
1: 大家一起拉家常，感情越来越好，彼此越来越熟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兵力一家亲。
0: 麦盖提县库尔玛乡党委副书记、宣传委员吴守伊克木买和睦提，
2: 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联谊活动，进一步增进并蒂各族群众情谊，互助团结交融氛围。
3: 各地依托广场、巴扎等阵地开展主题游园、中秋展演等群众性活动。
0: 舒富县第二小学学生阿卜杜热和曼艾兹提约迈尔，
4: 我从来没有自己做过月饼，今天试了一下，感觉做的挺好看，带回去给爸爸妈妈尝尝。
5: 中秋节是团圆的节日，各族群众聚在一起热热闹闹过节，我们心里特别温暖，希望以后多多举办这样的好活动。
6: 中秋假期探亲出游客流大幅增长，为应对出行高峰，喀什兰宁国际机场提前统筹部署，多措并举保障旅客安全顺畅出行。
3: 喀什兰宁国际机场联动各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缓解航线客流压力。机场实时监测客流动态，优化航班运行方案，科学调配保障资源，确保航班平稳有序运行。
0: 喀什兰宁国际机场旅客服务部副主管王瑶，
7: 增派一线服务力量，动态开放值机柜台、安检通道，加强大厅分流引导，同时重点做好首乘旅客、老人、小孩等特殊旅客帮扶，高效疏导高峰客流，全力缩短旅客排队等候时间。
6: 连日来，喀什地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示范性巡回宣讲活动走进各县市，
8: 宣讲人员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精神实质与核心内容展开细致讲解，让法律条文可感可学，让法治精神入脑入心。
0: 月浦湖县月浦湖乡油库日提耿村村民乔利潘古利艾拉木，
9: 今天参加这场宣讲，我收获很大，民族团结和我们每个人的幸福生活息息相关，往后我会从自身做起，自觉维护民族团结，用心守护我们共同的美好生活。
0: 月浦湖县月浦湖镇党委副书记、宣传委员伊曼江艾海提，
10: 在今后的工作当中，我将持续做好不法宣传工作，积极带动身边群众学法、动法、守法、用法，立足本职岗位，用心用情抓实抓细民族团结各项工作，切实把民族团结的理念传递到千家万户。
8: 活动通过精准普法、以案示法等鲜活形式，引导干部群众遵法学法、守法用法，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齐鲁舒勒第三中学学生如泽古利奥布利卡斯木，
11: 这次宣讲让我深入学习了相关法律知识，明白了各民族一家人的深刻含义，今后我会团结同学，互帮互助，从小践行民族团结，争做新时代石榴子好少年。
0: 理想喀什宣讲团成员蔡新奇，
12: 我们开展这次巡回宣讲，就是让干部群众读懂《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治内涵，深刻认识团结稳定的重要意义。
0: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3: 近日，英吉沙县网信公安部门工作人员走进巴扎，开展网络安全宣传，面对面讲解个人信息保护、网络风险识别等知识，让网络安全知识走进千家万户，推动网络安全理念深入基层、深入人心。
8: 连日来，舒富县坚持科学施策、错峰作业，选用高效滴毒药剂，在公园广场、主次干道等重点区域和路段开展烟粉虱防治作业。
0: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熊小琴、张立根、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1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 亮所在。

0: 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梦的摇篮。这是一个遥远的时代，它以玄鸟做图腾，以甲骨做占卜，以青铜为礼器。它的名字虽然常常出现在史籍当中，但其真实历史却总是若隐若现，以至于许多学者疑窦丛生，甚至认为根本没有这个时代。直到近代，甲骨文的发现及大量考古成果才确定无疑地证明，中国历史上不仅有这个朝代，而且在那时就已经形成了丰富灿烂的文明，成为当时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几个古老文明之一。其辉煌成就不仅为世界文明史书写了光辉灿烂的一页，更对中华文明的发展以深远的影响。它就是开端于公元前16世纪的商代。从郑州和殷墟出土的动物骨骸中又鉴定出更多的野生动物，这些野生动物大多是捕获来的。商代的畜牧业也逐渐兴旺起来，在商代每逢祭祀都会杀掉大量的牲畜来作为祭品，因此商人为满足祭祀的需求要捕获和饲养大量的牲畜，这大大促进了狩猎经济和畜牧业经济的发展。当时饲养的家畜牛、羊、马、犬、豕、鸡六畜俱全，
1: 用于祭祀的牲口了，主要是来自于两类，一种是大自然的野生的，还有一种呢是家养的。那么大量的家养的比较好，它因为有保障，祭祀每天差不多要祭，它如果不是家养的话，靠动物万一哪天逮不到的，所以主要的还是家养的为主。那么家养的话，过去我们都讲五穴，什么鸡啊、牛啊、羊啊、马啊、什么狗啊，这些马当然来说它不用于祭祀了，对吧？但是呢，主要的鸡、牛、羊、这些很多都是家养的，它家养的规模很大。那个家禽中有牵牛、牵牛的，那等于说那个大型的那个牲畜养殖场。那差不多饲养1000头牛啊，

0: 上时已有了施肥的记载，卜辞田字的形状像棋盘状耕地，田中有阡陌沟渠移纵。
1: 没有立法，他什么时候下种，什么时候收割，他就没法。
0: 和造酒一样，早已融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制作工艺虽然有所改变，但千百年来一直传承下来。商代制陶业已经成为商朝主要的手工业部门之一，在当时的王都和贵族城邑里都设有制陶作坊。除制作一般陶器外，能够采用高岭土烧制白陶，商人色上白，制作的白陶如酉、盘、雷、尊等，形制与青铜器相仿，花纹也如同青铜器花纹一样精美。这些晚商遗址发现的刻纹白陶，系经过摄氏1000度以上的高温烧制而成，其造型秀丽，刻镂精美，色泽皎洁，扣之有声。商代距我们已经有3000年之久，然而那个时代创造的文明并没有因为年代的久远而与我们产生距离。无论是文字、历法、农耕、音乐，还是青铜器、玉器、瓷器，都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许多甚至直到今日我们还在沿用。
2: 你像商代文明呢，要看中华5000多年文明的这种发展的历史呢，我们可以说，商文明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比如说，我们可以说青铜礼器种类齐全，然后呢，这个制作技艺高超，包括整个祭祀的这种体系的形成，然后呢，包括就是中原王朝影响区域的扩大。工艺的发明，政治制度的这个成熟和发明和创造，包括他的思想观念乃至文字的这种成熟，这些都是后来几千年中华文明的一个很多重要的基本的文化的基因是在商代形成的。
0: 可惜的是，商人酗酒成风，奢靡无度，侵蚀着这个巨大的王朝根基。最终在醉人的酒香中，社会矛盾不断加剧，政治腐败，人心涣散，终至灭亡。很多人说商朝是因酒而亡的，这给后世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公元前1046年的一天，当周人的军队就要攻入商朝首都，商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商王纣绝望地登上了祭祀星天的城南露台，自焚身亡，商朝由此灭亡。商王后3年，商朝贵族姬子路过商都时，看到原先辉煌的宫殿已经完全毁坏，一片荒芜，万分伤感地做了一篇卖绣之诗。商朝遗民听说皆为流涕。很短的时间，商代文明最为集中的都城都已成为废墟，它便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殷墟。然而不幸中也有一件幸事，由于有大批的甲骨在占卜后埋于地下，这才使得商代文明在消失数千年后，我们还可以重新去认知它。如今中国社科院考古学者何玉玲仍在坚持着中国文人一个多世纪的梦想，破解甲骨上的文字，以彻底打开那个辉煌的时代。马百成仍在进行着商朝时期的青铜器仿制工作，恢复当时的记忆已成为他一

生矢志不移的追求。跨越了几千年的艺术创造，如今仍在造诣深厚的工艺大师手中得以实现。收藏于中外博物馆中琳琅满目的商代文物告诉人们，历时500余年左右的商王朝确实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不仅在当时的世界上是屈指可数的几个古老文明之一，为世界文明史书写了光辉灿烂的一页，更对后续的中华文明以深远的影响。

山，位于河南省霍家县城东2公里。同盟山因武王伐纣牧野大战前各诸侯于此设坛誓师而得名。公元前1046年正月甲子日凌晨时分，周武王率领50,000伐纣大军陈兵牧野，与商军摆开了决战的阵势。武王登台挥军做决战前的誓师：战前动员结束后，武王下令向商军发动总攻击，300战车、3000武士、45000步兵从地平线上一出现，他们就像一阵飓风，平地向商军席卷而去。商王纣的军队虽然也像蚂蚁一样多，无奈由奴隶和战俘组成的商军前锋不但不前进，反而纷纷倒戈，回杀商军，为周军开路。商军阵脚大乱，溃不成军，顷刻之间商军土崩瓦解，10几万人退朝般溃败。结果太阳还没有升到天上，这场交锋就决出了胜负。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牧野之战。

0: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节目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下期节目再会，再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4: 山海情深，赤子之心，对口之缘，携手共进，援建之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市合作交流办联合呈现。

各位好，这里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的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工作的全媒体节目《援建之声》，我是主持人陈光。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的11点您听到的是重播。在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搜索并关注援建之声专区，找到直播帖和我们留言互动。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从上海到云南迪庆，跨越了3000公里，海拔呢从零攀升到了3000米以上。一群退役军人师范生带着军营里练就的纪律和血性，走进了雪域高原的乡村小学，为藏族、纳西族、傈僳族的孩子们开办了爱心学校。他们教孩子们打军体拳、叠豆腐块，也教孩子们折纸枪、画版画。他们还站上讲台，也蹲下身子陪孩子们吃饭、睡觉、谈心。这是上海师范大学荣新筑梦实践团连续

0: 三年在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的支教故事。我们今天的节目一起来听听他们如何用青春之火点亮边疆孩子们的星空。我们接下来请进今天的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上海师范大学团委书记黄宇燕、上海退役军人学院副院长孟胜义。两位老师好。
1: 主持人好。
2: 主持人好，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我们其实是第一次听到上海退役军人学院，对吧，孟老师？
3: 对，
0: 先来
3: 可爱的人当老师。那其实兵教师的这个培养，我觉得从现实意义来讲，它就是打通了军人保家卫国、教师教书育人这样的两个通道。他们把这个军人的这个忠诚担当，加上教师的这个职业道德或者到传道授业解惑的这样一个要求，把铁血的担当转化为了这个育人的力量，那么从而诠释继位，这个就是输送了教育口上输送了优质的资源，也在青少年下一代的青少年当中播下了一个爱国或者说国防的这样一个种子。
1: 对，
4: 从黄浦江畔到喀什古城，
5: 跨越万里，逐梦山河，建功立业，
4: 赤子之心，同频共创美好未来。
5: 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的全媒体节目
4: 《援建之声》，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幻想在 APP 同步直播。
0: 那这一段呢，就是我们来自于上海师范大学的这个支教的志愿者们在给当地的孩子上课的过程，对吧？这个其实应该是算是武术课堂吗？
2: 这个是一个结业仪式上的一个成果的展示
0: 啊，这已经是展示了。
2: 对，
0: 就好像就类似于像练军体拳一样的感觉，
2: 是，
0: 对不对？
2: 是。
0: 所以你看，我知道各位可能看不到这个视频啊，就是在这个视频里面，孩子们特别特别的认真，而且我觉得孩子们每一个动作的这个标准的程度，其实是超乎想象的。可能够见得出来，就是这个孩子们在做展示之前应该是非常非常刻苦的去做训练了，对吧？
2: 是，
0: 练了很久，是吗？
2: 是的。
0: 嗯，所以这次呢，今年应该是有158课时的这个教学，158课时里面都有哪些科目？
2: 我们这个爱心学校呢，其实在当地有100学生，分了两个班级，一个是低年龄段，就1到3年级，一个是小学高年龄段的这个班级，所以两个班级是同时上课的，而且双休日也是不停课的。
0: 双休日不休息啊？
2: 对，因为他们是寄宿的嘛，就是一次送到，然后最后这个结业的时候接回家。
0: 嗯，
2: 所以在这个当中呢，每天其实我们都是排满了非常丰富的课程，就是叫国防加 X。
0: 国防加 X，
2: 对，
0: 这 X 里面有什么？
3: 这 X 里面其实就是我们对于这个育人维度的扩展，或者说是对于现在我们知道的学科的一个内容的扩展。
0: 嗯，
3: 那么在这个里面，我们会叠加一些文化素养、科学知识、艺术、心理健康等这样的内容，那么为的也是让这个国防教育能够更加的生动和多元，能够让这个青少年能够更容易的去接受这样的心理指导、这样的艺术熏陶，让他们培养出这种科学探索的这样的一种精神。所以我们设计的叫国防加 X 的这样的课程内容。
0: 应该说课程还是很丰富的啊。
3: 是，
0: 是由15兵哥哥兵姐姐带过去的。
3: 是，
0: 课程也是他们设计的。
3: 是的。这个当中其实前面说的，我对我们因为已经在当地，今年是第三年，一方面呢，我们会在前两年的这个课程基础上进行迭代，我们把当地可能反响比较好、学生比较受欢迎、课程准备比较成熟的这样的一些课程继续沿用下来。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其实每年在点位上面也会结合当地的学生特点，结合当地的背景条件。比如说我们从这个红色资源文化的角度也去挖掘一些内容，像今年是这个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也会结合这样的主题去定制的或者创新的去开发开设一些新的课程内容，从

0: 而形成了今年这样158课时的这样的教学内容。
1: 嗯，比如说这个国防加文化、国防加科学、国防加艺术，这分别都有哪些这个亮点，有哪些内容，大致给我们介绍一下。
0: 你像国防加文化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其实会结合中小学当中的古诗词这个文言文，可能这个由我们学科语文的研究生去给大家讲古诗词当中古人的爱国主义的精神，它是怎么样来体现的，从而去
1: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之类的。
0: 是。那国防加科学，那我们会结合到国防科技。大家也知道，近些年我们国防科技的实力在稳步的提升。
1: 对。
0: 然后我们会把这样子的这个科技的成分带入到课堂当中去。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当然有些可能比较这个知识达不到当地的这个水平，有些我们会结合到这个知识水平，比如说三角机飞机为什么它的就是隐身战机，它的这个机翼为什么是三角形，它在这个风阻啊，它在这个降噪呀等等，我们会结合着这样的知识观点去讲。因为我们的学生当中各军种都有，他们也能够更好的可能结合自己的经历去讲这些内容。
1: 各个军种都有。所以刚才在讲这个三角的什么压抑啊之类的布局的时候，应该是空军的学生在讲。
0: 空军，对。
1: 哦。
0: 我们其实在自身在课堂，就是在上海在学院内自己课堂教学过程当中，我们也会去让他们结合自己的服役经历去准备这样的课程内容。
1: 哦，非常
0: 棒。这不仅仅是面向说只在暑假这个点上爱心学校适用，而是为了未来可能他们在上海在长三角走入中小学课堂的时候，也能够有这样一门他们独有的又有特色的国防课程能够带入到他们的教学当中去。这个对于
1: 退役军事学院的学生是各个军种都有涵盖了所有军种。
0: 基本上吧。海陆空就是常见的海陆空、火箭这些基本上都会有。
1: 哦，
0: 对，
1: 那的确是可以结合他们自己的经历来开发一些课程啊。
2: 嗯，而且他们上课的时候因为穿着不同的迷彩服，孩子们就会问这个是什么军种的衣服。然后这个课程当中比如说这个国防加艺术，其实会带他们除了就是制作一些长征有关的故事之外，也会带他们制作一些枪械的折纸，然后孩子们就会根据教我的老师的军种在上面画上颜色，画上这个标记这个符号，会做成不一样的，然后最终呢就是会在孩子们的教室外面做了一个展示，把孩子们所有做的艺术作品啊，包括这个他们写的一些文字啊等等的内容，都展示在他们的教室外面，他们每天进进出出自己就能看到。
1: 哎呦，这听下来我觉得这个大学生志愿者看到都要哭出来了，我觉得。
2: 的确是。
1: 对吧，一方面
0: 的确他们在结营的时候这个
2: 抱着一起哭。
0: 大学生抱着小学生在那一起这个舍不得，互相舍不得。
1: 肯定依依不舍的。我们刚才说到的是国防加文化、国防加科学，那其他的呢，国防艺术之类的。什么心理健康这些领域怎么结合起来？
0: 国防艺术的话，其实像我们之前这个战士之歌，我们自己校内编排的这样一个朗诵节目，也是获得了这个全国大学生艺术展演的这个非专业组的一等奖。那么我们也是带着这样的一个节目，包括我们之前到了当地之后，结合当地一些特色，也有一些巧渡金沙江的设计啊等等，会有这样一些朗诵歌舞剧、舞台剧这样的一些展现形式相结合，然后给到学生。像今年的话，其实也有朗诵，就是在结营的时候也有学生的朗诵节目这样子。对，那心理健康的话，其实主要可能就是也是在潜移默化之中。一个我们会通过家访可能了解一部分的学生，另外就是在这个长期的相处当中，可能也让当地的孩子们能够感受到我们这些兵哥哥兵姐姐身上的这种坚强的意识，遇到困难我应该怎么做，我一个人在家里想爸爸妈妈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可能因为他们当兵的时候其实也是远离父母的，
1: 对，
0: 他们其实能够感同身受，说在这个一年两年的过程当中我是怎么过来的。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在课程加这些一些 X 扩展的过程当中相对能够互相结合的这样一些内容。
1: 刚才您也说到就这个 课时里面其实包括了国防加文化加

0: 科学加艺术加心理健康，坦白说啊，就是单纯从这个上课的内容的话，我倒不觉得对于上海师范大学的老师和同学是一个特别大的挑战。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在日常工作当中都会去经历到的，比如说这个语文应该怎么来上，数学的话某一个知识点应该怎么样来讲，其实它都会有一个相应的规范在里面。但是我是觉得可能你们这次活动特别厉害的一点是打造了很多这种沉浸式的项目在里面，我觉得这个好像对于即便是对于上海师范大学的老师来说也应该是挺大的一个挑战吧。就比如说这个什么渡江密令的红色密室，像这种一般老师也不大会参与进去，你们怎么会想到去要开发这样的一些内容？
1: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志愿者他们把这个孩子们喜欢的这种形式和方式，他们自己当然也非常喜欢的这样的年轻人的形式和方式呢，放在了迪庆当地，因为迪庆是一个拥有非常多红色文化资源的地方，那么这个巧渡金沙江的故事就发生在那里。他们其实就是依托这个故事，设计了线索，让孩子们去寻找，比如说，先要去寻求群众的帮助，找到被藏起来的船只，
0: 这个就是他整个的故事脉络里面必须要经过的。
1: 对，他的线索其实是根据当时的历史事件当中的核心关键的这个故事提取的。但是呢，孩子们他是在完成这个过程，我先要寻找到群众的帮助，我要找到能让我们红军渡过河的船只。那么找到了船只之后呢，他们也会在比如说伤员的包扎的纱布上做一些密码。这个密码，通过了有这个密码之后呢，第一艘船就可以过江了。那么通过这个故事，这个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有趣的这个环节，让孩子们体验了之后，其实他就记住了当时，这个红军在其实就是在当地巧渡金沙江这样一个故事的完整的这个脉络，让孩子们其实就是在接受红色教育的过程当中，他自己也成为一个传播者，他会去讲这个故事，而且他也会，我们最后也会有一个红色剧目的展演，他也会演绎其中的这个船夫，演绎其中的这个红军战士，
2: 甚至是一匹马
1: 啊，对，还有一匹马，一匹马，对，就是这些细节。这些细节就是都会以这样的形式展现出来，而这样的形式呢，其实就在我们最后的结业仪式，我们会这个家长，所有的家长、孩子、乡里的都会聚集到这个学校的操场上来，然后看孩子们的这个表演。
0: 有多少孩子在演出？
1: 一个剧目要几十个了吧？各种
2: 整个结业仪式来讲，基本上
1: 所有的孩子都
2: 会
1: 上，
2: 都会参与，不同的科目、不同的节目。对，但是如果说到像之前这说的这个
1: 剧目
2: 来讲的话，基本上要20几个孩子，因为很多刚才为什么说到野马呢？因为他要驮着粮食。对。就是在这个剧情当中，我们会去设计角色，有时候也会尊重学生的选择，你要做什么
0: 啊？
2: 对，然后我们就自己可能去做一些道具，比如说船，比如说马的这个头像，因为它套在头上就是在野马，就是我们会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志愿者的老师他们根据学生的需求也会自己去说去探索我这个马要怎么做出来，因为肯定是就地取材，
0: 对，
2: 当地有什么，学校里有什么，我就就地取材之后我能做出来什么，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我觉得对孩子们和我们的冰教师来讲都是非常有趣的一个过程。
0: 我本来以为这个演马是因为孩子们一定要争取一个角色，没想到这个马是真的是有实际的作用的。
1: 对，因为马也要渡江。
2: 对
0: 啊，所以演马的这个同学他有台词吗？
2: 他没有台词，
0: 没台词，
2: 但是他会背着东西，就是也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性，
0: 这就是过戏引来了。
1: 其实他不是，
2: 这就是我们国防加艺术所展现的部分。
1: 这个演马的孩子，其实他是性格比较内向的一个孩子
0: 啊，
1: 所以当时也是特别安排了这样一个角色，让
0: 这个很有意义
1: 参与到这个剧目当中。其实很多孩子是想参与的，
0: 尤其对于很多内向的孩子，他有的时候你让他上台说话， 他会觉得哎呦好像是一个特别大的障碍、嗯、但是你真不让他上台，对于孩子们来说他会觉得特别失落，
2: 是、
0: 嗯、所以像马这样的角色我觉得很有意思对吧，那整个这个就是这个舞台

0: 台剧最后演出的时候，当时效果怎么样？因为刚才也在说很多，这个乡里乡亲啊、家长啊都会过去看嘛，反响热烈吗？
1: 我觉得因为这个故事就发生在当地，
0: 嗯，
1: 当地可能是家喻户晓的这样一个故事脉络。
0: 嗯、
1: 那其实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故事的一个线索，然后由学生们去展演，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受到道具啊、设备啊。
0: 嗯，
1: 这个小朋友的台词呀，各种因素的影响，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有这样的背景，就是家喻户晓的故事的这样一个背景，可能大家看着也都是觉得这样的一个故事脉络，包括通过这样的形式的呈现，
0: 嗯，
1: 体现了我们在教育过程当中怎么样可能用一种比较这个艺术化的手段，或者说是用这个我们教育的方式去传播这样的红色的故事的内容。所以我觉得因为每次的结业是当地的乡政府包括州委可能也都会有通知在，就是对于我们近三年所创新的，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些密室逃脱的内容，舞台剧的内容，包括今年这个战术表演的这些内容，都是比较这个感兴趣，也得到了非常高的这个认可。
0: 对，这个是真正的寓教于乐，非常有意义。而且今年应该是把长征的元素整个贯穿到里面了。
1: 是
0: 啊，我看好像在这个孩子们整个这个完成的时候，还完成了一个叫长征主题的蓝色版画，是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是个装置吗？
2: 是一个版画的作品，就是老师这个把长征的几个故事的版画作品带给孩子，然后让孩子们进行拓印，
0: 嗯，
2: 然后拓印之后呢就展示在我们这个教室外的走廊里，然后呢拓印的过程当中呢，老师会跟他们讲述这个长征的故事，然后孩子们每一幅画他们都知道这个背后的故事是什么，
0: 就通过这个版画其实也是在讲述很多红色的经典的内容。
2: 是
0: 孩子们其实应该是通过不同的这种课程和表达的形式来学习，对吧？而且好像在这个是不是在这个版画旁边还有一个童言问答墙，是吗？
2: 有有，
0: 这就是让孩子们自己来写感想吗？
2: 这个是大学生问，小学生答，小学生问，大学生答的一个这个互动的
1: 交流
2: 互动墙。
0: 啊，这是个互动墙。
2: 对，就是大学生也可以提问，小学生也可以提问。
0: 有没有什么让你们记忆特别深刻的问题和回答？
2: 小学生们，小学生们可能会提问说，你们是这个怎么到的上海？
0: 嗯，
2: 因为我们的退役军人也来自全国各地，怎么到的上海？
0: 嗯，
2: 然后我们大学生就回答，就是努力学习考大学。
0: 嗯，
2: 就是可能比很简单的这个话，那么大学生也会问小学生，比如说你长大的梦想是什么？
0: 嗯。
2: 然后我们去的时候，我们的大学生志愿者很自豪地给我们展示，说孩子们写的这个梦想是我长大要当兵，我退役回来之后要报答我的父母。
0: 嗯
2: 嗯，
0: 当你看到这个答案的时候，当孩子们看到，就是我们的大学生志愿者们看到这样的答案的时候，给他们什么触动了吗？或者说他们当时的感受是什么样子？
2: 我觉得他们第一时间的反应是很自豪的。
0: 嗯，
2: 非常自信和自豪，我觉得这是孩子们对于我们这些其实是准教师们的一个非常大的鼓励。
0: 嗯，
2: 也像之前孟院长说的，就通过这样一些小细节，真的能够坚定他们从教的这样一个信念。而且呢，我们的志愿者也会说，我也想像我之前那个学长一样，回到我的家乡去当老师。
0: 嗯，
2: 为我的家乡的建设，为我的家乡的教育去贡献力量，我也愿意去毕业之后，我想去西部，去祖国更需要的地方去当老师。我不是在上海了，我只想留在上海。可能这个广阔的天地，他们觉得真的有很多学生大有可为的地方。
0: 嗯，
2: 这个我觉得是最触动的，一点，也是。

0: 孩子？
1: 应该是我记得有四个姑娘吧，就是她们可能刚这个到点位上，刚入学的时候呢比较腼腆内向，然后在我们结营的汇报当中呢，他们是做了一个战术的表演，这个战术表演最后呈现来讲应该说是零失误，而且整个过程性、动作的连贯性、到位性都是非常好，那可见其实他们在这个之前的这个训练当中是付出了特别多的。那么其实在之后，就因为结束之后我也有跟他们在聊，就是说问他们为什么平时不太想，为什么会参与到这个过程当中嘛。那么其实我觉得他们一个说的就是一开始是好奇，就是他们想知道这个战术是怎么去练的，怎么去最后呈现的。
0: 这个战术是指什么？
1: 战术就是可能拿着枪，前方遇到敌人卧倒
0: 啊，
1: 前方怎么样趴下
0: 啊，
1: 然后警报解除，这个起立继续前进，就是会有这样的一套。
0: 它是一整套的一个动作，
1: 对，一整套的动作。这个就是过程，就是由我们的这个教官去在这个十四天当中去把它按照这个战术的内容去把它教授给他们的。
0: 都是小姑娘吗？
1: 对，我们的教官，就是教这个战术的也是个教官，她是我们
2: 是退役的女兵，
1: 对，她是服役于某特战旅的，所以她非常精通的这个战术。
0: 所以是冰姐姐带了四个小姑娘。
1: 小姑娘，对。所以那刚才说到第一个他们是好奇，第二个我想说的可能就是这个带教老师的榜样的作用。因为同样是女性女生，然后这个我们的冰姐姐她自己经历了这样一个当兵服役的过程，她学会了技能，学会了知识，现在在学校里面这个提升学历，那可能在这样的姐姐的身上，四个姑娘也看到了这样榜样的力量，可能也想着说我跟着这个姐姐去学点东西，所以他们第二个出发或者说第二个点可能就在于我喜欢这个姐姐，我想知道他当兵做了什么，我想学他在当兵时候掌握的这个
2: 动作，
1: 对，
0: 哦，
1: 对，所以第三个部分就是说，他们反正也很普遍，也很纯真的说，我不想因为我的错，就是让其他的团队的成员受牵连，或者说或者让教官说我们重新来一遍。所以他们在这个反复训练的过程当中，其实都是非常认真的去做。那么就是基于自己的好奇心，基于这样的一个榜样的力量，又最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去了解，他们有这样的意识，说我要为了集体出彩，我要完成最后的这个汇报演出，所以整个这个故事或者说整个这个课程下来的感受，我是比较这个印象深刻的一点。另外可能在也是在前两年我的一个教学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在第一年到达新农村的点位上面，其实有一个就是染着黄色头发，然后可能有一些厌学的这样一个小男孩，然后第一年经过我们这个也是半个月的陪伴之后，小男孩在最后他是跟着家里人的摩托车追着我们志愿者的车送了一程，然后在我们志愿者上飞机的那一刻，他跟我们志愿者视频了一下，他剪了个寸头，染回了黑发。然后在第二年的时候呢，我们又到，因为刚才说到连续两年在这个点上，第二年的时候他作为管理者协助着我们的志愿者开展了班级管理，所以我觉得整个过程来讲，可能就是短期中期和长期角度来看，就大家可能会觉得半个月的支教是很短的一个时间，但是可能因为军人的这样的特质特点，然后当地学生多民族的这样的交流，淳朴纯真的这样一种文化，然后在他们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短期就是可能会影响他们的态度，中期来讲可能会去潜移默化的改变他们，也长期我觉得就是最后筑牢的他们的理想信念，
0: 对，
1: 这个可能也是教育的一个规律吧。
0: 我觉得这个对于刚才您讲的那个小男孩，这个就是一生的一个转变了，
1: 对，包括这个小男孩也说过我未来要去当兵，当然这个我们其实所有近三年的就是这样子比较有特点或者说是这个比较有特色的学生，我们其实都在持续的关注，不是说我们这个半个月支教结束了回到上海就不联系或者怎么样的，我们其实这样的一些孩子我们也在持续跟进关心。

0: 关爱。
1: 对对，整个这个过程里面，黄老师呢，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的？
2: 嗯，我觉得可能是，跟随他们一起去家访的过程当中，一些在这个小学校园里边发生的事情，在家里得到回响的这样一个过程。其实那个问答墙上，我们的志愿者老师是会一直去看的。那么有一个问题，当时提的问是，目前来说对你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然后有一个孩子就写了是给我8岁的妹妹过生日。这对兄妹都在这个爱心学校里
1: 啊，都在爱心学校里。
2: 对，
1: 他们这次都参与了吗？
2: 都参与了
1: 啊。
2: 那么志愿者发现了这个小小的线索之后呢，就开始给这个妹妹准备了一个生日的惊喜，就是一张彩色的卡片上签上了所有志愿者的名字和送上了生日祝福。当这个礼物送到他们兄妹手上，在他8岁生日当天的时候送到他们兄妹手上的时候，其实孩子是特别特别的开心的。然后后面呢，这个我们的志愿者也来到了这对兄妹的家里家访。然后孩子就马上冲到他的房间，他的床头的这个墙上除了有他的奖状，就是这张我们支教老师签名送给他的生日贺卡。所以这种特别质朴的情感，这种兄妹之间的感情也好，这个我们的志愿者的大伙伴带着小伙伴之间的这种感情也好，就特别触动人心。我觉得也特别触动我们的志愿者，触动我们。
1: 所以在学校应该是哥哥照顾妹妹啊。
2: 对，是的，
1: 对吧？
2: 对。
1: 而且我们的志愿者很心细啊，那经常会看那个就是这个问答墙嘛。
2: 对，
1: 对吧，在里面来发现线索，找到线索之后可能我们就会做进一步的，比如说延展有什么措施之类的，对吧？
2: 对，是的。
1: 而且刚才你说到家访，这对兄妹的家庭怎么样？
2: 这个当地呢其实多子女家庭还是比较多的，基本上都是多子女的家庭。那么父母他们的父母年事也比较高了，所以呢还是需要我们关注的这样一个家庭。所以我们遇到这样的家庭之后呢，都会给他们建档。我们也会跟当地的乡政府啊，跟这个村主任村委会了解孩子这个家庭的情况。那么后续呢也会对接一些公益的资源。
1: 我看到好像这次团队说是走访的10多户困难学生的家庭。这个都是怎么发现的？学校提供的线索吗？
2: 其实这个孩子们他们都是有一个学员的这个登记表的。
1: 对。
2: 那一方面呢，可能是这个因为乡政府也参与到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关注的孩子们的一些情况，我们也会去关注。另一方面呢，其实就是在平时的交流过程当中，在宿舍的夜谈的这个过程当中发现的孩子们的一些情况，那么我们就会到孩子们的家里也去看一看。那这个志愿者去孩子们家里去看的这个过程，其实对他们来说也是更好的去了解了这个孩子们的成长，了解了他们可能一些行为背后的一些原因，更好的帮助他们去陪伴他们的成长。
1: 这些兵哥哥兵姐姐真的很了不起，而且我觉得很细致。就是一方面呢，可能我们面上50多个孩子，可能我要给他们带来很好的这个教学的内容，对吧？教学的形式。那另外方面点面结合，就是在具体的困难学生的这个家庭方面，可能我们也会有针对性的给出更多的帮助，对吧？比如说给这困难家庭来建档，然后结合我们自己现有的一些资源，可能对接一些什么基金会啦之类的，对吧？这个其实很有意义，很有，就是对于当地的孩子们来说，对于当地的家庭来说也很好。而且好像这次还做了一个叫老黑谷种质资源的调研，是吗？
2: 是的。
1: 这个是怎么做的，这个调研？
2: 因为当地呢有这样一句话叫迷人不过攀天阁，稀奇不过老黑谷。就是在这个攀天阁乡，因为它的海拔比较高，所以它有世界最高海拔的原生道叫老黑谷。那这也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这样一个种质资源。所以我们在了解到这个乡里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之后呢，我们也联动了我们生命科学学院的相关的学生团队，组成了一个社会调研的这个团队，也来到了当地。那么他们呢就走访了当地的这个农技园，也实地这个勘察了当地的这个这个老黑谷的种植情况。那么也了解到可能目前种稻的这个人在变少，那么销售的这个渠道啊

0: 也存在一些这个瓶颈等等，那么他们也会联动这个我们的这个专业优势去开展比较科学的从育种啊、管理啊、产量啊各个方面的这样一个形成一个完整的调研，也希望能够把这样的我们因为也做一些科技小院的帮扶的一些经验呢，也能够赋能到我们的潘天阁乡的老黑谷的这样一个优质的种质资源上。那么后续呢，也会给他们提供我们可能学生调研的这样一个调研的报告。
1: 这其实对于孩子们来就好像是一个社会的调查一样，对吧？
0: 对，
1: 就除了上课，其实我对于当地的社会、当地的民风民俗，
0: 对，
1: 会有更深入的了解，对吧？
2: 没错，
0: 是。
1: 哎，这个其实也很有意义啊。最后一个问题，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最后还有大概5分钟，这个节目要到结束的时间了。我们之前就介绍这个项目，其实已经是第三年了啊，扎根到迪庆，今年是第一次来到潘天阁，之前是在这个金沙江畔的一个小镇，对吧？那么整个的这个课时现在是超过了430课时，基本上每一年都要到在150课时左右嘛啊。那么参与的学生呢，是有将近40名退役军人大学生，覆盖的这个当地的孩子有310多名，对吧？应该来说这个成绩还是很亮眼的。我们在最开始就说，这是主要是由这个退役军人的大学生来参与来主导的一个项目。那么这个项目走了3年，两位老师觉得最大的意义是什么？对于这个兵教师、兵哥哥、兵姐姐这个群体，和对于当地孩子们来说有哪些特殊的这个影响？
0: 我想这个其实更多的是爱心学校的这个意义。我们爱心学校就是要献大学生一份爱心，给孩子一份关心，换社会一份热心。那么这个爱就像一个种子，它种在了大学生的心里，也种在了我们的孩子们的心里，让孩子们从爱这个项目、爱这个老师、爱一节课，到转换为他爱学习、爱劳动、爱祖国，也让我们大学生在这个爱和被爱的感受的这个过程当中，能够真正的把他们培养成为有大爱、懂育人、懂学生的这样一个未来的人民教师。我想这就是我们爱心学校始终在传承的和这个在这个延续的这样一份爱吧。
2: 我觉得对当地的孩子来讲，他们应该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接触到的这些兵姐姐、兵哥哥的不同，不同于以往他们在课堂当中遇到的老师，不同于他们可能身边的这个家长、亲人，那这样的一个群体，我们也一直在说，可能在潜移默化之间，通过刚才我说的几个案例，也在改变着他们。我想，夏令营或者说我们说的爱心学校，它是一个短期的一个陪伴，我想对孩子的意义来讲，就是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一年的夏天，他们有这样一个回忆，可能是成年之后，可能是老了之后，他们再给孩子们说，可能在家乡发生变化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就是最大的，对他们来讲，成长过程当中一个教育的最大的意义。对于兵教师来讲，我觉得他们能够走出上海，走出舒适圈，去到这个边远山区艰苦的地方，去看看我们所说的教育强国，我们所说的这个教育改变，我们怎么样来做，我们要立足于上海可能现在比较好的改革，这个先行先试，包括教育改革的这个点，但是我们如果说回到一些需要我们的地方去，我们能不能坚定的信心把上海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当地去，能够站稳教师的这个讲台，能够站稳人生的这个第一步，因为入职是最大的一个关卡嘛。所以我觉得对双方来讲，我可能觉得这两方面既是对孩子成长的这个最大的这个价值，对兵教师的成长也同样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
1: 对于当地的孩子来说，对于参与的大学生志愿者来说，其实都是一生难忘的一个特别美好的回忆啊。在多少年之后，我们再回头想起来当时的这个瞬间的时候，都会带着微笑啊。好的，感谢两位老师今天的非常细致的分享，再见，
2: 再见。
1: 那以上就是本期原件之声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的节目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 或下载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的11点您听到的是重播。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在节目之外，您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搜索并关注原件之声专区，来了解更多的图文音视频信息。本次节目监制丁芳，责编汪宁，编辑李璐，我是陈光，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0: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德厚闵行，文尽万家。
1: 近日，色彩之境艺术之魂安德烈·埃瓦德诞辰150周年特展在上海宝龙美术馆正式开幕。展览从一位德国私人收藏家50多年积累的1000多件作品中精选百余件代表性作品，系统呈现这位艺术家从新艺术运动、风景、静物到抽象构成的完整创作脉络。本次展览将持续到9月20号。上海宝龙美术馆展览部总监张杰：
2: 这次展览有两大看点，第一是稀缺，安德烈·埃瓦德的作品在国内几乎没有大规模展出过，这批作品未来可能不会再集中出国展出。第二是性价比，数百件作品从德国的私人博物馆运到上海，成本不低，但我们不是为了收门票，也不是为了炒作，就是希望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让更多人知道这位优秀的艺术家。
1: 9月20号之前，宝龙美术馆同期还有2场展览可看。3号厅的花园星星小径新锐青年艺术家原创作品展，呈现30位艺术家的纸本绘画、数字插画等作品。5号厅的季风不再来侯嘉南个展，展出这位1992年出生的青年艺术家最新创作的布面丙烯作品。观众杜小姐：
3: 安德烈·埃瓦德的这个展览按4个板块推进，内容非常丰富，参观动线从1号厅的底部盘旋向上，过程中可以看到植物线条与色彩浓烈的风景，还有静物等等，整体的参观体验非常好，性价比很高。
1: 一幅幅画作连接起跨越半个世纪的收藏热爱与中德瑞三国的文化交流。色彩之境艺术之魂安德烈·埃瓦德诞辰150周年特展正在上海宝龙美术馆展出，诚邀广大市民走进闵行，感受色彩与艺术的永恒魅力。
4: 上海建行信用卡夏日福利，当季消费达标有机会获345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微信关注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回复龙卡消费季了解详情及报名。
5: 许茹芸、老狼、马迪预言集结开唱，还有百辆房车加市集，游玩体验趣味拉满，国庆家门口微度假，就在2026最爱 TOP 中央公园房车音乐嘉年华。给动感101微信公众号回复房车抢票，上海桃浦雅晨悦居酒店，近地铁通达虹桥，艺术栖居，宠物友好。
6: 金曲诉说时代情怀，金融深耕朝夕，服务温暖万家灯火。上海农商银行第10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10月10日，上海体育馆邀您共赴时光之约。上海农商银行，普惠金融，助力百姓美好生活。
7: 2026上海双子山星光音乐会10月18日晚于上海世博文化公园璀璨启幕。被誉为新一代帕瓦罗蒂的世界著名男高音胡安·弗洛雷兹重磅亮相，特邀嘉宾石义杰，两位世界级罗西尼男高音首次同台，唱响巅峰咏叹。星光为幕，城市为景，上大麦搜双子山即可抢票。
8: 技能点亮美好生活，中国农业银行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国家战略合作伙伴，以金融力量护航青年工匠逐梦试赛，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9: 有些电影已经看过很多遍，有些旋律总能让我们一秒回到从前。
10: 从太极张三丰到唐伯虎点秋香，一代人的港片记忆，由胡伟立谱写。10月1日至2日，2026虹桥草地音乐节盛大举办，胡伟立经典香港影视配乐音乐会，奏响几代人的光影记忆。港风主题市集带你重返复古摩登年代，一曲入江湖，摩登在长宁。详情请关注经典947微信号。
4: 黄灯路南大智慧城，东方风云榜南大之夜音乐季，9月30日青春流行之夜，10月1日漫游 idol 之夜，连续两天青春开唱。胡彦斌、西林娜、一高、牛奶咖啡、阿四、曹阳、卓海豚、阿萨、AZA， 国庆第一天更有动漫市集同步开集，等你来打卡。梦想正发生，青春在南大，国庆相约宝山南大智慧城，以乐之名交个朋友。现在上上海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930获取抢票链接，发送关键词930获取抢票链接。
5: 月光漫过喀什古城的屋檐，晚风捎来中秋的暖意。
11: 奔波了一天，不妨抬头望一望天上明月。
5: 愿灯火相伴，家人安康，每一份思念都被月光温柔接住。
12: 祝大家中秋快乐！
5: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13: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5: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喀什。
14: 中天一轮满，秋野万里香，这是家国同庆的中秋。有水千江月，无云万里天，这是岁月静好的中秋。此时此刻，云在水中，月在中天。为梦狂奔的路上，有风急宇宙，有孤夜寂寥，不要怕，回头看看，家人就在身后，打着那束温暖的光。月到中秋凤外明，人到中秋情更浓，愿得年年常见中秋月。三餐茶饭，四季衣裳，共同造就了一个叫家的地方。人因食物而聚，人不散，家就在，烟火人间，风味长存。
5: 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13: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5: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喀什。

0: 上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前面介绍到的月饼，接下来说到晋式月饼，这个我们听到的比较锋利，存放几日又变得非常的软。那这个呢，胡麻油是有醇香回甘的，甜度很柔和干净。新创的奶皮月饼更加是有草原的特色，融入鲜奶熬成的奶皮，奶香化到了这个月饼里面的厚重的口感里，就会觉得非常的清爽温柔，是西北旷野当中独一份的治愈系的中秋月饼。
1: 哎，这种我应该特别喜欢吃哈。
0: 对，我也喜欢吃，就是它掰开之后有点像那个芝士拉丝了。
1: 对对对，没有那么干吧啊，就感觉也没有那么的非常月饼。
0: 是的，
1: 就是感觉很软糯啊，没有那么干，很好吃的样子。
0: 对，那苏式月饼其实我们前面介绍过了，
1: 提到过了啊。
0: 对，那就不太说这个具体的了，
1: 跟大家说说鲜肉月饼吧，不太一样的。鲜肉月饼是什么样子的呢？要说上海中秋的灵魂呢，都说必然是鲜肉月饼。同样是猪油酥皮，却不走甜的这种路线啊，专做一些咸鲜风味啊。在这个烤出炉的这种月饼呢，现烤出炉的月饼呢，它的酥呢是皮呢是比较酥的那种啊，蓬松的那种，一碰就掉渣的嘛。然后它内馅呢是肥瘦相宜的一些肉啊，鲜肉啊，咬开汁水丰盈，肉香浓郁啊，这个是趁热吃的，有点像烤包子了感觉。
0: 嗯，是的是的，那我觉得这个月饼也是非常的特别。
1: 对，
0: 更多的它像是一个

0: 再一个呢，就是沙场月饼了。菏泽沙场月饼啊，是鲁西南家喻户晓的老酥皮月饼了。
1: 嗯，
0: 它呢用花生油起酥，区别于什么呢？常见的这种猪油酥皮啊。
1: 嗯，
0: 烤好之后呢，外皮酥脆，轻轻一掰呢就会掉渣。然后最经典的其实就是他们的那个五仁馅的了。同样是五仁馅的啊，用量呢十分的大方，果仁香气浓郁啊，甜度适中，不齁人鼻子啊。
1: 嗯，
0: 还有这种豆沙、泥枣、枣泥儿等等的一些传统口味也是可以进行选择的。当然，他们也没有华丽的包装，就是用市井里面的这种实在的一个吃食。
1: 嗯，没错，
0: 就靠这种实打实的一个用料去出圈的啊。
1: 嗯，
0: 当然，它也是山东人刻在记忆当中的中秋烟火味道了。
1: 是的，还有就是五仁金腿月饼了。
0: 嗯，
1: 它呢是广式五仁金腿，是老广人心目当中的白月光，糖浆皮油润绵密，压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模具压出来的精美花纹，皮薄馅足，馅料集齐了这个懒仁、核桃、杏仁、瓜子、芝麻五种果仁，再加上腌制的金华火腿，咸鲜的一个口味当中呢，混合着坚果的醇厚，甜咸平衡的恰到好处。不喜欢吃甜腻月饼的人会觉得非常好吃，一口咬下去，层次特别丰富，是广东中秋宴席上少不了的经典口味。
0: 是的，是的啊。再一个呢，这个就有点奇怪了啊，就是潮汕那边的醪饼。
1: 嗯，
0: 醪在潮汕话里呢，就是猪油的意思，据说是。
1: 对，
0: 这款潮式月饼呢，全靠它这个猪油手工起酥，饼皮呢层层旋绕啊，轻轻一掰呢，酥屑也是有渣掉下来。它的饼面呢盖一枚红红的这种印记，模样呢也是古拙又可爱一些，馅料呢偏爱一些细腻的这种豆沙，传统讲究呢是去就是藏进一些火腿啊。
1: 嗯，
0: 然后吃起来呢就清甜温润，不齁不燥。现在呢也有一些淤泥蛋黄的一些版本，绵密油润。潮汕人呢拜月娘嘛，桌上呢总是少不了它啊，再配上一壶滚烫的功夫茶，一口饼一口茶，真的是独属于岭南的一个中秋滋味了。
1: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说到就是前面我和小帕都觉得非常好吃的斑斓椰丝蛋黄月饼。
0: 嗯，名字很可爱，很漂亮。
1: 这个是海南很少很有的这个代表性的一个琼式月饼。嗯，独有的糖浆酥皮带着斑斓叶的淡淡的青草香味，饼皮很软酥，不会碎得满地都是，内馅都是海南的椰丝，嚼起来咯吱咯吱的很有嚼劲，搭配上一整颗沙沙的咸蛋黄，椰香混着斑斓的青草的一个气息，咸甜交织，甜度不高，而且椰子味本来就很好吃嘛。
0: 嗯，
1: 放两三天之后回油之后味道更好，一口就能吃出来热带海岛的一个清爽，也是南国中秋很特别的一个味道了。
0: 是的，是的，这个确实名字如这个饼，非常不错，
1: 好清新啊，
0: 好清新的感觉。
1: 它是那种淡淡的那种淡绿色，加上这个暖黄色，椰丝白白润润的。嗯，看着很好吃的样子，
0: 颜值也很高，让人很有食欲啊。
1: 是的，那我们接下来提到的就是云腿月饼了。
0: 对，前面也跟大家简单说过这个云腿月饼啊。
1: 是的，
0: 其实它的这个云腿月饼一眼就能看出来啊，不是这种层层掉渣的酥皮。嗯，是蜂蜜猪油柔和的这种硬壳的松酥皮。
1: 是的，
0: 外皮焦黄，紧实不易碎。它的馅料呢用这种宣威火腿切粒，然后呢拌一些蜂蜜白糖，辣香十足，咸它的甜咸呢交融在一起，咬开呢能够吃到一些粒粒的火腿肉嘛。
1: 嗯，
0: 也是油香饱满，没有多余的这种果脯青红丝，也不用趁热吃，放几天回油呢更香一些。
1: 嗯，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还有什么月饼呢。
2: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3: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4: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2: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踏实。

0: 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接下来继续介绍月饼吧。前面提到了很多种不同馅料的，
1: 是的，是再说几个跟大家没有说到过、没提到过的吧。有一个冰雹月饼。就是重庆这边开州冰雹月饼也是非常有名的啊。名字呢最容易被误会成是这种冰皮的。
0: 是的。
1: 实则它完全不同啊，朋友们。那这个它呢也是用这种台江
0: 一
1: 糖菜籽油，对，揉成一个薄饼，两面呢铺满一些白芝麻，烤出来呢就是又薄又脆又轻巧啊。它的馅料呢藏着冰糖呀、橘红啊、冬瓜蜜饯呀等等，咬开呢就能磕到一些冰糖的颗粒，蜜饯带着一些清新的这种柑橘香啊。一听这个感觉应该就是甜口偏多嘛。
0: 是的。
1: 然后芝麻焦香裹着一些清甜，口感呢也是酥松，一咬就碎，有这种当然它没有那种厚重的内馅啊，薄薄的一块满是芝麻香，有点像饼子啊，也不太像。
0: 我觉得像那个白糖饼，外加铺了两面芝麻，
1: 就感觉有点像馕。
0: 有点像
1: 芝麻馕。
0: 对，它内馅很薄啊。是渝东地区代代相传、质朴又独特的一个中秋小点啦。
1: 是的。
0: 那还有呢，就是我们接下来说到水晶月饼，
1: 这名字也蛮好听的啊。
0: 对，秦地老牌中秋的一个点心，也是用油包起小酥饼，饼边呢是雪白的，侧边是雪白的，底面金黄，顶上盖着一方红印，模样非常的古雅。馅料的精髓是糖腌透的一个油丁，那半透明是跟水晶一样，搭配着冰糖、玫瑰、橘红与核桃仁，入口油润香甜，玫瑰香气慢慢散开来，甜度很高，油脂糖分比较厚重，很适合配着浓茶来解腻喝解腻吃。一口下去是关中地区流传百年浓得化不开的老式甜香了。
1: 是的，是的啊。接下来要跟大家说到的就是咱们新疆这边的月饼了啊，土月饼。就是坚果月饼，它呢不走酥皮路子，朋友们，是鸡蛋蜂蜜揉出来的这种软皮，烤了之后呢就是金黄软软啊，松软那种。也不容易掉渣。然后它的馅料呢堆满了本地的干果，核桃呀、巴旦木呀、葡萄干啊，是不是就上随便，偶尔呢混上一些和田的这种玫瑰酱，然后呢大颗的坚果肉眼是可以看得见的，几乎没有青红丝啊。果仁本身的香气呢也很足，甜度柔和也不齁啊，一口满是坚果与蜜香，带着这种戈壁物产的慷慨厚实。也是咱们这边啊每一桌就家里面中秋呢桌上就朴实又浓郁的这种味道了。其实这个不只是中秋吧，很多人都会拿它过来当这个早点啊。
0: 没错，
1: 因为它的这个营养成分确实是非常在线的啊。坚果偏多嘛啊。
0: 是，而且呢这边呢坚果本来就盛产，所以说搭配起来更好吃。
1: 对，价格也很地道。
0: 对，那接下来是五福饼，闽南五福饼。这些年火出圈的是闽式大月饼，也是厚厚的油来进行起酥皮，掰开之后层层酥酥的，内馅层层叠叠，芋泥绵密，麻薯软糯能拉丝，搭配着咸鲜的一个肉松和起沙的蛋黄，一口就能尝到好几种风味了。甜咸相撞，它也不算是古早的传统月饼，却是闽南中秋的新宠。切上一大块分着吃，热闹非凡，很适合一家人赏月闲谈的时候一起享用。
1: 对，这个也是软糯的那种啊，跟其他的一些普通月饼不太一样。看起来没有那么干。
0: 对，
1: 还要说到就是刚才我们就比较惊讶嘛，中秋吃烤肉，这是月饼，我们来讲一讲它具体要做什么啊。讲到中秋节要吃什么要做什么，台湾人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呢？烤肉。这就是中秋前一周左右啊，家家户户都在忙碌地去准备一些烧烤的用品，烤肉架、烤肉夹、烤肉酱啊、刷子、煤炭等等等等啊，也是成套成套的堆成一座小山。然后呢也会就是中秋，就是之前的话肉价比较稳定嘛。也会去买一些这种肉，
0: 那这个也算他们的特色之一了。接下来我们说到的就是风马饼。这个月饼是浙地很有名的特色了，
2: 就能明白这一切了。
3: 谢谢张书记，您真是想得周到啊！您看，孩子们荡起秋千，多高兴啊！
2: 哎呀，他们高兴，我就高兴啊！看到他们，就像看见我自己的孩子一样，多可爱呀！
4: 张书记好，
5: 张书记好，
6: 张书
4: 记好，
5: 张书记好，
2: 叫叔叔，
6: 叔叔。
3: 同学们，谢谢叔叔给你们送来的秋千。
6: 谢谢叔叔。
2: 好好，孩子们荡秋千注意安全啊。
3: 书记，你看，那是你资助的两个孩子。哎，那个，对，现在学习成绩啊，都一点点上来了。
2: 嗯，好啊。这钱呢，就说是学校给他们的奖学金，一定不要让他们知道是我资助的。
3: 其实告诉他们，他们会懂得感恩的。
2: 老师啊，我不需要他们感恩。这些脱贫户的孩子，内心是敏感的。甚至是自卑的，一旦他们知道了，对我的态度可能就会不一样了。不要给他们心理负担，让他们健康快乐的

0: 成长。真正的帮助啊，不是让他们知道我的付出，而是让所有人看到他们的进步和成长。
1: 张书记，您说的真好，您的孩子一定教育得很好。
0: 我的孩子，我的孩子还好，还好。
2: 一提到女儿，想到女儿对自己的冷漠，张朝阳的心里就感到一阵苦涩。错过了女儿那么多成长的瞬间，他无法不充满遗憾和歉疚。然而当看到这些乡村孩子天真无邪的笑脸，他又默默地坚定了自己的选择。如果他的遗憾能够让这些乡村孩子的人生不再遗憾，那么他自己留下点遗憾又算得了什么呢？
0: 今天召集大家开个支部会，有件事啊跟大家商量一下。
1: 张书记，您又有什么思路了？
3: 张书记自从来了我们圆堂啊，全是思路。
0: 这一次啊，不光有思路，还有钱。
3: 钱？
0: 多少钱？是这样的，我东莞谢岗镇有个好朋友，有个慈善机构，常年做公益。这次啊，我动员他给我们村捐了10万块钱。
1: 哇，十万，这么多？
4: 这对东莞那些大老板来说小意思了。
3: 这小意思也是钱呀，非亲非故的就给我们10万。张书记，你这个朋友啊太够意思了。
4: 唐振山，哎，我发现你最近怎么总跟我顶嘴啊？
5: 振山说的也没错呀。
4: 还有你赵小英，
0: 咱们现在商量商量啊，这个钱该怎么用。
1: 张书记，你的思路是什么？
0: 我准备啊
4: 立个牌坊。
0: 什么？
4: 给我们圆堂盖个牌坊，就在那个三岔路口那儿。哎呀，我早就想做这件事了，正好有钱了。
0: 唐书记，搞个牌坊做什么呀？
4: 做什么？那是门面呐。哎，你看那些名山名镇名村啊，那不都有个风风光光的牌坊吗？我们也搞一个，搞个大理石的，不，搞个花岗岩的，上面刻上大大的金字儿，圆堂啊。你再雕上些什么龙啊凤啊麒麟蝙蝠什么的，那气派体面，光宗耀祖啊。
6: 好啊，这下我们村走狗塞八百可风光了。这要是从牌坊下面走出去，腰都能挺得更直。我同意，我同意。哎，
4: 振山，
3: 哎，
4: 你也同意吧？
3: 我啊，我
4: 郑海英呢？
5: 我
3: 张书记，你的思路是什么呀？
0: 说实话，我本来是想用这笔钱给咱们村里的小学搞个图书馆。
4: 图书馆？
0: 对，
3: 图书馆。
4: 搞那东西有什么用啊？
0: 很有用，有大作用。唐书记，阅读是教育公平最有效、最直接、最便捷的一个方式。阅读让孩子，特别是我们农村的孩子，有机会增进见识，扩大视野，看到外面广阔的世界。孩子必须养成阅读的习惯。
4: 哎呀，不就是看几本书吗？那也花不了多少钱呢。以前外边捐给学校的那些啊杂志啊书啊，不都还在吗？
0: 在。可是我到学校里也详细了解过了，在以前的送书下乡爱心捐赠活动中啊，因为学校缺乏对图书品类的主动选择，那些书啊大部分都不适合咱们村里的孩子阅读，很多书也已经陈旧，跟不上时代了。
6: 那想看书再买几本不就行了？看书在哪里不能看，非得搞个图书馆？
0: 要想书籍真正发挥作用，真正走进孩子的心里，就需要一个正规、科学、健全的图书馆，让它有生命、有活力、有温度。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实质上就是一个人的阅读史。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民族的阅读水平。

0: 来，你们知道吗？一个城市的图书馆，那是一个城市的灵魂呐、
1: 啊。那是你们城市，我们农村可没那么高大上。你这些大道理我们也听不懂啊。要我说呀，搞个牌坊更能代表一个村，那才是我们聚人心的魂儿。
0: 乡村振兴离不开文化振兴啊，书记。我们要富口袋，更要富脑袋。我们应该打造一个雅致、整洁、充满书香气息的图书馆，让孩子们都愿意去那里读书、交流、写作业。我们呀，给低龄孩子打造绘本馆，哎，给大一点的孩子设计地理馆、历史馆、人文馆，阅读、阅读、再阅读。一本书就是一个世界，就是一个窗口啊。也许一本书就能让一个孩子的人生之路发生改变。一定要让我们的孩子走进书籍这个世界，他们才有走出这个乡村的梦想，将来才有反哺家乡的力量。这些孩子有了出息，那才是我们元堂的门面呐、啊。
2: 张朝阳越说越激动，没有图书馆，乡村的孩子除了上课就只能嬉戏玩耍，虚度时光。有了图书，乡村的孩子就像蜜蜂拥有了无垠的花海，就像燕子拥有了广阔的天空，就像小草拥有了春天的雨露。他似乎已经看到元堂小学一个干净美丽的图书馆，他似乎已经看到那一排排整齐的书架列阵成行，他似乎已经看到孩子们挑选图书时那一张张喜悦的脸，他似乎已经看到那被书籍开启的、被知识滋养的一个个心灵，如同元堂湛蓝的天空，宁静高远，一尘不染。
1: 张书记啊，这钱呢是你的，
0: 啊？不能说是我的，是人家谢岗镇捐给元堂的，我这不是跟大家商量吗？
1: 是你找来的，那就是你的，怎么用呢？你说了算。不过你要说商量，那我的意见就是建牌坊，我也不光想光宗耀祖，我还想打响咱们元堂的金字招牌。
3: 我觉得唐书记说的有道理。你说要是来个城里游客在这里照个相，山啊水啊不都一样吗？也不知道是哪里。
1: 就是
3: 这要是有个牌坊，牌坊底下再照个相，那就知道这好地方就是我们元堂，打个牌卖。
1: 张书记啊，你是城里人，哎，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你可能觉得我们是宗族观念迷信思想啊，你甚至觉得我唐兵武不脚踏实地，搞那些空的虚的没用的，对吧？可说到底，你一个城里人永远不会明白我们的心情，不明白老百姓对家乡的感情。出门那就是他的根，回家那就是他奔的魂儿。
0: 我明白，我更能理解，因为这里也是我的家乡，这里也是我的根儿，我的魂儿。我的爷爷在元堂这里打过仗了，我的父母早年就是从丰原县去的东莞。
4: 啊，真的
1: 有这事儿？
2: 山里的风从窗外吹进，张朝阳把爷爷和父母与元堂的往事讲给面前的这些乡亲，他敞开心扉，轻轻地诉说着，他衷心希望他们知道，对这片土地。

们一样浓浓的乡愁，深深的情感，重重的责任。他希望这一切能把他们从血脉上紧紧地连接在一起，他更希望他们能够感受到他的内心深处选择担任元堂第一书记的庄严和使命。

0: 我们有条件优化条件，没有条件就创作条件吧。只要有利益村民的事情，能改善村民生活的，我们就大胆地去做。
1: 要拿出拓荒者的勇气，才能在荆棘灌木丛生的地方开辟出一条生存之路，不问东西，久久为功。
2: 既然我们来了，就想给这个地方做点事情，让百姓看得到改变，看得到希望，哪怕是一点点。
3: 是我们梅花现在没有地，集体收入也是全市倒数，但是只要我们上下一心，我相信在韶钢和华南装备园的这个环抱之中，我们一定能铁树开花。
2: 我们来的目的就是想让村里发生点变化，
4: 来了就要干成一两样，让群众摸得着。
0: 扶贫工作具有复杂性，
5: 国家不能一直严守现实，
4: 就要干成一主要能力创造一点点的价值，可能就会开花结果。我们等着吧。
6: 东莞帮扶，先富帮后富。
7: 广播剧第一书记第八集，风雨。
8: 好的，队长，好的，明白。我们已经在布置了，我们这边现在还没下，不过看着天也快了。好好好，好的，好。
9: 张书记，什么事？
10: 怎么了，张书记？
11: 出什么事了？哎呀，我这都准备睡了。
8: 上级紧急通知，根据气象预报，这次暴雨啊，可能是几十年一遇的特大暴雨啊，有可能爆发山洪，造成泥石流、山体滑坡这些次生灾害。上级一再强调，要确保村集体和乡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12: 哦，好心微信都通知下去了吗？
11: 台风暴雨年年有，这也不是头一回了，各家各户都知道怎么做，
8: 我这心里不踏实。
9: 哎呀，下了好大的雨啊！
8: 现在跟以前还不一样，我们的上半

0: 大家好，
1: 哎，张书记，
2: 来来来，跟我们一起跳舞呀！
3: 这个
2: 小精彩一起，
3: 哎呀，
1: 相声出汗了，可锻炼身体了。
0: 你们跳，你们跳，大家高兴就好。
3: 高兴的很呢，
2: 谢谢张书记给我买的音响。
3: 谢谢张书记，
2: 张书记一起来呀！
3: 跟我上吧，来。
1: 好好好，
2: 耶！
1: 我也学学。
2: 哇！
3: 我也学学。

0: 原本一到夜色降临便万籁俱静，只闻蛙鸣虫叫的小山村，现在被这欢快的音乐、鼎沸的人声、明亮的灯光点燃，仿佛把漆黑的夜幕扯开了一条缝。村民们丰收的喜悦、对生活的激情、想要宣泄的渴望，随着这音乐尽情的释放、挥洒、升腾。在广场舞队伍中的张朝阳和乡亲们在同样的节奏里舞动欢笑，他曾经的漫漫长夜，乡亲们曾经荒芜的心田，都为今天的激情和明天的希望所充盈。
1: 绑紧，绑紧！
2: 放正了，别倒了，倒了就跑了。
3: 最后两箱，
4: 来打把手。好了，唐老板都说好了吧？
2: 啊，哎，好了好了，赶紧跟李老板说了啊！恭喜他发财，
4: 大家发财，大家发财了。那我走了哈。
2: 好嘞，路上小心点啊，
4: 小心，小心点。
2: 那怎么样？今天还有哪家来修街？
5: 还有东莞的那个鸿运酒楼。来人去了，
2: 二嫂啊！
6: 哎，哎，唐书记，
2: 那个鸿运大酒楼的鸡都装好了吗？
6: 哎，都装好了，就等着他们车到了。
2: 好，那咱们先进屋喝口茶，等着他们。
5: 老哥，鸡发走了吗？
1: 早上发了三车了，就剩最后一车了。哎呀，朝阳啊，不用你过来帮忙，我们几个就够了。
5: 大家辛苦啊！来来来，抽支烟。
1: 谢谢老师，谢谢。心什么苦啊，这帮小子心里都美着呢。这发出去的是鸡，收回来的那就是钱呢，是不是？
5: 别说他们，你也美着呢吧。
1: 那是啊。哎，你忙去吧，我在这儿就行了。
5: 老哥啊，咱俩说几句话。
1: 啥事儿啊？来来，抽支烟再说。
5: 我这一直都学不会抽烟。好，来一支。
1: 对吧，来点
5: 上。你也来一支，抽我的。
1: 好。
5: 你去看，我还是不会抽。
1: 你说你也不抽烟，你整天还揣着个烟。
5: 这不拿着给乡亲们抽吗？
4: 赵书记，我给你拿点水。
5: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1: 那什么，玲玲你先去。我跟张书记说几句话。
5: 哎哎，别林，别走，你呢也一块儿听听。
4: 哦，张书记你说。
1: 老弟，你说。
5: 哎，这些日子我这心里老有种危机感。
4: 怎么了张书记，家里有事儿？
5: 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家里没事儿。是我在想，我们养的这些鸡。
4: 鸡？我们养的也好，卖的也好，有什么危机啊？鸡舍也重修了，山上也增加了监控。哎呦，那个吴勇，张书记你不知道啊，从去年那场暴雨以后，他每天手机上都在看天气预报呢，有点风有点雨的，他比谁都紧张啊。原来你说让他干一天休一天。

0: 一天，嘿，现在这个小子都搬到鸡舍里面去住了，家也不回了，我们都叫他吴厂长了。
1: 老弟啊，眼下一切向好啊，你有什么危机啊？
2: 老哥，你这个词用得好啊，眼下。眼下确实一切向好，可明天呢？后天呢？以后呢？能不能一直向好啊？
0: 什么意思，张书记？
2: 你看啊，我们这个飞机养殖为山区的养殖业摊开了一条新路，村里也增加了收入，也得到了上级的肯定和推广。
0: 哎呀，我们村都成了县里的示范点了，隔三差五就有来学习的、考察的、调研的。
1: 朝阳，你想说什么？
2: 我想说的就是这个。你们记得当年我们为什么要发展飞机啊？
0: 嗯，就是当时大家都在养走地鸡嘛，都养，就不好卖了嘛。
1: 我有点明白你的意思了，那你是怎么想的？
2: 阿哥，给我支烟
1: 啊。嗯嗯。哎呀，你不是不抽烟吗？
3: 这件事儿，他拿不准。唐炳武到底会作何反应？乡村盘根错节的恩怨渊源，复杂且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党的书记，一个领导者，应该具备家国情怀、忧患意识、宽广胸怀、远大抱负。在第一书记的生涯中，张朝阳觉得他和这个乡村，他和这里的乡亲，他和这些当地的党员干部正在共同成长。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剪辑制作麦迪娜艾尼瓦尔，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跟着马伊拉说说说。
2: FM101.2，与喀什姑娘马伊拉一起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新时代喀什好故事。
1: 每天都是一个起点，每天都有一点进步，每天都有一点收获。
3: 跟着马伊拉说就对了。
1: 朋友们，大家一起学，一起说，共话美好新时代。

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伊拉，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家乡小院直播间。今天我带大家看看我们家的农家乐，这里是地道喀什乡村小院。

0: 夏，一语连心，大爱永驻。四海，同声相应，和谐共生。
1: 溯源千年文脉，对话非遗新生，解锁典籍里的中国。
0: 一词一句总关情，
1: 千言万语绘中华。
0: 跟着马一拉，说说说。

0: 今天的文化方板块，我们来分享燕子出使楚国。
1: Bugünkü medeniyet gözündeki sahipimizde köpçelikke Yenzi'nin çoğu belgelikliğe elçi bulup birişi diyen hikayeni sözlep birimiz.
2: Yenzi 出使楚国，齐国派燕子出使楚国。当时楚国比较富强，根本不把小小的齐国放在眼里，因此楚王就想戏弄一下燕子。燕子到了楚国的都城，看到城门紧闭，前来迎接的官员请他从一扇新开的小门钻进去。燕子长得很矮，他知道这是楚王在嘲笑他个子矮，就从容地说，呵呵，这哪是城门，这分明是个狗洞啊，只有出使狗国的人才钻狗洞，难道楚国是狗国吗？楚国的官员听了，只好打开大门让燕子进去。燕子到了宫殿，楚王见了他，装出很惊讶的样子说，这是怎么回事，难道齐国没有人了吗？燕子说，齐国的都城内挤满了人，人们把袖子举起来就可以遮住天，每个人甩一把汗，城里就好像下了一场雨，大王怎么能说齐国没有人呢？楚王见燕子中计，高兴地说，既然齐国有那么多人，为什么派你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我们丰收了专栏，今日播出戈壁荒滩上沙棘喜获丰收，橙红果实成为群众增收的金果果。第三届新疆喀什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开幕，中秋节期间喀什各地以多样形式共庆传统佳节，共话民族团结。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在戈壁荒滩上，成片的沙棘树挂满橙红色果实，酸涩的沙棘果成为群众增收的金果果。
3: 在泽普县同安乡，数千亩沙棘林迎来采收季，橙红色的沙棘果挂满枝头，构成一幅喜人的乡村新画卷。
2: 泽普县同安乡因阿瓦提村村民努尔阿米纳姆，
5: 自从我们乡发现了沙棘千叶，收入比以前翻了好几倍，特别满意。
2: 新疆丝路盛世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部负责人胡斌，
6: 这几天我们的沙棘果已经熟了，我们都已经开始陆续采摘，今年的产量还不错，一亩地在1500公斤左右。
3: 同安乡不断延伸产业链，引入深加工企业，投产沙棘啤酒生产线，年产能达1000吨，每年可消化本地沙棘原浆30至50吨，让沙棘果实现就近转化，提升附加值。
2: 新疆丝路盛世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顾勇，
7: 一部分销售给其他地区的企业进行加工，还有一部分就在本乡进行沙棘啤酒加工，这样衍生了沙棘产业链，提高了附加值。
3: 近年来，喀什地区立足资源禀赋，持续做好特色林果产业这篇大文章，通过政策扶持、龙头带动、科技支撑，推动特色林果从单一种植向精深加工、品牌销售全链条发展，让群众稳定增收。
2: 泽普县同安乡党委委员、宣传委员陈宏宇，
8: 我们同安乡现在一共有5800亩的沙棘，其中200亩进入了丰产期。现在沙棘林不仅给我们产生了经济效益，还改善了我们同安乡的生态环境。
4: 9月25号，以明月照

0: 产打卡的游客、参展商户及文旅行业从业者纷纷点赞当地丰富的文旅资源。
1: 正在举行的第三届新疆喀什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上，非遗手工体验区成为热门打卡点。
2: 土陶制作、磨戳印花、木雕彩绘等体验项目，让大家近距离体验非遗技艺与丝路文化的魅力。
3: 游客严柏如：
4: 磨戳印花，我觉得它这里边蕴含着很多的智慧，就像我们这个手里拿的这颗石榴一样，我觉得很美好。
2: 本届文博会非遗手工体验区依托文旅商贸消费嘉年华平台，打造沉浸式文旅场景。
3: 游客陈小兰：
5: 在动手的过程中，我了解到了漆艺的美妙，也感受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9月25号，第三届喀什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迎来足球嘉年华休赛日，趁着赛事休整间隙，深圳新鹏城队队员走进月浦湖县达瓦坤景区，近距离领略当地独特的自然风貌与人文风情。
0: 辽阔沙海与澄澈湖泊交相辉映的独特景致，让远道而来的绿茵少年耳目一新，流连忘返。
3: 深圳新鹏城队队员史俊辰：
6: 这是我第一次来喀什，然后呢来这个沙漠体验这些项目，我就感觉非常新奇吧。然后沙漠也很广阔嘛，感觉非常自由，希望以后有机会可以带我的家人一起过来。
0: 喀什杯系列赛事既是体育竞技平台，也是展现新时代喀什发展风貌的重要窗口。借足球嘉年华活动载体，助力体育与文旅深度融合，双向赋能发展。
3: 深圳新鹏城队队员匡一帆：
7: 之前我一直在球场上训练比赛，今年走进达瓦坤景区参观展馆，体验沙漠，见识到了不一样的风景，收获特别大。我们会把这份美好记忆带回深圳，接下来认真打好每一场比赛，珍惜这次交流机会。
3: 深圳新鹏城队教练张宇：
8: 因为孩子们刚这个比完赛，走出赛场，完了亲身感受新疆的这个美丽的风光与文化，完了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成长经历。
1: 中秋节期间，喀什各地以多样形式共庆传统佳节，共话民族团结，处处涌动着月圆人更圆的融融暖意。
0: 麦盖提县库尔玛乡红光村联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3师45团开展中秋联谊活动。
3: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3师45团职工田荣：
9: 大家一起拉家常，感情越来越好，彼此越来越熟悉，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兵力一家亲。
3: 麦盖提县库尔玛乡党委副书记、宣传委员吴守伊克木买和木提：
10: 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联谊活动，进一步增进并力各族群众情谊，布置团结交融氛围。
0: 各地依托广场、巴扎等阵地，开展主题游园、中秋展演等群众性活动。
3: 舒阜县第二小学学生阿卜杜热和曼艾兹提约迈尔：
11: 我从来没有自己做过月饼，今天试了一下，感觉做的挺好看，带回去给爸爸妈妈尝尝。
12: 中秋节是团圆的节日，各族群众聚在一起，热热闹闹过节，我们心里特别温暖，希望以后多多举办这样的好活动。
1: 中秋假期，探亲出游客流大幅增长。为应对出行高峰，喀什兰宁国际机场提前统筹部署，多措并举保障旅客安全顺畅出行。
0: 喀什兰宁国际机场联动各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缓解航线客流压力。机场实时监测客流动态，优化航班运行方案，科学调配保障资源，确保航班平稳有序运行。
3: 喀什兰宁国际机场旅客服务部副主管王瑶：
13: 增派一线服务力量，动态开放值机柜台、安检通道，加强大厅分流引导，同时重点做好首乘旅客、老人、小孩等特殊旅客帮扶，高效疏导高峰客流，全力缩短旅客排队等候时间。
1: 连日来，喀什地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示范性巡回宣讲活动走进各县市。
2: 宣讲人员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精神实质与核心内容展开细致讲解，让法律条文可感可学，让法治精神入脑入心。
3: 月浦湖县月浦湖乡游库日提耿村村民乔丽潘古丽艾拉木：
14: 今天参加这场宣讲，我收获很大，民族团结和我们每个人的幸福生活息息相关，往后我会从自身做起，自觉维护民族团结，用心守护我们共同的美好生活。

0: 浦湖县乐浦湖镇党委副书记、宣传委员伊曼江·艾海提。
1: 在今后的工作当中，我将持续做好普法宣传工作，积极带动身边群众学法、懂法、守法、用法，立足本职岗位，用心用情抓实抓细民族团结各项工作，切实把民族团结的理念传递到千家万户。
2: 活动通过精准普法、以案示法等鲜活形式，引导干部群众遵法学法、守法用法，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齐鲁舒勒第三中学学生如泽古利奥布利喀斯木。
3: 这次宣讲让我深入学习了相关法律知识，明白了各民族一家人的深刻含义。今后我会团结同学，互帮互助，从小践行民族团结，争做新时代石榴子好少年。
0: 理想喀什宣讲团成员蔡新奇。
4: 我们开展这次巡回宣讲，就是让干部群众读懂《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治内涵，深刻认识团结稳定的重要意义。
0: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5: 近日，英吉沙县网信公安部门工作人员走进巴扎，开展网络安全宣传，面对面讲解个人信息保护、网络风险识别等知识，让网络安全知识走进千家万户，推动网络安全理念深入基层、深入人心。
2: 连日来，舒富县坚持科学施策、错峰作业，选用高效低毒药剂，在公园广场、主次干道等重点区域和路段开展烟粉虱防治作业。
0: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熊小琴、张立根、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心手相牵，在共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0: 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我们昂首奋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夯实基础设施支撑，深化东西部协作，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推进新边富民，呵护绿水青山，共同迈向中国式现代化。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湾，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漏九天。御风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月光漫过喀什古城的屋檐，晚风捎来中秋的暖意，
0: 奔波了一天，不妨抬头望一望天上明月，
1: 愿灯火相伴，家人安康，每一份思念都被月光温柔接住。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从繁荣发展，我们昂首奋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夯实基础设施支撑，深化东西部协作，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推进兴边富民，呵护绿水青山，共同迈向

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悄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谜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不和大家来分享书籍。那今天呢，我们要说什么呢？其实中秋节到了，先跟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说一声中秋快乐。那我觉得中秋的这个节日很特别，它不喧闹也不张扬，就安安静静地悬在夜空，只等你抬头望一望。其实心里那片最软的地方，在你抬头望月的那一瞬间，突然就被轻轻地碰了一下。古人把中秋的心意写进了诗里，一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念了一代又一代。而今天的歌手们把藏在月光里的思念与牵挂都唱进了歌里面。是的，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为大家准备了几首歌曲，每一首呢都裹着月光，藏着团圆。有杨千嬅的《花好月圆夜》，有王菲的《但愿人长久》，有蔡琴的《弯弯的月亮》，还有一首大家可能很少听过的特别可爱的洛天依的《五仁月饼》。那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呢，如果大家有想要听的歌曲，想要发送的祝福，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和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呢，先送给大家最直白的中秋祝福，来自杨千嬅

和任贤齐的《花好月圆夜》。这首歌呢是2004年电影《花好月圆》的插曲。那背后的创作故事特别的有画面感。当时呢，在拍电影的时候，任贤齐撞见了杨千嬅在片场弹古筝，忽然呢就冒出了写一首中国风歌曲的念头。他脑海里浮现的是千年前元宵节的夜晚，姑娘们提着花灯走上街头赏灯。这时候呢，年轻的公子也趁着月色出门寻觅心意之人，正是诗词里写的那种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朦胧的暖意。后来呢，他把这首歌曲呢写成了，而且呢放给了杨千嬅听。杨千嬅呢当时就特别的喜欢，两个人一合唱就有了这首火了很多年的《花好月圆夜》。确实我觉得花好月圆这四个字藏着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浪漫的祝福。花都开得正好，月亮圆得圆满，心里惦记的人也该好好相聚了。

杨千嬅和任贤齐的《花好月圆夜》真的是一首非常非常好听的歌曲，就是那种百听不厌的。然后在这几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也是反复的在放这首歌曲，觉得真的是特别的好听。那听完这首对唱的歌曲呢，第二首呢，我们今天来听辛巴的《花好月圆》。哎，名字和刚才的《花好月圆夜》还真的有些像。那这首歌和刚才那首歌的风格呢不太一样，它的风格还是比较特别，把经典的苏州评弹《花好月圆》和国风说唱呢融合在了一起，搭配上民族乐器的声响和软乎乎的吴侬软语，把江南烟雨中的那些藏在团圆背后的细碎的愁绪轻轻悠悠地说了出来。你听他的歌词里写着，浮云散，明月照人来，团圆美满今朝醉，但愿人意共怜花月满，奈何花好月圆人又散。像天上的宫阙，同样是花好月圆，这首唱的是他藏在背面的心事。花正好，月正圆，可身边惦记的人却不在身边，这其实呢才是中秋最真实的模样吧。有人正围坐着说笑，有人正对着月亮思念，能团圆的人就好好珍惜眼前的相聚，那没法见面的人也不用觉得孤单，今晚的月亮会替大家陪着你想念的人。好，辛巴的《花好月圆》。

秋野万里香，这是家国同庆的中秋。有水千江月，无云万里天，这是岁月静好的中秋。此时此刻，云在水中，月在中天。为梦狂奔的路上，有风急宇宙，有孤夜寂寥，不要怕，回头看看，家人就在身后，打着那束温暖的光。月到中秋凤外明，人到中秋情更浓，愿得年年常见中秋月。三餐茶饭，四季衣裳。

0: 就了一个叫家的地方。人因食物而聚，人不在，家就在。烟火人间，风味长存。
1: 后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不是和大家分享书籍，是和大家分享关于中秋的歌曲。感觉呢，每一首歌曲都是在写每一个人的不同的中秋的心情。那今天的第三首歌曲呢，想送给今天正在听节目的大家，也送给在中秋节没有能回家的朋友。这首歌呢，就是来自张卫健的《月圆了》哈。这首歌是2011年正式发行的。张卫健自己说呢，说写这首歌的灵感呢，来自他身边许许多多和他一样背井离乡在外打拼的朋友。中秋的这天呢，没有办法回到妈妈的身边吃一顿家宴的人，月圆了，简简单单的三个字，分量却很重。月亮圆了，可我们和家人之间的距离还隔着几百上千公里。张卫健唱这首歌的时候，心里大概也正想着远方家里的妈妈吧。那如果在这个中秋大家也是独自在外面过，没能赶回亲人的身边，这首歌呢送给你。

0: 此刻呢，大家收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张卫健的《月圆了》啊。刚才一听到这首歌，真的心里酸酸的。我觉得在中秋节这一天呢，听到这首歌，可能真的会非常的难受。确实，简简单单的三个字，分量却很重很重。不能回家，不能陪着家人。确实，我觉得在这一天，那就好好爱自己，给自己好好过一个中秋。
1: 不知不觉离开家已经好多年，忙碌的日子我。
0: 今天的第四首歌曲呢，是刻在很多人中秋记忆里的经典的歌曲，王菲的《但愿人长久》。这首歌的词曲呢，是取自苏轼写的《水调歌头》，曲子由梁鸿志先生创作。那王菲的这个翻唱的版本是收录在他的1995年的专辑《非靡靡之音》里。在这张专辑当中呢，其实原本他是向前辈致敬的作品。可录歌的过程里呢，当时呢，王菲说那几天他对着话筒怎么都唱不下去，因为这个前辈呢离世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十个字从苏轼的笔下写出来到现在已经快1000年了。在这1000年里的每一个中秋的夜晚，都有人在心里默默地念着这十个字，念给远方的亲友，念给再也没有办法见面的故人，也念给独自站在月光下的自己听。

0: 满，秋野万里香，这是家国同庆的中秋。有水千江月，无云万里天，这是岁月静好的中秋。此时此刻，云在水中，月在中天。为梦狂奔的路上，有风急宇宙，有孤夜寂寥，不要怕，回头看看，家人就在身后，打着那束温暖的光。月到中秋凤外明，人到中秋情更浓，愿得年年常见中秋月。三餐茶饭，四季衣裳，共同造就了一个叫家的地方。人因食物而聚，人不散，家就在，烟火人间，风味长存。
1: 活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放慢脚步，聆听他的故事，我的歌，美好相随，一路有我。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那此刻大家正在听的直播呢，来自丽梅带给大家的中秋的歌曲。在今天的节目里呢，给大家分享的是不同的中秋，写中秋的一些歌曲。其实每一个首歌曲我觉得都能代表一种心意和心境。此刻有听众朋友点播歌曲，他说丽梅放一首王力宏的《在梅边》，他说此刻想听这一首歌曲，而且这首歌他说特别想听的部分就是王力宏的那段 rap。我倒觉得中秋节听这首歌还蛮适配的，就像大家站在月光底下撞见了一场穿越时空的小戏，像汤显祖写的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几百年后王力宏把这句古老的心意呢也是唱成了年轻的旋律，古典和现代呢就在这个温柔的时刻轻轻地撞了一下。

大家听到的这首姚六一的《物理》是我送给仰望星空的歌，我也希望仰望星空能喜欢这首歌曲。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藏在月光里的一幅流动的画，爱戴的彩云追月。啊，真的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曲子，非常好听的歌曲。因为这首曲子的旋律呢，最早出现在应该追溯到清代，1935年由任光先生改编成了民族管弦乐的作品。那爱戴呢，是在2003年呢，把它重新的改编成了灵动的唱歌的一个版本。他自己也说到了，说中学的时候坐出租车，第一次在车载音箱里听到这段旋律的时候呢，瞬间的就被美到了。开车的司机看他实在喜欢的，索性就把这张 CD 呢送给了他。那也是他第一次真正的读懂了我们自己民族音乐里的温柔。彩云追月这四个字的画面感真的是太强了。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就是飘着那种彩云，带着吉祥的心意，圆圆的月亮代表着心底的团圆和念想，彩云追着月亮慢慢的跑，就像我们这么多年一直追着心里的那点温暖的期盼往前走。

的最真诚的祝福送给大家，再次的祝大家中秋快乐。那今天的十一首歌曲藏着十一种不一样的月亮，像杨千嬅的月亮是热热闹闹的花好月圆，辛巴的月亮是藏着遗憾的花好月圆人又散，还有张卫健的月亮是挂在他乡夜里的月圆了人没圆，王菲的月亮呢是飘了一千年的千里共婵娟。确实每一种月亮感觉呢都是那么的真，那么的美，能团圆的人就好好享受当下的相聚吧，正在思念的人也别担心，天的月亮呢会陪着大家一起想念。节目的最后呢，我还是想把一句话送给正在听节目的每一个朋友，无论你在哪里，今晚的月亮都会照着你。那我是丽梅，再次的祝大家中秋快乐，那伴着这首歌曲我们说再见。

0: 音乐电台，动感一零一，
1: 这里是中国内地原创第一榜，
2: 第一榜，东方风云榜，
0: 东方风云榜，中国内地原创第一榜。
3: 这里是中国内地原创第一榜东方风云榜，大家周末好，欢迎大家在周五的晚间八点继续守候在动感101，我是汪凯。这个小时我们一起来听一些内地原创好歌。明天呢是本周唯一的一个休息日啊，对大家来说，如果想要出去玩一玩呢，可能只能趁明天的机会咯。那当然呢，有一个天气提醒要给大家，明天啊上海可能是有雨水的，所以大家出去玩的时候记得要带好雨具，特别是上午啊是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有分散性的短时阵雨，到了午后到上半夜呢雨势可能会加强的，局部地区可以到中到大雨的情况，所以伞一定得给它备好。伞我觉得其实在这个天气还是蛮重要的，就是天晴的时候挡挡太阳，天如果要是变阴了下雨了可以挡一些雨咯。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这个时候真的很适时推出，我们来听听看，来自周深跟 Ella，虽然是下雨但是非常浪漫，来听这首八仙的 OST 全世界的雨。

刚听完了这首来自周深跟 Ella 陈嘉桦的合作《全世界的雨》之后，今天的东榜真新鲜要跟大家一起来听到这首新歌呢，最近我真的觉得他太厉害了，是一个超级高能量的人啊，就是不光早前的时候在音乐的创作制作这些层面他做得很好，歌手自然也不用说了，演唱会也同步在进行当中，而现在他还解锁了一个新的身份，就是演唱会导演，把更多自己对于演唱会的一些想法融入其中变成现实。这位就是张杰，在最近正在进行的演唱会的过程当中呢，也是特别解锁了这首新歌。我觉得这歌整个编曲啊，从现场听来的话应该会更加的震撼。这可能也是杰哥当下想跟大家特别分享的一个理念，如果在生活当中你一不小心被别人利用，被做了局，希望你可以成为像这首歌里唱的这样的一个破局者。我们来听张杰。

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张杰，杰哥带到的这首新作啊，在他演唱会上也是特别进行了首唱的破曲者，给大家在工作啊生活当中也带来了很多的一些动力，而且整个摇滚的曲风在现场演绎应该就是非常的爽了。那当然接下来呢，还是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件事情，我觉得也是看演唱会就是一件非常有能量的事情，那很多的舞台也是可一不可再的存在，比如说第十届的最爱金曲榜在今年的10月10号就要在上海体育馆要正式跟大家的见面咯。这一次的演出阵容也非常强大，很多呢不光是大家的偶像，可能也是爸爸妈妈、哥哥姐姐的偶像啊，比如说蔡国庆、江美琪、金志娟娃娃、李春波、潘美辰、齐秦、青春美少女队、伍思凯、赵传、赵永华等等，华语乐坛的十余组的优秀歌手齐聚上海，就在今年的最爱金曲榜。你想想刚刚点到的这些名字，每一位都有很多优秀的代表作，也相信是陪伴大家的青春记忆。那怎么来现场呢？对不对？很多朋友都在问，只要会金曲，金色的金，歌曲的曲，金曲。

听到这首歌来自胡彦斌，早前的时候也拿下过东方风云榜的冠军，曲目这首歌来自彬彬的生死未定。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正在直播的是东方风云榜，我是王凯。周末的晚上八点呢，继续在动感101要陪你一起来听一些内地原创好歌。话说彬彬今年真的非常之勤快，有在认真工作，认真在乐坛打工的，在歌手的舞台上大放异彩的同时，新专辑也来了，与此同时呢，也有演唱会在进行当中，而最近要参与到的就是我们南大智慧城的音乐节，大家记得回930给动感101公众号，9月30号相约胡彦斌在宝山的南大智慧城。那当然呢，在最近啊，乐坛的盛事有很多，比如说第十届的最爱金曲榜也快要亮相咯。如果说东方风云榜是很多年轻人大家喜欢的一张榜单，那最爱金曲榜就是哥哥姐姐爸爸妈妈都有在关注的，因为很多的资深的乐坛的前辈都会莅临这次的音乐盛典，包括像蔡国庆、江美琪、金志娟、娃娃、李春波、潘美辰、齐秦、青春美少女队、伍思凯、赵传、赵永华等十组的华语乐坛的实力唱将，届时会齐聚上海，他们各自都有太多太多的一些乐坛代表作咯。所以我相信这是一个可一不可再的音乐盛典，大家别忘了可以直接回复金曲这两个字到动感101的公众号。今年怎么获得入场券呢？很多人要问啊，所以记得回复金曲给动感101的公众号。今年我们和英雄有联名小年糕的钢笔，还有十周年的金卡，大家只要兑换一下就可以获得金曲榜的入场券了。那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要跟你一起来听到这位呢，昨天刚刚过了自己的生日，我们来听听看汪苏泷。在今年也会有明日世界的巡演跟专辑跟大家见面，这首歌叫《你最近好吗》。

每次听到的时候还是会被打动到，这是来自汪苏泷带来你最近好吗。我觉得这个问题不见得说一定要别人问你哦，有的时候是可以问问自己的内心的，好好的想一想在最近的这个工作啊、生活啊、感情世界当中有没有一些需要好好安慰一下自己的时刻呢。日常的这个自省还是有必要的哦。我觉得这也是流行音乐给大家的这样一个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卡卡兔故事时间。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咯。

0: 老婆婆和母熊。从前在巴比伦的一个森林里，住着一只残暴而凶狠的母熊，它不允许任何人住在它所在的森林里，不管遇到什么人，它都要把它咬死。有时候它还到附近的村子里去，一会儿拖走一头牛，一会儿偷走一只羊。村子里的人为了抓住这只熊，想尽了办法，却没有伤到它一根毫毛。一天，村子里来了一个乞讨的老婆婆，她知道情况后说：
1: 我一定能活捉它，你们看我的吧。
0: 说完，老婆婆就向那只母熊居住的大森林走去。母熊带着他的孩子住在一间牧人住过的破旧小房子里。老婆婆来到房前，侧着耳朵仔细听了听，发现母熊不在家，就上前去敲门。小熊蹒跚着跑了出来，看见门口是个老婆婆，就问：
2: 老婆婆，你在这儿找我什么呀？你不怕我妈妈把你吃了吗？
1: 我很害怕。
0: 老婆婆说：
1: 可是我真的太饿了，也顾不上害怕了。求求你给我一些吃的吧，我会给你讲故事的。
0: 小熊就拿东西给老婆婆吃。老婆婆吃饱了以后，就开始给小熊讲故事，讲得一个比一个好听。正当小熊听得入迷的时候，老婆婆突然停住了，说：
1: 啊，我该走了，要不你妈妈回来后会吃掉我的。
0: 小熊还想听故事，怎么也不肯让老婆婆走，于是老婆婆说：
1: 好吧，那我先上楼去躲一会儿，你妈妈回来以后，你叫她不要碰我，如果她答应了，我就下来继续给你讲故事。
0: 老婆婆说完便爬到楼上去了。她刚上楼，母熊就回来了。小熊告诉母熊老婆婆给她讲故事的事，求母熊不要伤害她。
3: 好吧，我就不去碰她。
0: 母熊答应了。老婆婆听了就从楼上下来继续讲故事，母熊和小熊听了整整一夜，母熊真的没有去碰老婆婆。从此以后，老婆婆就住在母熊和小熊的家里，不断地给他们讲故事。有一天，母熊出门找吃的去了，老婆婆趁小熊不注意，在房顶上掘了一个洞。过了几天，下雨了，屋顶开始漏水，母熊很着急，老婆婆安慰她说：
1: 你别着急，我来给你盖一幢新房子。
0: 老婆婆回到村子里，让大家帮忙盖了一幢新房子。其实这根本不是什么房子，而是一个底下装有轮子的大箱子。母熊和小熊见到这个漂亮的新房子，开心极了。可是他们刚钻进去，老婆婆就把门一关，上了锁，推着大箱子向村子里走去。母熊马上明白自己中了圈套，她怒吼着，挣扎着，后来又向老婆婆乞求：
3: 老婆婆，我再也不咬人了，再也不伤害马和牛了，你就把我们放了吧。
0: 村里人听到母熊的吼声都跑来了，要把母熊打死。老婆婆却对他们大声说：
1: 我已经给你们送来了两只熊，现在我请求你们把他们都放走，我保证他们以后再也不欺负任何人。
0: 村里人商量了一阵，就答应把母熊和小熊都放了。

喜欢思考的男孩。牛顿出生在英国林肯郡的一个偏僻小村镇，他的父亲是个农场主，在他出生前三个月就因患流行性肺炎去世了。这样一来，生活的重担落到母亲身上，耕田种地、收获粮食等重活累活都只能靠母亲一人来完成。他咬紧牙关，默默忍受着这些，只盼望着小牛顿将来能有出息。但过了不久，他就开始忧虑起来，因为小牛顿已经4岁了，不仅不像个聪明的孩子，相反

0: 反应迟钝，做事拖拉。又过了一段时间，母亲改嫁了，从此牛顿就由外婆照看，祖孙二人相依为命，生活十分凄苦。在这样的环境中，牛顿只能一个人玩，因此他渐渐地形成了沉默寡言、腼腆孤僻的性格。牛顿上小学时学习成绩很差，许多顽皮的同学经常欺负他，但是小牛顿心灵手巧，擅长手工制作。这时候他寄住在克拉克大叔家里，克拉克大叔教小牛顿制作手工，给他传授各种知识。有一次，克拉克大叔给了他一本书，叫《自然和记忆的奥秘》。这本书揭示了许多关于大自然和科学家的有趣的秘密，使小牛顿大开眼界。他照书中介绍的方法制作烟火，调色绘画，从而大大激发了他的动手能力和探索自然奥秘的欲望。有一天，牛顿把自己制作的小风车拿到学校给同学们看，一下子吸引了很多小朋友，他们一边看一边夸奖。也有一些同学不相信这是牛顿自己做的，正当同学们议论纷纷的时候，一个学习成绩好而又十分傲慢的学生气凌人，一把夺过小风车，只看了两眼，然后嘴一撇，轻
1: 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2: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3: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剧、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2: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4: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它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2: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5: 升级数字展陈，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

0: 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1: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

0: 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
2: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舞蹈，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1: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3: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4: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集中返程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精准调配运力，优化服务举措，全力保障旅客平安、便捷、舒心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交通部门预计，从今天下午4点开始，大中城市进城方向的返程车流集中。在河北，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出城方向，尤其是往北京方向，部分车道车辆行驶缓慢。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介绍，
6: 从下午4点
7: 场招聘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招聘会上，来自金融、先进制造、科教文卫、软件信息等行业的近1000家用人单位带来了3万余个用人需求，其中来自集成电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重点产业的多家企业、研究院所受到了毕业生们的关注。招聘企业负责人洛威介绍，
8: 今年带来了整体30%的岗位的增量，250个岗位，48个岗位品类。网申上面你也可以看到，在全国招3000个岗位，7000个大学生的招聘计划数。
7: 为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教育、人社、企业等协同发力，把岗位送到学子身边。南昌大学共青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张东介绍，
9: 在8月份就开始与多地的用人单位，包括各个人社部门进行对接，邀请一些校友企业和长期合作的一些用人单位来进行进校招聘。
7: 目前，面向2027届毕业生的秋季校园招聘等促就业活动在全国各地密集展开。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各高校大力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做好就业指导服务。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就业资源开发处处长周国良介绍，
10: 校园招聘月活动预计全国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9000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
4: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九月中下旬流感活动大熊猫平平扶霜从成都双流机场乘包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
0: 国铁集团透露，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将于明天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可达。京港高铁雄商段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
4: 经过3年多建设，四川南充浪营高速嘉陵江特大桥近日顺利合龙。这座大桥全长1379米，桥面宽度32.5米，为双塔双锁面斜拉桥，是浪营高速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大桥顺利合龙，为浪营高速全线今年年底建成通车奠定了基础。
0: 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今天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较上届增长超20%。
4: 据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消息，

0: 9月28号起，北京机动车尾号限行轮换，2026年9月28号到2026年12月27号，星期一至星期五，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为5和0、1和6、2和7、3和8、4和9。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上妥协，阿拉格奇表示，一方已获悉美方对于重开霍尔木
3: 手工业部门，尤其到商代后期达到高峰，其高超的青铜器制造工艺让后人叹为观止。商代的青铜器往往与权威和地位相伴。它的种类虽然繁多，但却很少用于农具，也很少铸造人物或动植物。这反映了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思想，显示出商代统治者最重视的还是宗教、政治、军事，并将它们与器物文化高度结合在一起。这些直接进献给贵族祭祀或者食用的器具，当时的匠人们如果稍有不慎，将会面临杀头的危险，因此他们是用生命来完成他们的作品，这让他们铸造出来的作品无论从工艺还是造型都几乎接近完美。这也许是他们最为成功的一件作品，就是现今世界上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代表了商朝青铜器发展最高水平的司母戊大方鼎。司母戊大方鼎1939年出土于河南安阳武关村，通高133厘米，长110厘米，宽78厘米，重875公斤。据研究，制作时必须200-300人同时投入工作才能完成这一杰作。这些青铜器上充满着神秘气息的纹饰，表现出对神权的崇拜。商代青铜器的纹饰构图将现实中的动物神秘化和城市化，青铜纹饰中的饕餮纹、夔龙纹、凤鸟纹等种种奇怪的纹样，无不透露出神秘的气息，引发世人不断的探索解读。除纹饰外，商代青铜器上有的还刻有文字，最早出现于商代中期，到商末有十几个字乃至几十个字的铭文，刻于青铜器上的文字称为金文，就称金鼎文。正是这些青铜器的出现，中国历史上辉煌的青铜文明出现在我们的眼前。
4: 因为很多的青铜器啊，我们后来叫做礼器，就是青铜器贵族使用的东西啊，在很多情况下用在各种礼仪场合啊，那当然它需要，首先是庄重，是吧？庄重，它给人一种敬畏感啊，无论它的造型还是纹饰啊。另外一方面呢，它又毕竟是艺术品啊，这个有艺术欣赏的价值，所以这个青铜器的纹饰啊、设计啊，这些匠人们、工匠们，他们有别具匠心，在上面给了很多很好的艺术构思在里边，所以它是一个，兼有啊礼器、实用器，同时又是艺术品的这么一个东西。
3: 在当时，青铜器除了被铸造成礼器、兵器之外，还被用来大量铸造乐器，这其中就有打击乐器、铜铃、铜铙等等。商代生产的发展，促使人们对娱乐有了更大的需求，娱乐的要求又推动了商代音乐的发展。商代的文艺非常发达，出现了专门学习音乐舞蹈的乐人。据音乐学家研究，商代的音乐已经有了半音观念，可以奏出曲调，已有比较固定的音高等。高度发达的商代音乐是中国丰富的礼乐文化的先声。

0: 珍藏着一件极为珍贵的商代玉器。在当时，玉器也和青铜器一样，成为权贵们身份的象征。由于这件玉器太过珍贵，一般不会展出。这件腰佩宽柄器玉人，出土于商王武丁的配偶妇好墓中。他双手扶膝，跪坐，面目庄重，身体服饰乃至发型一丝不苟，展现出商代高超的雕塑水平，也为我们了解商人提供了信息。
1: 这个商朝的，比如说这种生活的方方面面呢，我们当然从这个文献当中其实很少能够了解，殷本纪就那么非常简单的记载，所以呢出土遗物呢是我们了解遗迹和遗物是了解商王朝的生活的方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但是就首先商人是什么样，是什么形象啊，那是什么装束啊，有什么这个具体的行为的什么，这个我们基本应该迄今为止没有了解。无论是文献甚至甲骨文，你也没有看不出他的形象，所以呢我们在脑子里边对商人形象的这种印象，那就主要靠这件玉人来了解，因为这是写实的。
0: 考古专家成年累月的工作，使我们得以了解更多的商代文明。在商代遗址中，考古专家发现了大量的玉器，这其中既有琮、龟、璧、爵、璜等礼器，戈、矛、大刀、漆、钺等仪仗类玉器，也有文化用品、生活用品等各种物品。虽然这些玉器的品质参差不齐，但数量之大、种类之多，足以证明玉在当时贵族心目中的地位。早在旧石器时代，中国就出现了对玉器的使用和加工。然而只有到了商代，制玉工艺才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手工业制作，真正的玉文化也由此开始形成。玉不仅以美观著称，更以温润、细腻、坚硬、纯正等特点，代表着仁义、智慧、勇敢、坚贞等美德，深受世人喜爱。在当时，玉不仅被制成国之重器，象征天命、威权、等级，也被制成家庭中的把玩，与个人的喜好品行融合一起，美玉文化由此更加普及。
2: 玉发现都是在地上山川河流里面，但是认为是天神恩赐给人间的，所以谁找到了好的玉，谁就有了通天通神的可能性，所以玉就开始作为通神者的象征物。
3: 那么当王权出现以后，当神权出现以后，王权出现以后，当然最好的东西必须跟王权神权结合，所以玉就自然赋予了不同的就或者特殊的价值。到商代的时候，身份高地位高的人他用的玉料就好，对吧，逐渐呢就他成了一种身份的象征。那么随着文化的发展，人类的进步，那么人开始有了精神需求，对吧，大家逐渐就把玉赋予了更多的文化含义，这是因为有文化的人把它赋予的。
0: 商代的交通包括水路、陆路两种，水上交通工具是船，陆路交通使用车。在许多商代遗址中都出土了车马坑和车马具，这种马架的两轮大车是商朝时期主要的陆路交通工具。在商朝的遗址中出土的玉石，有的来自新疆的和田，有的来自遥远的南方。正是因为有了先进的交通工具，使商王朝与遥远的外邦建立了贸易联系。商朝先民善于经商，在郑州、安阳等商遗址中都发现了一些非本地所产的海贝、鲸鱼骨和大海龟龟板等。贝壳作为商代中晚期的

0: 货币，仅富豪墓中就出土了大约4000个，他们有的来自南海，有的来自印度洋沿岸。与此同时，商朝的先民也把另外一种物品运送到了世界各地。这种物品如此奇妙，以至于几千年来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无数的人曾以拥有一件这样的器物为荣，更有许多人不远万里，甚至冒着生命的危险，沿着商人的足迹来到中国寻找这件物品。世界以它为中国命名，它就是瓷器。这些是出土于殷墟的商代白陶，可以称之为原始瓷器。虽然数量不多，但这让我国发明瓷器的历史至少提前到了3000多年前的早商时代。如今这种技艺就像铸铜、雕玉和造酒一样，早已融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制作工艺虽然有所改变，但千百年来一直传承下来。商代制陶业已经成为商朝主要的手工业部门之一，在当时的王都和贵族城邑里都设有制陶作坊。除制作一般陶器外，能够采用高岭土烧制白陶，商人色上白，制作的白陶如酉、盘、雷、尊等，形制与青铜器相仿，花纹也如同青铜器花纹一样精美。这些晚上遗址发现的刻纹白陶，系经过摄氏1000度以上的高温烧制而成，其造型秀丽，刻镂精美，色泽皎洁，口之有声。商代距我们已经有3000年之久，然而那个时代创造的文明并没有因为年代的久远而与我们产生距离。无论是文字、历法、农耕、音乐，还是青铜器、玉器、瓷器，都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许多甚至直到今日我们还在沿用。
1: 你像商代文明呢，要看中华5000多年文明的这种发展的历史呢，我们可以说，商文明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比如说，我们可以说青铜礼器种类齐全，然后呢，这个制作技艺高超，包括整个祭祀的这种体系的形成，然后呢，包括就是中原王朝影响区域的扩大。工艺的发明，政治制度的这个成熟和发明和创造，包括他的思想观念乃至文字的这种成熟，这些都是后来几千年中华文明的一个很多重要的基本的文化的基因是在商代形成的。
0: 可惜的是，商人酗酒成风，奢靡无度，侵蚀着这个巨大的王朝根基。最终在醉人的酒香中，社会矛盾不断加剧，政治腐败，人心涣散，终至灭亡。很多人说商朝是因酒而亡的，这给后世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公元前1046年的一天，当周人的军队就要攻入商朝首都，商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商王纣绝望地登上了祭祀星天的城南露台，自焚身亡，商朝由此灭亡。商王后3年，商朝贵族姬子路过商都时，看到原先辉煌的宫殿已经完全毁坏，一片荒芜，万分伤感地做了一篇《麦秀之诗》。商朝遗民听说，皆为流涕。很短的时间，商代文明最为集中的都城都已成为废墟，它便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殷墟。

不幸中也有一件幸事。由于有大批的甲骨在占卜后埋于地下，这才使得商代文明在消失数千年后，我们还可以重新去认知它。如今，中国社科院考古学者何玉玲仍在坚持着中国文人一个多世纪的梦想，破解甲骨上的文字，以彻底打开那个辉煌的时代。马百成仍在进行着商朝时期的青铜器仿制工作，恢复当时的记忆已成为他一生矢志不移的追求。跨越了几千年的艺术创造，如今仍在造诣深厚的工艺大师手中得以实现。收藏于中外博物馆中琳琅满目的商代文物告诉人们，历时500余年左右的商王朝确实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不仅在当时的世界上是屈指可数的几个古老文明之一，为世界文明史书写了光辉灿烂的一页，更对后续的中华文明以深远的影响。

蒙山，位于河南省霍家县城东2公里。同蒙山因武王伐纣牧野大战前各诸侯于此设坛誓师而得名。公元前1046年正月甲子日凌晨时分，周武王率领50000伐纣大军陈兵牧野，与商军摆开了决战的阵势。武王登台挥军做决战前的誓师：战前动员结束后，武王下令向商军发动总攻击，300战车、3000武士、45000步兵从地平线上一出现，他们就像一阵飓风，平地向商军席卷而去。商王纣的军队虽然也像蚂蚁一样多，无奈由奴隶和战俘组成的商军前锋不但不前进，反而纷纷倒戈，回杀商军，被周军开路，商军阵脚大乱，溃不成军。顷刻之间，商军土崩瓦解，十几万人退朝般溃败。结果太阳还没有升到天上，这场交锋就决出了胜负。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牧野之战。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节目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下期节目再会，再见。

0: 冬天一轮满，秋野万里香，这是家国同庆的中秋。有水千江月，无云万里天，这是岁月静好的中秋。此时此刻，云在水中，月在中天。为梦狂奔的路上，有风急宇宙，有孤夜寂寥，不要怕，回头看看，家人就在身后，打着那束温暖的光。月到中秋凤外明，人到中秋情更浓，愿得年年常见中秋月。三餐茶饭，四季衣裳，共同造就了一个叫家的地方。人因食物而聚，人不散，家就在，烟火人间，风味长存。
1: 生活三万件事，身体健康才是大事。健康每。

0: 一天，专家在身边。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专家在身边。是的，我是主持人丽梅。那今天做客专家在身边直播间的是谁呢？好，我们先让我们今天的特邀嘉宾和大家先来打声招呼。
2: 主持人好，老收音机前的各位 cast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今天来到专家在身边直播间。我是来自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的耳鼻喉科的副主任医师，我叫池尚才，现在呢担任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耳鼻喉科的主任。在这里能有机会跟大家交流耳鼻咽喉头颈方面的健康知识，然后非常开心。
1: 非常欢迎池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池主任其实从事临床工作十多年了，特别擅长的就是耳显微外科、内镜微创手术还有听力重建这些专业的手术，也是来到喀什之后为我们喀什的患者解决了很多的问题。也有很多的听众朋友早就盼着其实池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科普这方面的内容了。因为对于喀什的就是我们的患者来说，他们有很多的就是和其他的城市包括上海不太一样的一些状况。因为池主任也是可能来到我们喀什应该是五月份，今年五月份来的。
2: 是的，5月21号到的。
1: 5月21号到的。那您来了3个多月，那您感觉到就是喀什给您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2: 喀什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其实就是第一个，刚来的时候我们就遇到了沙尘暴。然后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在路上的话呢，实际上看到了很多的车，但是车上跟上海区别的就是车上灰尘很多。
1: 对。
2: 然后的话呢，就是所有的话呢，就是说第一印象就喀什这里的话呢，说实话是风尘很大。
1: 哦，沙尘。
2: 风沙大。
1: 你看，就是3个多月，这是最这个感受最深的，就是来的时候就遇到了浮尘天气。
2: 是的，是的。
1: 那。
2: 然后第二个印象的话呢，就是说喀什这边的话呢，就是说它的昼夜温差其实蛮大的。所以的话呢，就是说这边可能就是说鼻咽的病人，然后的话呢可能会特别多一点。然后的话其次的话呢，就是说喀什这边的话呢，实际上它的时间很长。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刚来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也倒过一段时间的时差，因为不适应，然后的话呢，就是说这边的时间会觉得特别的漫长，
1: 特别漫长，这个时间都拉长了，是吗？
2: 是的，是的，是的。
1: 所以，池主任之前就来喀什之前来过喀什吗？
2: 之前没来过，
1: 就没有来过喀什。
2: 是的，
1: 哇，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你看，刚好遇到了浮尘，然后呢，又觉得哇，这个就是五月份的时候，基本上就10:30的时候天才黑。
2: 是的，
1: 那时候您是这个觉得就一天很有精神的，还是因为要倒时差吗？还是很疲惫的一种状态？
2: 这个倒是没有，就是说因为我们在上海的话呢，常规也是就是说差不多是晚上大概12点钟、1点钟左右睡觉。只是就是说到了晚上10点钟的时候，发现外面天气很亮的这个状态，就觉得很兴奋。
1: 对，
2: 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很吃惊。然后的话呢，10点多钟了，怎么现在还没有听说病案？
1: 对，你看时间被拉长的感觉啊，这个也是一种美妙的体验。
2: 是的。
1: 那池主任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来到喀什之后，觉得鼻子特别的干。
2: 是的，
1: 皮肤特别干。
2: 对，皮肤倒是可能就是说感受不深，但是就是说鼻子的确是非常非常之干。而且就是说刚来的一个礼拜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还发生过鼻出血。其实我们很多队员都发生过鼻子干跟鼻出血的这种症状。
1: 你看是很多队员哦，就是来到喀什之后，其实我们就是尤其是南方呀，包括上海这些朋友到我们喀什来，其实他们都说到的就是最大的感受就特别干。像这个鼻子是第一个好像就是被侵犯的，就那种被干侵犯的，就是觉得哇，怎么早晨起来这么干，然后有时候流鼻血。像这样的情况，像池主任您是怎么来处理的？作为一个专家型的这个患者来说，
2: 其实就是说，因为我们医院的话呢，从2014年开始的话呢，就开始援助，比如说是喀什二院的耳鼻喉科。实际上说，在我之前已经有8批的医生来到过喀什。说的话呢，就是说我来之前，就前面的前辈都会告诉我们说，刚开始的时候，这里的话你刚来，可能鼻子会很不适应，然后的话呢，很容易鼻子会干燥。说的话呢，他建议我的话呢，来的时候的话呢，带一些就是说生理饮水的洗鼻器，然后还有的话呢，我们医院之前自备的那种石蜡油滴鼻液。所以说刚来的时候鼻子干燥，跟那个就鼻出血的时候，我们常规还是用那个饮水洗洗鼻子。洗完鼻子之后呢，再用点石蜡油滴鼻液，然后滴一下鼻腔，然后的话呢可以起到去除鼻腔风沙，然后的话呢就是说湿润鼻腔的作用。这样就是说一段时间，比如说一个礼拜左右，就慢慢就适应下来了。
1: 哎，适应了之后就慢慢就好了，就是鼻出血的情况可能也就没有了。
2: 没有了，对。
1: 对。那池主任之前呢一直在全国顶尖的耳鼻喉专科医院工作，这次接到援疆的任务呢，也是跨越了几千公里来到喀什。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可能对喀什这边耳鼻喉包括头颈外科的诊疗的情况，有一些，就是之前的时候可能前辈也是给池主任讲过，但是来到这可能更明显的感觉到喀什这里的患者和咱们比如上海的患者他是不一样的，是吗？您就是在接诊的过程当中，就是当时遇到的最多的问题是什么？
2: 其实就是说喀什这边的话呢，就是说鼻喉科的病人啊，就是说在我这3个月的话呢，门诊当中我发现就是说喀什地区的鼻喉科病人主要集中在2块。一块的话呢在集中在儿科疾病，另外一块的话呢集中在鼻科疾病上面。然后儿科疾病的话呢，就是说它主要集中在一个，就是说像这里的中耳炎特别的多，
1: 中耳炎特别多，
2: 中耳胆脂瘤的病人也特别多。但是呢，就是说上海那边的话呢，就是说可能人民的就诊意识比较高，然后的话呢，健康科普然后做的比较多。说的话呢，他们碰到这种情况之后的话呢，会及时到医院来就诊。但是喀什地区的话呢，可能一方面就是说喀什地区实在是太大了。然后的话呢人口又多，说的话呢很多像此类病人过来就诊的时候的话，往往病情是比较重的。说的话呢，我在这3个月到目前而言的话，我都已经接手过4个就是说颞骨胆脂瘤病人，然后合并有颅内外并发症的。然后的话呢，比如说像那个乙状的血栓性静脉炎，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像脑脓肿脑膜炎的病人。然后的话呢，你看我在上海10年时间，然后的话呢，这类病人目前我只接触过2例，但是我在这里3个月，我都已经接触到4例到5例左右了。所以的话呢，就是说这类病人的话呢，实际上就是说他就是都是拖出来的，就是很多不到没有及时过来就诊，所以的话呢，把疾病拖得比较重。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突发性耳聋跟耳鸣的病人，可能是因为喀什这边的话呢，就是说他的话呢，气候就被天气。然后的话呢就是说晚的比较晚，可能大家的话呢可能就是说他的作息时间可能跟内地不大一样。所以的话呢，很多人来这边的之后的话，可能睡眠方面的节律，或者就是说他的一种习惯啊没有调整好，或者话呢就睡觉的这种时间不够长，所以的话呢就导致就是说突发性耳聋跟耳鸣的病人会比较多一点。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呢，还有就是说鼻科方面，然后主要还是集中在就是说像过敏性鼻炎啊、鼻息肉啊、鼻出血跟慢性咽炎方面，因为这些毛病的话呢可能跟这里面的环境有关系，干燥然后风沙大，跟这里关系有关系。然后另外一个，我来这边以后让我比较感到震惊的是，这边的鼻骨骨折的病人特别的多。
1: 鼻骨骨折是什么原因这样的病人特别多呢？是因为这个地方太大了，经常是不是外出出行的时候容易受到伤害，有可能吗？还是什么原因？
2: 一方面的话呢可能跟这个有关系，另外一个的话呢，我可能觉得可能跟这边人的那个就是说，他因为这边维吾尔族，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像

0: 就是跟我们这就喀什的整体的天气情况呀，包括一些就是地域呀，包括就是咱们的作息都是息息相关的，就是我们的耳鼻的问题。您刚才说到了，你看中耳炎的患者特别的多，这中耳炎就是它应该是有一个，比如说它也是一个病程的，就是你前期的时候是不是它可能非常的轻的时候你就没有重视，然后造成了一个就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比如说我身边的人，我真的有很多的人就是中耳炎到了什么呢，就是往外流脓了他才去重视这个问题。然后好像中耳炎就是还有呢，就是开始形成一个就是疼痛，因为中耳炎特别的疼，我知道虽然我没有得过，但是我听他们说特别的痛，而且痛的时候呢总觉得就是啊这是一个正常的情况，因为风沙大，还说风沙大，所以经常会就是侵蚀到耳朵呀，觉得是正常的情况。还有地方大，就是有时候你的听力有一点点受损的时候，大家会很大声的说话，他觉得哦这是因为这个太大了，我听不清是正常的。所以很多这样的方面，就是小小的方面却造成了一些就是病情的一个延误。所以池主任可能也是刚才说见到了这么多就是和上海不一样的患者。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池主任就遇到的就是解决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因为三个多月在整体的一个门诊呢，或者是这个手术的过程当中，可能遇到一些就是非常一个就是难度，有一定难度的一些这个患者，您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哪种，是哪个？
1: 其实在这三个月当中的话呢，就是说如果说碰到难度比较大的一些病人的话呢，还是就是说像这种就是说颞骨胆脂瘤合并有那个脑脓肿的病人，因为就是说这些病人的话呢，就是说实际上的话呢，就是说虽然是源性的脑脓肿，就是说我其实因为他已经到了脑子里面去了，所以的话呢就是往往这类病人的话呢，就是说处理的话呢，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要及时，要立马要把这个病灶啊要进行清除，然后要把脑子里的脓啊要进行一个引流，所以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呢，一个就是说要及时，另外一个的话呢需要学科合作，比如说耳鼻喉科要跟神经外科进行合作进行一个处理，是这样子的。
0: 哦，就是一个科室其实他做不了。
1: 其实如果小的脓肿，实际上就一个科室，比如说我们科就可以做掉了。但是有些脓肿的话呢，如果已经到了脑子里面，就是说我们所谓的一个不是在靠到脑表面，比如说已经靠到这个硬膜外。然后的话呢硬膜的位置如果是在深部的位置，然后的话呢往往就是说我们是需要两个科一起合作，然后甚至有些比如说合并有血栓形成的，你比如说乙状的血栓性静脉炎，然后这类病人的话我们还要请神经内科一起协作，然后的话呢给予一些抗凝以及就是说去血栓的一些治疗方法。
0: 其实还是蛮复杂的，就是我们其实对这个刚才说到了，其实它能影响到脑子，就大部分患者应该他是不知道的。
1: 很多患者是不知道的，只是就是说往往就是说就像那个主持人讲的，其实就中耳炎其实很多的情况是哪里呢，听力下降，还有就是耳朵痛，是不是啊？但是
0: 对
1: 这类病人来的时候的话呢，他一般来说的话呢他不以流脓跟耳朵痛为症状，他主要是什么呢，以头痛，然后的话呢就是说作为主要的症状。这头痛的时候我们会问他，你之前耳朵有没有不舒服，他会告诉我们，我们耳朵之前流过脓的，但是最近不流脓了。然后的话呢这时候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要考虑到，因为他自然的引流通道被堵塞住了，他只能往脑子里去走了，所以的话呢形成了脑膜炎跟脑脓肿的情况。
0: 你看就是脑袋的痛头痛有时候它是和耳朵有关系的。有些疾病我觉得属于这样，就是大家总觉得这个鼻子呀耳朵是小问题，就是你身体别的地方不舒服的时候，大家就觉得会很重视。比如说你的这个胃不舒服的时候，或者你腿哪里不舒服的时候，你觉得哎呀这个不行，不能影响我走路，然后这个啊不行，不能影响我吃饭。但是耳朵不舒服的时候，大家好像真的会忽略掉，过段时间就好了，或者是这个问题很小，可能这个它对我的身体造成不了伤害，就大不了就是稍微听不太清楚嘛。那刚才就说到，其实它影响到的

0: 比如说你的脑子，还有呢影响到其他的一些器官，都会有。那池主任如果是就是在就诊的过程中，像这样，就是我们的很多患者，他是自己是不太清楚的，您会怎么来给他们科普这方面的知识？
1: 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如果是针对，比如说是像那个多的疾病，你比如说像那个，就是说像我们就说听力吧。
0: 嗯，
1: 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如果一个患者，然后如果出现一个急性的一个听力下降，如果合并有眩晕的，然后的话呢，这种我们会考虑突发性耳聋，你要及时过来就诊。然后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说大家要关注一下耳鸣。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如果是短暂性的耳鸣，那有可能我们休息两三天看看是不是耳鸣能够不能缓解。如果这个耳鸣如果休息两三天不能够缓解的话，我建议还是要及时过来就是就诊。因为的话呢，就是突发性耳聋或者像这种耳鸣，就是这种急性的，它的治疗它是有黄金期的。
0: 嗯，
1: 你如果错过了这个黄金期之后，然后的话呢，你再采用一些治疗的手段的话呢，实际上这种治疗的效果是非常非常的有限的。但是呢，就是说就像有人讲的一样的，我耳聋不可怕，但是的话呢，耳鸣我实在是受不了。如果一听到晚有声音在我耳边去响，那我真的是非常是受不了。所以的话呢，对于此类的那个就患者的话，我们还是建议就尽量及时过来就诊。还有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说刚才像主持人讲的，然后的话呢，就既往有过中耳炎的病人，如果出现了听力下降，然后的话呢，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还是建议他及时过来看。因为中耳炎的话呢，它除了出现比如说一些颅内外的一些并发症之外的话呢，它实际上的话呢还会有一些后遗改变。什么叫后遗改变呢？像那个就是骨质硬化症，它会把人的听骨啊给它固定掉，听骨固定掉了之后的话呢，这个听力下降啊，然后它会比之前会剧烈。但是呢，就是说这种骨质硬化症，虽然我们现在目前通过手术它也可以得到听力的一定的恢复，但是骨质硬化症术后的效果其实是不如单纯性中耳炎，就是没有合并有这种听骨固定的效果要好的。
0: 那这时候就是还是就是建议他们就是早发现，
1: 就是应该还是说早发现
0: 早
1: 治疗。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尤其是年轻，然后的话呢或者是四五十岁的人，不要拖，比如说拖到后面六七十岁，然后七八十岁，这样实际上是非常不好的。
0: 对，这是耳朵的，确实我这样子刚才跟池主任在这个聊这个耳鼻这个方面内容的时候，我突然就发现其实我身边真的有很多这样的人。我觉得就是最大的问题就是拖出来的，最后不得不动手术，而且一次不行，因为有些他这个就刚才说那个耳胆石症吗，还是他有时候他会复发胆脂瘤症。
1: 对，他的话呢就是说做了手术之后的话呢，他有一定的概率会复发。所以的话呢，就是说有些病人的话呢可能需要做两到三次手术，但是呢像这种病人的话呢一般是集中在儿童，像成人像这种复发的概率是比较少的。但是呢也有一种疾病比较特殊，我们称之为银筋胆脂瘤。就是这种胆脂瘤的话呢已经涉及到了我们的侧颅底，已经到了我们的银筋部。像这个位置的话呢，就是说它很深，然后的话又跟我们的面神经以及跟我们的内听道，然后的话关系非常之密切。所以这类病人就是说做完手术之后，它复发的概率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0: 我们的听众刚才有听众就在问说，这个耳鸣，他说我耳鸣不是一直耳鸣，时不时的耳鸣，就是属于就是比如说有时候工作累的时候，他说然后有时候是就是身体就觉得不太舒服，有点感冒的时候耳鸣的比较厉害。那这个像这样的耳鸣的话，需不需要治疗？
1: 就是说耳鸣的话呢，首先第一点啊，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个分类。什么叫进行一个分类呢？就是说首先耳鸣的话呢，我们一般分为急性耳鸣跟慢性耳鸣。其次的话呢，就是说你要根据耳鸣的这种声音的性质啊，对耳鸣进行一个大概的判断，你耳鸣的声音是怎么样子的。比如说我们在临床上的话呢，就是说一般来说的话呢会给患者一些提示，你比如说你这个耳鸣是不是像心跳一样的声音，像咚咚咚这样的声音。这种耳鸣的话呢，就是我们称之为血管性耳鸣。这种血管性耳鸣的话呢，就是说它一般就像刚才主持人讲的，可能有些人

0: 个是感冒之后耳朵闷住了，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引起像这种咚咚咚这样的声音，然后这种的话呢就是说一般来说的话呢可能跟鼻子不舒服跟感冒有关系，然后的话呢还有就是跟自己的血管流动的畸形血流的那个就是说这种速度可能有关系，然后第二种的话呢像这种像滋滋滋这样的声音我们称之为像定流一样的声音，这种定流一样的声音的话呢就是说有时候可能跟我们的咽鼓管的肌肉的收缩阵亡有关系，然后的话呢就是说第三种可能跟就是说我们最常见的比如说神经性耳鸣什么样子呢，就是嗡嗡嗡这样的声音，或者讲呜呜呜这样的声音，这种声音的话呢我们称之为神经性耳鸣，当神经性耳鸣的话呢一定要早点过来治疗，因为就是说它有一个黄金的治疗期，所以这个呢最好不要拖，就是刚才那个像那个主持人讲掉的，比如说我是近端性耳鸣，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可能工作累的时候，然后的话呢就是说会出现耳鸣，或者休息好了之后像这种耳鸣的话呢就是会减轻，所以像此类的病人的话实际上这种耳鸣的话它是属于近端性的，但是呢对自己的生活影响不大，但是呢我会建议他还是来医院做一个听力检查，看就是说你的听力有没有遭受到损伤，如果没有遭受到损伤的话呢就是说给他一些比如说健康的一些建议，平时比如说还是要保证一些睡眠的一些
1: 有规律
0: 的生活，然后的话呢保证睡眠的质量，然后的话呢尽量呢不要去做这种熬夜之类的事情，然后的话呢要懂得释放压力，这样的话呢我们把这种耳鸣的诱发因素去掉了之后，它可能会出现反复耳鸣的概率就会低。
1: 其实自我其实是有个判断的，就是你要是耳鸣的时候就是你是很容易找到，就是你自己要注意它能找到它的规律，当你找到它的规律的时候你看一下是因为自己的这个作息的问题，还是就刚才说到就是神经性的，自己大概它是有一个就是感觉，就是它这个耳鸣对自己的影响大不大。
0: 对
1: 就是，但是刚才池主任的意思就是不管你大不大出现了这样的状态还是要去做一个
0: 还是要来医院做一个评估，为什么呢？或说实话，就是说，不管就是说你科普看的有多，
1: 对，
0: 然后的话呢，就是说你听的这种科普的声音有多少，实际上的话呢，就是说你毕竟不是一个专业人士，
1: 对，
0: 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像这种情况的话呢，还是要交给专业的人士去做。所以的话呢，就是说只要去查了。如果是没什么特别大的一些问题，就是说最起码就是说你不用去纠结这个事情，然后不用去考虑这个事情，因为耳鸣有时候的话呢就是说反而就是说你越去想这个事情，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它反而会越重，反而会越有影响。
1: 对，你不用纠结，至少你看完之后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还有一类病人他真的会自己去用药，比如说他有耳鸣之后他会吃就是那个类似于中成药，就是因为有些中成药上它是有治什么，就是他没有判，他不知道他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耳鸣，但是他就会去吃药，所以这个其实反而会给身体造成负担。
0: 因为就是说像那个就是说主持人讲的就是说这个药物这个东西的话呢是药三分毒，说的话呢就是说有些疾病是要经过医生诊断之后，然后的话呢再用合适的一些药物，然后规律性的用药，不应该就是说有时候自己去买药去用，这样的话第一个它不对症，第二个的话呢你吃了药物以后有时候的话这种药物对身体反而会有些损伤，所以像这种行为的话呢就是说我们是不建议他患者自己去买药这个吃，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可以让自己就是说做好这种生活规律的这种改善，看有没有改善，但是呢不建议自己买药服用。
1: 对，是的。那我们有听众朋友问了说跟喉科挂钩的医生是不是就是特别会唱歌，唱歌是不是特别好听？
0: 这个倒是没有。
1: 没有啊，我说我帮你问问，这个大家都是这么关注的点都这么偏的吗？
0: 不当时呢就是说这个患者呢其实说得很对，然后的话呢实际上就是说做那个嗓音的医生，他的话呢就是说这种发音方式的话呢就是跟正常人是不大一样的，他自己会有一套如何避免这种听就是说嗓音损伤的一种发音的一种方式。
1: 那确实我们听众朋友是不是一听咱们施主任

0: 人的声音非常有磁性，然后问了这么个问题。这确实啊，帮大家问了也回复了。当然了，池主任可能也，我们开始的沙尘天气真的特别的容易诱发咽炎呀、鼻出血这些问题。那咱们开始是二院的耳鼻喉头颈外科呢，现在已经是急疾病诊疗啊，头颈肿瘤外科还有和这方面，那么有没有感觉到它的发病的情况？咱们现在的诊疗条件和上海相比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
1: 实际上的话呢，就是脱敏治疗。脱敏治疗的话呢，实际上的话呢，它算一个根治的一个方法。
0: 嗯
1: 嗯。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它实际上是找到你过敏的一个东西，比如说过敏源，然后通过这种过敏源的这种脱敏，让你达到了一个对你这个过敏物致敏的一个效果。然后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你碰到这种过敏就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症状，所以呢，这呢算是一种治疗的一种根治的一种方法。然后第三种方法呢，当然是目前比如说我们现在上海在开展的，比如说手术治疗，我们所谓的叫胰管神经切断手术。然后的话呢，这种神经切断手术的话呢，目前而言的话呢，我们医院已经做了不少例，就在上海医院做了不少例。但是呢，就是说这种手术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取得了蛮好的效果，它的副作用也不大。所以的话呢，像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是说因为我们随访下来的话呢，大概三年左右有很多病是没有复发的。所以的话呢，就是说但是它的效果到底持续多年，我们还是要根据这个临床的这个研究最后得出一个好的一个结论。所以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呢，目前来看的话呢，它是属于一种就是说药物治疗无效，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对药物耐药，然后的话呢，就是说还有的话呢，没有办法做脱敏的一种变相的一种算是根除的一种方法。
0: 那我们开始能做吗？
1: 开始目前的话上没有开展。但是呢，就是说我们最近在做的一个事情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在做一个流调。因为现在的话呢，像美国那边的话呢，他们有一个叫鼻炎温控治疗的一种治疗手段。但是呢，这种鼻炎温控治疗的手段的话呢，它是一种局麻下可以把那个就部分的像那个就是说神经切除的这种的话呢，就是说手段的话呢，就是说它可以极大的缓解大家过敏性鼻炎跟鼻塞的症状。但是呢，这种治疗方法的话呢，有个缺点，就是说它会容易反复。所以的话呢，这个情况的话呢，我们再做一个流行病学的调查，看这边人对这种治疗的一种期望值是有多高，是这样子。但是呢，安全性、有效性是非常有把握的。
0: 那像这个第一个就是找到脱敏源，就是这个脱敏治疗；第二个可以用手术治疗。
1: 不，主持人错了。其实最好的方式，其实最简单、最便捷的方式，永远是药物治疗。
0: 药物治疗。
1: 只是在药物治疗的，你比如说我药物治疗，我耐药，或者就是说我很多人的话呢，就是说我药物的话，因为要经常用药，我不适应。然后的话呢，就是说我你要让我经常吃药，我经常喷鼻子，然后我非常不适应。然后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选择其他的方式，你比如说脱敏跟手术，是这样子方式。
0: 就是最好的方式还是药物治疗。
1: 其实首选应该是药物治疗。所有的比如说像这种治疗的话呢，应该都是建立在药物治疗无效的这种基础上。然后的话，或者是药物耐药的这种基础上，我们才会尝试做后面的治疗。
0: 那是，刚才其实池主任说的这个方法也是可以先用起来，就是我们冷水泡鼻和洗鼻，其实它是一个有预防的作用，同时呢能减轻症状的作用。
1: 对，
0: 能减轻症状，然后呢就是坚持用药。其实呢，用药这个事情，我觉得就是如果你觉得你喷了两天或者你用了两天它好了，然后你就停下来，然后其实它可能过几天还会再犯。
1: 所以说呢，就是说像这种用药的方式的话呢，一般是错的。
0: 是错的。
1: 对，所以的话呢，就是说其实我们过敏性鼻炎的话呢，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说的用药的话呢，一个是激素的喷鼻药，然后另外一种的话呢，就是像那种就是说当作是丁，然后的话呢，或者就是说是色冈纳明，像这种的话呢，就是说白桑系类的这种抗的那个就是说抗组胺的一种

0: 话呢就喷鼻剂。这两种喷鼻剂的话呢，实际上而言的话呢，你比如说我在，因为每个人发过敏性鼻炎的时候，实际上他什么时候发，实际上自己都有规律的，所以的话呢，你要在发作的时候的话呢要用这个药，然后的话不是要用两三天控制好了，理论上而言的话呢，我们是希望能够用到一个月，用到一个月之后症状控制好的基础上，然后我们再慢慢的把它停下来。什么叫慢慢停下来呢？我可以把用药的频率给它改成比如说隔天一次，我可以把用药的次数我可以把它改成比如说我一天要喷两次的，我给它改成一天一次，然后的话呢就让它慢慢减量，然后的话呢减量周期比如说是两周到一个月，然后再停掉。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它对药物的一个，就是说它一个药物对鼻炎的一个作用的一个持续性，它会得到一个加强。还有的话呢就是说像这种的话呢，就是说让药物，让就是说我们鼻炎对这个药物的耐受性，然后的话呢得到降低，这样的话呢可以减少你之后比如说复发的这种概率以及它发作的这种频次。
1: 那就是还是就是我要用多久，比如说到了我的症状减轻之后或者症状没有之后，我再持续的用上一个月。
0: 对
1: 啊，你看听到了吗，就这是核心点。这大部分的朋友都是什么呢，是我但凡是这个症状改善了好一点了我就停了。
0: 对的，是这样子。
1: 要不就是好了之后我也不再用了，但是再过上一段时间它真的
0: 又
1: 会
0: 发
1: 作。
0: 对，所有的话呢就是说，而且很多的患者过来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之前用这个药效果很好的，然后的话呢就是说最近用了以后呢效果就不好了。就是说其实就是说他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说用药的时候一个是耐药，另外一个呢他没有用到足够的剂量跟他的时间。
1: 对，现在在很多的就是平台上包括药店当中都有那个苍耳治疗法，用苍耳有用吗？
0: 苍耳，
1: 对，苍耳就又带刺，就是说治鼻炎特别好。我记得之前的时候有听众朋友就在分享说用苍耳治疗管用。
0: 你说的是苍耳籽油吗？
1: 苍耳就是苍耳籽吗？
0: 就是有一种中药呢叫苍耳籽，但是呢这个苍耳籽的话呢它的确它对鼻炎它是有效果的。
1: 有效，它是鼻贴，就是苍耳的，把那个苍耳好像是磨研磨之后和就是其他的一些就是做成鼻贴然后贴到鼻子上。
0: 是的，就是说苍耳籽它的确是对鼻炎是有效果的，但是苍耳籽是有毒性的。所有的话呢就是说其实苍耳籽治疗鼻炎它是有一个剂量的，不能超过一定剂量，超过了之后的话呢会有一些中毒的一些反应。而且的话很多用苍耳籽治疗鼻炎的话呢就是说你比如说像鼻贴它实际上是个刺激性的。你比如说我过敏性鼻炎的时候我吃辣椒
1: 啊，吃辣椒，
0: 然后的话呢就是说我鼻子就通了
1: 啊。对，
0: 我鼻子就通了，
1: 症状会有一点点缓解。
0: 其实苍耳籽的目的的话呢其实有部分也是这样的一个作用，它实际上是一个刺激性的一个东西。然后的话呢刺激你鼻子相通，所以的话呢苍耳籽，然后的话呢就是说作为药物就是用到病人身上的话呢实际上有很多的成品药。你比如说我们有很多的那个中成药，比如说我们医院自己做的像复方白芷颗粒，然后的话呢现在的话呢市面上通用的像那个通晓鼻炎颗粒啊，然后苍耳籽滴丸啊，苍耳籽胶囊啊，实际上都是苍耳籽。然后的话呢当时呢就是说这里苍耳籽用料是经过国家药监审核的，它不会造成人体损伤的。然后的话呢就是说但是如果是比如说外面的像这种就是说一些店啊然后推荐的比如说上海这种贴的这种东西的话呢实际上的话呢我个人建议是不推荐的。因为一你不知道它的用量，里面苍耳籽的用量是多少。第二的话呢就像这种刺激性的东西你只要一贴它的确可以让你鼻腔通气让你的症状缓解。但实际上的话呢就是说它用的是这种强烈刺激的这种方式，不是这种就是缓缓去调养的这种方式。实际上的话对长期而言的话实际上是不利的。
1: 对，你看今天给大家科普到了，因为就是在换季的时候很多朋友他又会用这样的偏方， 去这个来减轻自己的症状，而且有朋友就是已经晒出来自己贴了那个苍耳子说哎呀鼻炎又犯了，然后那个鼻贴苍耳的鼻贴，那刚才就是给大家科普到了，就是这个呢还是慎用。
0: 就是最好是要用一些一项就是说经过国家审批的含有苍耳子的一些药物，而不是说像这种鼻贴，用苍耳子的鼻贴，因为鼻贴它的确是有效，但是呢就是说它使用的是一种刺激性的强烈刺激，让进行一些收缩所得到的症状的缓解，实际上的话呢这种状态下的话呢实际上我们不是很推荐。
1: 对，那在节目的最后呢也请池主任给咱们的听众朋友再提几条日常耳鼻咽喉防护的就是比较接地气的实用的小建议，也是方便大家平时照着做。
0: 然后的话呢谢谢，非常谢谢那个就是说主持人，其实就是说耳鼻喉科，然后的话呢是一个小科，但是的话呢就是说实际上耳鼻喉的一些毛病的话呢很让人不舒服，说的话呢就是说在喀什地区的话呢，你比如说在风沙季，我建议你的话呢就是说还是要戴口罩，然后的话呢做好口鼻耳的一个防护，然后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说平时的话呢比如说在这种鼻炎的这种高发季风沙大的时候呢，可以平时的话呢就是说做做洗鼻子，然后呢洗洗鼻子，然后的话呢就是说有些听众的话呢就是患者如果比较有耐心比较有恒心的人可以试试冷水泡鼻这种方式，然后另外一点的话呢对于耳朵方面的话呢我建议你患者呢不要去挖耳朵，因为挖耳朵的话呢它的话呢就是说会造成外耳道炎，会造成鼓膜损伤，然后的话呢就是说这种情况是不要去做的，然后的话呢因为这边喀什这边地区的人的话呢就是说很多人都是这种油性鼻炎，实际上就是说挖了耳朵之后的话呢就是说它反而会把这种油性鼻炎推到外耳道的深部，造成这种耳闷跟听力下降的这种表现。然后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说，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如果出现喉咙不舒服的这种症状，然后的话呢可以适当的可以平时的话呢就是说买一些含片然后用去改善症状，然后的话呢如果出现这种听力下降持续性的耳鸣，然后的话呢及时来医院做就诊，千万不要就是说自己给自己下诊断自己去买药。
1: 对，谢谢池主任。那我们听众也问到了说池主任是哪天的门诊，七岁的小朋友可以挂吗？
0: 可以的，我是周二全天，然后的话呢在喀什二院四楼，然后的话呢是424然后坐诊。小朋友可以过来看的，
1: 可以过来看啊，就是周二的全天。对，周二全天。待会儿我也会把这个信息呢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呢，大家也是这个根据自己的时间来就诊。感谢池主任今天呢来给我们科普关于耳鼻喉健康知识，也特别的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的参与。那今天的专家在身边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谢谢池主任。
0: 谢谢，然后主持人，然后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再见。
1: 好的，再见。

0: 化技术升级应用试点。中煤华丽合祥工贸吉朗德露天煤矿机电副矿长李定红介绍，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进智能化建设， AR 行为判断、电动矿卡的应用，继续扩大无人驾驶设备的数量，持续提高智能化水平。
2: 今年以来，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增长，截至9月21号，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100万人次，比去年提前60天实现百万量级，创同期历史新纪录。请听报道。
0: 今年以来，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持续拓展国际航线网络，新增往返德国法兰克福、哈萨克斯坦阿克套的两条国际客运航线，通航城市增至27个，覆盖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等18个国家和地区。据统计，今年以来已有165个国家和地区的35万余名外籍人员经乌鲁木齐出入境，同比增长 58.2%。其中享受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人员达14万余人次，同比增长 94.9%。 入境人员主要以商务洽谈、观光旅游、探亲访友为主。吉尔吉斯斯坦旅客科尔琴科瓦列里，
3: 此次来中国参加会议，第一次从这个新机场入境，刚在填写边检的入境卡片时感觉很便捷，入境很顺畅。
0: 进入9月，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走高，日均查验出入境人员5800余人次，其中9月14号单日查验量突破6600人次，刷新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单日出入境人数最高纪录。乌鲁木齐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二队副队长彭宏毅表示，
4: 针对当前外籍旅客持续增多的通关态势，我们依托外籍人员综合服务中心，聚焦外籍旅客入境后的通讯、支付、应急帮扶等实际需求，已累计为60余国的外籍旅客提供了2000余次一站式、全方位的配套服务，切实打通入境服务最后一公里。
5: 连日来，我区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庆中秋主题活动，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品佳肴、话家常、赏民俗、庆佳节，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涵养家国情怀。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6: 节日里，在伊宁县达达木图镇布拉克村，一村一味，百家同席，千里同频，中秋百家宴主题活动热闹举行，村民们纷纷端出自家的拿手家常菜，围坐一起共享团圆宴，现场还穿插文艺表演，一曲曲歌舞拉近了心与心的距离，欢声笑语回荡在活动现场。活动还专门邀请外卖骑手等新业态从业者参与其中，让他们在节日里感受邻里温情。外卖骑手阿嘎马提图尔逊，
7: 平时天天跑单忙，中秋也在路上，感谢社区邀请我们来参加百家宴，和大家一起过节，心里暖暖的。
6: 阿克苏市王三街举办了同心会思路我们的节日中秋文艺活动，各族群众欢聚街区，共度佳节，共赏特色文艺展演，沉浸式感受老街换新貌，在歌舞欢腾之中品味传统节日韵味。国风舞蹈、京剧变脸、诗词问答等特色节目赢得现场市民和游客的阵阵喝彩与掌声。阿克苏市民车金，
8: 以前王三街就十分热闹，老街改造换新之后人气更旺，新增了不少游玩与打卡设施，体验感非常好。中秋节的活动节目精彩纷呈，现场氛围热烈，让人十分满意。
6: 糊涂毕县文艺团队跨越千里奔赴福建龙岩，在海峡客家中秋晚会上与台湾及龙岩、梅州、赣州等客属地区的歌手同台献艺，在歌声中传递情谊。糊涂毕县演员夏利哈尔达肯，
9: 第一次和台湾歌手同台，琴声一响，群都组到一起了。
6: 伴随着鼓乐声和仿古仪仗，新疆古生态园用开城表演拉开园区中秋活动的序幕。假日里，园区将传统民俗非遗展示与马文化体验相结合，为大家带来别样文旅体验。乌鲁木齐市民谢小琴，
10: 全家人一起到野马基地来，这里面的项目非常多，我们希望中秋节不光是待在家里，还应该走出家门去看看精彩的世界。
2: 中秋假期，我区各地抢抓节日消费契机，通过发放消费券、满减补贴、以旧换新等多重举措，全方位激活消费市场潜力。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0: 在阿克苏市万隆月凡比亚

0: 迪 4S 店。展厅内前来看车、咨询、试驾的市民络绎不绝。销售人员赵红梅告诉记者，节日期间购车优惠力度较平日更大。
1: 可以享受阿克苏式的专项补贴，5到10万的车型补贴4000元现金，10到15万是补贴6000元现金，15万以上是补贴8000元现金，它是可以跟国家的置换补贴还有报废补贴是同享的，叠加政策享受。
0: 节日期间，尼勒克县全面开展手机、平板电脑惠民促销活动，不少居民趁着惠民活动前来选购。尼勒克县居民迪利胡马多里坤。
2: 选了一台新款智能手机，不仅店里有优惠，还能享受政府补贴，算下来省了400多块钱，挺划算的。
0: 尼勒克县某数码产品体验店店长罗杰介绍，本次数码惠民补贴活动依托云闪付平台统一发放兑付，消费者领取消费券，到店消费时即可直接核销抵扣。
3: 我们门店额外推出以旧换新回收活动，免费贴膜保养等福利，最近客流量明显增多，我们也会做好售前讲解、售后保障服务。
0: 在乌鲁木齐苏宁易购华林店，许多消费者被店内节庆优惠活动吸引而来。店长王丽萍介绍，
4: 我们推出的有洗衣机的免费护底、洗碗机试用、空调的免费安装和电视的免费安装，购物的话享受活动价，再叠加我们的国家补贴，双重补贴综合力度能达到35%以上。
5: 新疆是个好地方。
6: 中秋小长假，天山南北迎来旅游热潮，八方游客在各大景区景点里欣赏秋日美景，沉浸式参与互动体验，乐享假日好时光。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7: 秋日的那拉提景区层林尽染，牛羊遍地，金色草甸与雪山构成一幅壮丽画卷，吸引了江内外游客前来观光度假。来自广东的游客黄楚婷，
8: 可可托海景区，这里的峡谷、山林和额尔齐斯河的景色跟我们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色彩特别的漂亮，感觉特别放松。
7: 在乌鲁木齐市植物园，金秋菊花展色彩缤纷，人们穿梭惊艳。巴州游客李云，
9: 看了各种各样颜色的菊花，挺不错的，跟我们很多工作人员在互动，还拿到了一些奖票，待会儿带孩子去兑换奖品。
7: 和田约特干故城假日里推出月满于田、家国同庆、双节国风庙会，以归家为主线，打造沉浸式国风游园新场景。广东游客冯杰，
10: 百闻不如一见，一种全新的感受，有各式各样的歌舞表演，还有这边的历史讲解，都让人觉得很新奇，那种热情的氛围让人觉得非常的快乐，在这里度过了一个非常美丽的中秋节。
11: 今年乌鲁木齐市深化城市精细化管理，通过拆清改绿一体化提升，扎实办好民生实事，让城市面貌持续焕新，百姓幸福看得见摸得着。请听报道。
7: 在乌鲁木齐市幸福路北四巷，一块长期闲置的土地正在被改造成小游园，施工单位在场地内栽种万寿菊、红花积木等十几种花卉，目前项目已进入收尾施工阶段。家住附近的居民张景文现在休闲有了好去处。
12: 我家就在附近，现在经过改造以后，我们看环境也美了，饭后茶余之后，我们可以在这溜溜弯、散散步，非常好，给大家带来很多便利。
7: 今年七月起，乌鲁木齐市天山区联合多部门实施拆清改绿一体化改造，年内将新建4个街边游园，在拓展城市绿色空间的同时，为周边居民增添休闲好去处。与此同时，全市中心城区同步推进310个老旧小区更新改造项目。新疆煤田地质局综合地质勘察队家属院建于上世纪80年代，长期存在道路破损、设施老化、绿化退化、管网失效等问题。经过改造，如今小区里的路平了，检查井修好了，各类管线也完成更换。家属院居民于秀珍，
13: 以前这个小区有点烂，路是坑坑洼洼，但在路都也整平了，绿化现在嘛也整得挺整齐的，就感觉和小公园一样，给我们做了防水了，现在家里和户都也住得放心了，也不漏水了，感觉很幸福。
7: 今年仅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城市更新改造工程就覆盖8个街道的126个小区，目前已完成沥青路面改造5800多平方米，花岗岩路面改造2200多平方米，加固升级检查井72座。城管系统今年实施的民生实事主要包括道路提升改造、清理人行道阻断隔点、安装便民座椅等，目前已完成总进度的80%，预计10月底全部完成。

0: 员工。乌鲁木齐市城市管理局行政执法局市政设施管理科副科长冯小龙：
1: 道路路面提升改造后，有效改善道路通行条件，人行道阻断隔点优化整治完成后，理顺了人行道设施，打通了通行堵点。下一步，我局将统筹协调各方力量，有序推进民生实事工作落地。
2: 石河子市与玛纳斯县相距十多公里，坚持冰地一盘棋，冰地一家人。两地人大代表聚焦群众看病、教育、增收等极难筹判，持续推动医保互认、教育互派、文旅互游、农业互促，让两地群众共享融合红利。请听报道。
3: 最近，玛纳斯县居民周兴安突发脑梗入院急救，在家门口的玛纳斯县总医院，由石河子大学一附院下沉专家完成手术，顺利康复出院。周兴安告诉记者，过去这类手术往往要前往石河子或乌鲁木齐的三甲医院才能进行，幸好如今有了下沉专家，
4: 不用办那么多手续，现在就在自己家门口，看啥手术都做好了。
3: 在石河子市人大代表提议推动下，2021年玛纳斯县总医院挂牌石河子大学一附院玛纳斯分院，三甲专家定期坐诊带教手术，累计百余名专家下沉接诊超10000人次，带动当地三四级手术量提升，外出就医群众明显减少。2023年底，石马医保实现互通，异地就医及时结算，检查结果互认，双向转诊绿色通道畅通，减轻群众就医负担。玛纳斯县总医院人民医院院区神经内科医生吕杰：
5: 通过传帮带提升了整个科室诊疗水平，患者不用再奔波两地，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的诊疗水平。
3: 依托石河子市人大代表建言，2025年石河子垦区统一120调度平台投用，建成新疆首个冰地联合航空医疗救援项目。2025年以来，累计完成北疆区域航空医疗任务28次，航时186小时。石河子市人大代表、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王丽介绍：
6: 根据空间距离，根据医疗机构的医疗资源配置的不同，给患者提供最佳的能够得到救治的医疗机构。
3: 文旅领域同样融合提速，石马大桥通车，串联起两地红色景点与自然风光。玛纳斯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纳扎尔别克哈山：
7: 互相搞一些活动，玛纳斯和石河子互相旅游的人员越来越多了。
8: 近日，2026年自治区卫生健康系统药学药学门诊技能竞赛在乌鲁木齐举办，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9: 本次竞赛实现全区14个地州市和自治区卫生健康委直属直管医疗机构全覆盖，共有175家医院、417名药师参赛。大赛设置综合笔试、案例实践、知识竞答三个环节，内容涵盖慢病管理、抗凝治疗、哮喘用药、肿瘤药学等专业方向。参赛选手现场分析病例，排查用药问题，制定用药指导方案，全方位考核药师的临床研判、应急处置和精准服务能力。参赛选手克拉玛依市中心医院药学部主管药师魏奇格：
10: 系统复习了药学门诊相关指南，反复模拟案例分析的完整流程，重点训练信息采集、用药评估、重诊、教育和随访的整体思路，让我更加注重全面评估患者，不只是单看药，而是关注依从性、相互作用和随访管理。我会把这种整体思维带到药学门诊，帮患者把药用对、用安全。
9: 药学服务是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贯穿疾病预防、治疗、康复全过程。今年药学服务首次纳入国家级职业技能竞赛序列。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药物政策与基本药物制度处处长吴发宝表示，针对新疆基层药师能力不均衡、药学门诊建设起步较晚的现状，本次竞赛将有效提升药师在慢病管理、用药教育、药物重诊、个体化用药建议等方面的能力。
11: 把赛场上的优秀案例、标准话术、处置流程转化为可推广的服务模板，带动全区药学门诊、处方审核、用药教育等业务同步规范，加快完善药学门诊服务规范和质控评价机制，落实药学门诊纳入医疗机构门诊统一管理的要求，持续推进药师岗位培训，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专业药学服务。
2: 这段时间，我区各地螃蟹、南美白对虾等水产大量上市，丰富了各族群众的餐桌。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2: 金秋时节，在富蕴县鳕鱼园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养殖基地。

0: 蟹农们驾船下塘，开启每日的捕捞作业。水清暗绿的养殖塘边，工作人员有序布设蟹笼，起网收蟹，分拣装筐，一只只青壳白肚、活力十足的螃蟹接连出水，品相饱满，长势喜人。鳕鱼源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本耀告诉记者，这些鲜蟹经人工精细筛选分级后，通过冷链空运与专业物流发运，最快48小时直达全国各地。
1: 我们重点是以辽蟹为主，辽蟹脱壳快，今年我们预计达到20吨成品蟹，今年蟹的成品比前两年要高，黄鳗、膏鳗个头比去年还要大，现在是供不应求。
0: 在位于乌鲁木齐市的水色丽景农业专业合作社里，48个循环水养殖池整齐排列，通体呈蓝色的南美白对虾畅游水中，工人们正忙着捕捞对虾，准备发往本地市场。合作社厂长史同伟告诉记者，
2: 单只克重达到25克以上，手臂虾预计产量在10吨。
0: 在麦盖提县巴扎杰米镇的澳洲淡水龙虾养殖基地里，基地负责人吴志友指挥着工人们拉起网兜，一只只新鲜的澳洲淡水龙虾随即浮出水面，青蓝色的外壳在阳光下格外油亮紧实。吴志友告诉记者，目前基地迎来销售旺季，散客和经销商纷纷下单订购。
3: 我们今年呢养了160亩水面，投了有50万尾龙虾苗，今年预计产量的话在8吨左右。我们现在每天的出货量在200到300公斤左右。
4: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5: 乌鲁木齐晴见多云，14到23度。
4: 阿勒泰多云，7到18度。
5: 塔城多云，8到21度。
4: 伊宁多云，11到26度。
5: 伯乐多云，11到26度。
4: 克拉玛依多云，15到26度。
5: 奎屯多云，12到28度。
4: 石河子多云，13到27度。
5: 昌吉多云，14到26度。
4: 哈密多云，9到29度。
5: 吐鲁番晴转多云，17到31度。
4: 库尔勒多云，15到27度。
5: 阿克苏多云，11到25度。
4: 阿图什多云，13到25度。
5: 喀什多云，12到26度。
4: 和田晴，11到25度。
5: 乌鲁木齐晴见多云，14到23度。
4: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宋林瑶、杜浩。
6: 黑卡6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6小时。
7: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8: 才能在荆棘灌木丛生的地方开辟出一条生存之路，不问东西，久久为功。
9: 集体收入也是全市倒数，但是只要我们上下一心，我相信在韶钢和华南装备园的这个环抱之中，我们一定能铁树开花。
10: 我们来的目的就是想让村里发生点变化，
11: 来了就要干成一两样，让群众摸得着。
12: 扶贫工作具有复杂性，
13: 国家不能一直严守，
11: 就要干成一两样，主要能创造一点点的价值，肯定会开花结果。我们等着吧。
14: 东莞帮扶，先富帮后富。
7: 广播剧第一书记第7集，孩子。
15: 看，听见没有？
16: 嗯。下课了，宝贝儿，来来来来来，快上车。
7: 张朝阳把爷爷和父母与袁腾的往事讲给面前的这些乡亲，他敞开心扉，轻轻地诉说着。他衷心希望他们知道，

对这片土地，它有着和他们一样浓浓的乡愁，深深的情感，重重的责任。他希望这一切能把他们从血脉上紧紧地连接在一起，他更希望他们能够感受到他的内心深处选择担任元堂第一书记的庄严和使命。

0: 我们有条件优化条件，没有条件就创作条件吧。只要有利益村民的事情，能改善村民生活的，我们就大胆地去做。
1: 要拿出拓荒者的勇气，才能在荆棘灌木丛生的地方开辟出一条生存之路，不问东西，久久为功。
2: 既然我们来了，就想给这个地方做点事情，让百姓看得到改变，看得到希望，哪怕是一点点。
3: 是我们梅花现在没有地，集体收入也是全市倒数，但是只要我们上下一心，我相信在韶冈和华南装备园的这个环抱之中，我们一定能铁树开花。
2: 我们来的目的就是想让村里发生点变化，
4: 来了就要干成一两，这样让群众摸得着。
0: 扶贫工作具有复杂性，
5: 国家不能一直严
4: 肃下去。来了就要干成一两，主要能创造一点点的价值，就会开花结果。我们等着吧。
6: 东莞帮扶，先富帮后富。
7: 广播剧第一书记第八集，风雨。
8: 好的，队长，好的，明白，我们已经在布置了。我们这边现在还没下，不过看这天也快了。好好好，好的，好。
9: 张书记，什么事？
10: 怎么了，张书记？
11: 出什么事了？哎呀，我这都准备睡了。
8: 上级紧急通知，根据气象预报，这次暴雨啊，可能是几十年一遇的特大暴雨啊，有可能爆发山洪，造成泥石流、山体滑坡这些次生灾害。上级一再强调，要确保村集体和乡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12: 哦，头先微信都通知下去了吗？
11: 台风暴雨年年有，这也不是头一回了，各家各户都知道怎么做，
8: 我这心里不踏实。
9: 哎呀，下了好大的雨啊！
8: 现在跟以前还不一样，我们的上半只飞机都在山上，不一定都能回到机棚，要马上去把机转移下来。
12: 海哥，海哥，都已经全部通知养殖户了，
8: 那有没有落实到位？还有多少只鸡没有回来？
12: 这个我不太清楚。
8: 同志们，说这些鸡是我们的命根子也不过分的。还有那些靠近山坡沟边村民的房子，是不是安全？
11: 那个炳林，哎，赶紧，
12: 好，
11: 各家再发信问一问。
8: 光发信不行，这样啊，我们启动应急预案，把村里年轻力壮的党员都动员起来，大家分头去养殖场、脱贫户。啊，对了，还有那些。

0: 这地势危险的村民家，一定要确保乡亲们的生命安全，尽最大努力减少财产损失。
1: 好，
2: 好，
3: 志山，跟我去养殖场，唐书记，
4: 我带炳仪去各家各户。
3: 好，
0: 那我，
3: 小英，你就留在这里负责联络，上传下达，赶紧给党员同志发微信，有什么情况马上通知我们。
4: 哎，
3: 我们走。
5: 乌云翻滚，狂风大作，电走龙蛇，暴雨如注。原本平静的山村像一叶扁舟在惊涛骇浪中颠簸，巨大的担心像一块铅一样重重地压在张朝阳的心上。每道闪电的落出，每一块山神的滚动，每一棵树木的摇晃，每一股水流的冲刷，此刻都可能成为危及村民生命和集体财产安全的导火索。他要赶在真正的危险来临之前，尽一切努力掐灭这些导火索。
6: 二嫂，
7: 哎，张书记吗？我们在这儿呢，这儿。哎呀，雨太大了，快进来。
8: 你们人都没事吧？
9: 哎，我爷爷，
8: 我进来，
10: 大家都没事啊？
11: 没事，
10: 那就好。鸡怎么样？
7: 哎呀，就估摸着呀，大部分都回来了。雨这么大，还有一些现在找不着，也没法叫啊。
10: 先不找了，人没事就好啊。等雨过去再找。哎，吴勇呢？
12: 今天没来。
10: 哎呦。吴勇呢？
12: 我
10: 拉下来了一个哥哥，
9: 这小子跑回家躲雨去了。
7: 哎呀，不能吧！刚才还跟我一块赶集呢。哎，张书记，这些日子他在这儿干活，对这些鸡还挺上心的。
9: 那他跑哪儿去了？这么大的雨，
8: 出没？他不会出什么事儿吧？打他电话。
10: 哎。
13: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稍后再拨。
10: 打通了。我来的。
9: 张书记，别打了，这小子十有八九是跑回家去了。
14: 你再厉害，咱得老多三。
7: 刚才
10: 怎么了？
7: 刚才赶集的时候，我恍惚好像看到个人影往山上跑了。
10: 是吴勇吗？
7: 应该是他。
10: 往山上跑。他往山上跑干什么呀？
7: 哎呦，我也不知道嘛。
8: 这个时候人在山上很危险，我得上去找他。
12: 哎，张书记，你别去，又是雷又是闪电的，这么危险，你千万不能去啊！
14: 不会呀，不会呀，
9: 张书记，
14: 不会
12: 呀！张书记，
9: 你们别拦我。
10: 你是什么人？
7: 吴勇，
12: 真是吴勇，
8: 吴勇，吴勇，你没事吧？
12: 哎，张书记，你看鸡。鸡，我就在山上找回了几只鸡。
8: 你找鸡去了
12: 啊？
7: 你上山你也跟我们说一声嘛，我们跟你一起呀、啊。
12: 打你电话你也不接，
14: 张书记正说上山找你呢。
12: 哎，张书记，那这些鸡他被雷吓着的，一个劲往山上跑，他们跑我就追，我追，后来就跑散了，我追不上了，最后我就扑上去。就按住这么几只。
8: 好，没关系，吴勇，哪怕就这么几只，你已经干得很好了。
7: 哎呀，这几只都死了。
12: 死了？
7: 啊、
12: 哎，什么？死了？你走开，我看看。哎呀，死了？怎么死了？我按住的时候还活着呀。哎呀
8: 没关系，吴勇，没关系， 你看，因为你们的努力，我们绝大部分鸡都赶回来了，都活着呢。
12: 张书记，我对不起你，张书记。
8: 你没有对不起我，没有对不起我，而且啊，你很对得起你自己。喂，张小英，什么情况？
7: 张书记，唐书记，唐书记他……
8: 唐书记怎么了？
7: 唐书记他受伤了。
8: 什么？唐书记受伤了？怎么回事？
0: 唐书记受伤了？
7: 不大治啊，就是那个有个智障孩子的脱贫户，他不是住在那个山坡下的河沟边上吗？地势低，山上水下来了，都漫进他家里了。唐书记进去把他跟儿子背了出来，又进去帮他搬粮食的时候滑倒了，头啊就撞到石头上去了。哎，
8: 唐书记现在什么情况？
7: 他们把他抬到卫生站来了，他身上全是血啊。
8: 那赶紧给他包扎呀。
7: 正包着呢，他们说
8: 说什么？
7: 他现在昏迷，卫生站的人说他有内出血。
8: 那马上送县医院。
7: 什么他的鱼？
8: 你们等着我，我现在回去，我开车去县医院。
9: 张书记，
7: 张书记，
8: 二嫂，吴勇，各位乡亲，你们把养殖场看好。振山，哎，村子里你跟炳林盯住了，哎，我送唐书记去医院。
9: 行。
5: 车灯的光线，穿过如注的暴雨。依然分不清哪儿是路，哪儿是水，哪儿是泥。张朝阳死死抓住方向盘，瞪大双眼，努力辨别着方向。他心急如焚，却又不敢猛踩油门。他怕一个小小的颠簸就会让唐炳武的伤势产生新的危机。疯狂的雷暴就像枪林弹雨，颠簸的汽车就像一副担架，身后的唐炳武就像负伤倒地的战友。这是爷爷经常给他描绘的战斗画面和他眼下的处境。战友

0: 张书记，张朝阳，
1: 张书记，张书记，唐书记醒了。
2: 哎呦，我睡着了。唐书记，你醒了
0: 啊？我也睡了一觉。
2: 你那是昏迷，感觉怎么样？
0: 啊，就是这后脑勺有点疼。
2: 没事，这是外伤，给你缝了七针，麻药劲儿过了，会疼一阵的。
0: 这是哪儿啊？
2: 县医院，昨晚上啊，把你送来都检查了，给你做了头部 CT， 没有内伤，没有积血。放心吧，老哥，伤疤好了，也在后脑勺，没破相，还那么帅。
0: 村里怎么样？
2: 我跟他们一直联系着，村里都安全。这鱼也小了，没什么事儿了。
0: 昨晚上你开车送我来的？
2: 我这不有车，方便吗？
1: 哎呀，唐书记，昨晚上可吓死人了，那车轱辘在山道上一开一滑，一开一滑呀，那过河的时候那水都没过了桥面了，桥都看不见了。我在后座抱着你，我都不敢睁开眼睛。
2: 我技术还可以哈。
1: 可以，太可以了。哎，不过以后下雨天我可再不敢坐汽车了，那到了县医院的时候我都下不来车了，一路上浑身紧张的都僵了。
2: 你辛苦了，
0: 张书记。朝阳老弟，谢谢你救我一命。
2: 哎，这话说中了，就是缝了七针嘛，没要命。老哥，要是我碰上这种事儿，你不也得怎么办吗？用我爷爷的话说，咱们呢

0: 这就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啊。
1: 对，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0: 老哥，你就踏踏实实在医院里观察两天，我呢先回村里，村里的事有我呢，放心，过两天呢我开车来接。
1: 张书记，我已经没事了，我跟你一起回去。
0: 老哥，老弟，
2: 这一刻张朝阳和唐炳武四目相望，两个人的心

0: 我们有条件优化条件，没有条件就创作条件吧。只要有利益村民的事情，能改善村民生活的，我们就大胆的去做。
1: 要拿出拓荒者的勇气，才能在荆棘灌木丛生的地方开辟出一条生存之路，不问东西，久久为功。
2: 既然我们来了，就想给这个地方做点事情，让百姓看得到改变，看得到希望，哪怕是一点点。
3: 是我们梅花现在没有地，集体收入也是全市倒数，但是只要我们上下一心，我相信在韶钢和华南装备园的这个环抱之中，我们一定能铁树开花。
2: 我们来的目的就是想让村里发生点变化，
4: 就来了就要干成一两，这样让群众摸得着。
5: 扶贫工作具有复杂性，
6: 国家不能一直
4: 来了就要干成一两，主要能创造一点点的价值，可能就会开花结果。我们等着吧。
7: 东莞帮扶，先富帮后富。
8: 广播剧第一书记第九集，格局。
9: 就是给我们这些老腰老腿的跳的。哎呀，
10: 来来来来来，
11: 一起来吧，
10: 一起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
9: 吧，来吧，来吧，别拽我，我跳，我跳。哎呀，这往哪儿走啊？
11: 儿子，跟着我拍子啊，左左左右左左。
12: 你们跳，大家高兴就好。
13: 高兴得很呢、啊！谢谢张书记给我买的音响，
14: 谢谢
15: 张书记，张书记
16: 起来呀、啊！
17: 张书记上吧，来。
12: 好好好，我也学学。
18: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原本一到夜色降临便万籁俱静，只闻蛙鸣虫叫的小山村，现在被这欢快的音乐、鼎沸的人声、明亮的灯光点燃，仿佛把漆黑的夜幕扯开了一条缝。村民们丰收的喜悦、对生活的激情、想要宣泄的渴望，随着这音乐尽情的释放、挥洒、升腾。在广场舞队伍中的张朝阳和乡亲们在同样的节奏里舞动欢笑，他曾经的漫漫长夜，乡亲们曾经荒芜的心田，都为今天的激情和明天的希望所充盈。
1: 来来来来，绑紧绑紧，放正了，别倒了，倒了急就好了。
2: 最后两箱，
3: 来搭把手。好了，唐老板都说好了吧？
1: 啊，哎，好了好了，跟你们李老板说了啊，恭喜他发财，
3: 大家发财，大家发财了。那我走了哈。
1: 好嘞。小心点啊！
3: 小心。
1: 那个怎么样？今天还有哪家来修街？
4: 还有东莞的那个鸿运酒楼，来人去了。
1: 二嫂啊！
5: 哎，哎，唐书记，
1: 那个鸿运大酒楼的鸡都装好了吗？
5: 哎，都装好了，就等着他们车到了。
1: 好，那咱们先进屋喝口茶，等着他们。
4: 老哥，鸡发走了吗？
1: 早上发了三车了，就剩最后一车了。哎呀，朝阳啊，不用你过来帮忙，我们几个就够了。
4: 大家辛苦啊！来来来，抽支烟。
1: 谢谢。什么苦啊？这帮小子心里都美着呢。这发出去的是鸡，收回来的那就是钱呢、啊，是不是？
4: 别说他们，你也美着呢吧？
1: 那是啊。哎。你忙去吧，我在这儿就行了。
4: 老哥，
1: 啊，
4: 咱俩说几句话。
1: 啥事儿啊？来来，抽支烟再说。
4: 我这一直都学不会抽烟。好，来一支。
1: 对吧？

0: 你说几句话。
1: 哎，云林，别走，你呢也一块儿听听。
2: 哦，小书记，你说。
0: 老弟，你说。
1: 哎，这些日子，我这心里老有种危机感。
2: 怎么了，张书记？家里有事儿？
1: 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家里没事儿。是我在想，我们养的这些鸡。
2: 鸡？我们养的也好，卖的也好，有什么危机啊？鸡舍也重修了，山上也增加了监控。哎呦，那个吴勇，张书记你不知道啊，从去年那场暴雨以后，他每天手机上都在看天气预报呢，有点风有点雨的，他比谁都紧张啊。原来你说让他干一天休一天，嘿，现在这个小子都搬到鸡舍里面去住了，家也不回了，我们都叫他吴厂长啦。
0: 老弟啊，眼下一切向好啊，你有什么危机啊？
1: 老哥，你这个词用得好啊，眼下。眼下确实一切向好，可明天呢？后天呢？以后呢？能不能一直向好啊？
2: 什么意思，张书记？
1: 你看啊，我们这个飞机养殖为山区的养殖业摊开了一条新路，村里也增加了收入，也得到了上级的肯定和推广。
2: 哎呀，我们村都成了县里的示范点了，隔三差五就有来学习的、考察的、调研的。
0: 朝阳，你想说什么？
1: 我想说的就是这个。你们记得当年我们为什么要发展飞机啊？
2: 嗯，就是当时大家都在养走地鸡嘛，都养，就不好卖了嘛。
0: 我有点明白你的意思了，那你是怎么想的？
1: 阿哥，给我支烟
0: 啊。哎，不是不抽烟吗？
3: 张朝阳想说的话有点难以开口，他想借这支烟的时间梳理一下自己的思路。虽然和唐斌武之间已经有了理解和默契，但是把一直与唐斌武存有芥蒂的乡贤吴有才请回来投资建厂，这件事儿他拿不准唐斌武到底会作何反应。乡村盘根错节的恩怨渊源复杂且微妙，张朝阳作为外人介入其中，稍有无慎，也许就会让已经建立起来的这份信任和友谊降温冷却。
2: 请吴有才回来建厂？不可能不可能，张书记啊，你是不知道，当年他跟我们唐姓争这个村主任都差点动手了。哦，现在他有钱了就想大摇大摆回来耀武扬威啊，不可能不可能，请谁来也不能请他，对吧，唐书记？
1: 允林，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我也是考虑再三才跟你们商量。
2: 唐书记，你跟他说。
0: 你别说话，听张书记说。
1: 其实啊，据我了解，村子里两大姓的老人们说，你们当年争那个村主任根本上也都是想把原堂搞好，只是双方思路不一样，最后就变成了两姓之争。吴有才落选，他一气之下就出去闯荡了。
0: 我倒是成全他了，他现在发财了。
1: 是，他现在生意做得不小，我听吴姓的乡亲们说，他几次回来都流露过想在家乡做点什么。
2: 哼，不用他做什么，我们不稀罕他那点锦上添花。
1: 这俗话说呀，故土难舍，毕竟原堂是生他养他的地方，锦上添花也是有必要的，就看他添的什么花。
0: 张书记，
1: 嗯，
0: 那你觉得我们需要添什么花？
1: 唐书记。

0: 现在我们的飞机是卖得好，但是你也知道啊，有同等条件的一些村子也开始铺开飞机养殖了。不久的将来啊，可能又会形成同质化竞争，那个时候我们又被动了。所以啊，我们现在应该主动出击，争取早点实现产业再升级。
1: 怎么升级？
0: 哎，我了解过了啊，飞机还可以发展新的衍生产业，比如说速食鸡汤或者半加工菜肴。
2: 鸡汤，喝的鸡汤不只能在饭店卖吗？
0: 哎，除了现做现卖，这鸡汤啊还可以做成罐头软包装，城里面那些朝九晚五的上班族啊，坐月子的产妇，还有体质虚弱的老人，成长期的孩子，都是潜在客户啊。啊，买回去开水一烫，或者微波炉一热，就能喝上原汁原味的鸡汤，既节约了时间，又提高了生活质量。
1: 哦，这个鸡汤还能速食？
0: 嗯，
1: 这头一回听说。
0: 这个时代啊，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2: 啊，把那个吴有才弄回来熬鸡汤，
0: 请他回来呀、啊，投资建厂，加工软包装罐头鸡汤，哎，把车间开在村里，既能发展我们飞机的衍生产业，还能解决部分老弱村民就业问题，一举几得呀，是不是？老哥，
1: 就非得叫他回来？
0: 其他途径找投资也可以，但没那么容易。哎，即使找来了，也纯是生意，资本也是要赚钱的。但是吴有才不一样，他对家乡有感情，也有这个意愿，他给原塘投资就等于给自己家投钱。老哥，恩怨情仇本是过去了，不管唐姓还是吴姓，都是我们原塘的乡亲，都是一家人。我们的眼光放远一点，老纠结过去就很难往前走。最重要的是形成合力，把我们的日子越过越好，让乡亲们富一点再富一点，这才是我们这些当干部的最应该优先考虑的。你说呢，老哥？
3: 唐书记，
1: 哎呀，张书记这话说的有格局啊。
0: 老哥，那你考虑考虑。
1: 行，考虑考虑。
2: 哎，鸿运饭店的车来了，
0: 走走走、啊、我们先去装机。
1: 好，
4: 车来了，快干活了。
5: 让乡亲们富一点，再富一点，这是我们当干部最应该优先考虑的。张朝阳的这句话，是否能够打开唐炳武的格局？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党的书记，一个领导者，应该具备家国情怀、忧患意识、宽广胸怀、远大抱负。在第一书记的生涯中，张朝阳觉得他和这个乡村，他和这里的乡亲，他和这些当地的党员干部正在共同成长。

广播剧第一书记，编剧舒晨，导演舒晨、帅志刚。本剧由广东省文艺志愿者协会、东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东莞文学艺术院、东莞市谢岗镇文化服务中心、东莞市朗诵艺术家协会联合出品。

0: 产体质体素安全平稳，稳定农户种植收益。我企业结合产业实际，提前谋划，精准部署，抓实抓细秋收前期各项筹备和精细化服务，严格落实订单收购兜底政策，全力守护农户增收成果。
1: 为丰富校园文体生活，各地中小学创新课间活动模式，因地制宜优化课间时长，丰富活动载体，融入科技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让校园课间焕发全新活力。
2: 在舒富县广州新城实验中学的大课间期间，广播体操特色课间操依次开展，同学们舒展身姿，展现青春风貌。学校因地制宜推行15分钟小课间、30分钟大课间，让课间成为学生健体、育德、润美、启智的活力能量场。
3: 舒富县广州新城实验中学学生吴文瑞：
4: 学校的 AI 操场可以通过屏幕看到自己的进步，让我们更有动力锻炼身体。
2: 课间体操结束后，跳绳、羽毛球、乒乓球、丢沙包等自由活动随之展开。 AI 智慧体育场内，学生有序进行立定、跳远、跳绳、短跑等测试，成绩实时更新。该系统在广东援疆资金支持下专项引进，覆盖立定跳远、引体向上、中长跑等项目，系统自动归档数据并生成个人健康档案，助力精准教学。
3: 舒富县广州新城实验中学体育组组长阿力木江：
5: 我们学校一直把学生的健康放在第一位，课间活动的核心就是让学生动起来、玩起来。
2: 自2023年春季学期起，喀什市第16小学以武术操为抓手，创新大课间活动载体，丰富校园文体生活，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校园落地生根。
3: 喀什市第16小学学生祖木来提麦麦提案例：
6: 我很喜欢我们学校的武术操，通过练习武术操让我提高了身体协调能力，还让我养成了良好的运动习惯，也让我深刻地感受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2: 上午大课间，4200余名学生整齐列队，推掌、勾手、弓步、冲拳动作整齐划一，一招一式刚劲有力，尽显中华武术独特神韵。
3: 喀什市第16小学体育教师张选照：
7: 我们推行武术操主要是因为它不仅可以让学生强身健体，还有助于学生了解中华武术，实现以体育人的目的。
1: 立秋过后，高原气温日渐下降，草场渐渐枯黄，叶城二牧场杏花镇60000只牲畜开启一年一度的秋冬季转场。
8: 叶城二牧场杏花镇位于昆仑山上，海拔在2200米至4800米左右，每年九月，当地都会迎来牲畜秋冬季转场的高峰期。牧民们挥着牧鞭，吆喝声、潺潺的水流声回荡在山谷间。羊群有序翻越陡峭打板，穿行蜿蜒河谷。由于今年天气转凉较早，当地提前谋划，转场时间也较去年提前7至10天。
3: 叶城二牧场杏花镇二联党支部书记伊拉木麦麦提：
9: 我们今年转场比去年早，因为山里面经常下雨、下暴雨，天气变化太突然了，害怕牧民的牛羊受到影响和损失，所以我们党支部决定干部、马队和党员一起帮助全场转夏季草场到冬季草场。

0: 此次转场从海拔4800米的恰利干夏秋季草场转至2800米的伊给兹干冬季草场，路程将近68公里，海拔跨度2000米左右。为保障羊群安全有序转场，当地全面出动党员干部、护边马队等多方力量，组建专项服务队，全程跟随，为转场保驾护航。
1: 叶城二牧场杏花镇护边马队队长阿布杜卡哈尔·阿布杜麦提：
2: 这次我们带了 SP 马帮助牧民转场，因为转场路线比较复杂，特别是羊过河的时候，水流特别急。我们旁边确保羊的安全，还有牧民的财产安全。
0: 当地除了组织力量帮助转场外，还在冬季牧场提前安排好羊群的防疫工作，第一时间开展牲畜健康筛查，做好口蹄疫疫苗和小反刍疫苗的接种工作，做到转场一群，防疫一群，确保羊群在冬季牧场安全越冬。
1: 叶城二牧场杏花镇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工作人员阿布杜热和曼·艾斯卡尔：
3: 首先我们检查羊的身体，一个一检查，检查了以后我们打的是口蹄疫苗、小反刍疫苗。
1: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熊小琴、张立根、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
5: 解冰帮你
4: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心手相牵，在共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甫、玛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携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簌簌星河，散落九天。

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当城市的霓虹熄灭，喀什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深夜的心灵之旅。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综合广播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是 AI 主持人爱和，很高兴在温柔的晚风里和大家如约相聚。夜色渐深，城市慢慢安静下来，很多时候我们都在用力生活，用力迁就，也在悄悄内耗，怕不够好，怕不合群，怕辜负期待，也怕委屈自己。今晚跟着丽梅的声音一起聊一句很治愈的话，允许别人做别人，允许自己做自己，不强迫别人理解，不勉强自己迎合，不与过去较劲，不跟他人攀比，把别人的人生还给别人，把自己的初心留给自己。愿我们在夜里卸下伪装，在心里留一份从容与坦荡。

大家晚上好，我是丽梅。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允许别人做别人，允许自己做自己。每个人对幸福的定义和追求都不太一样，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看待问题的角度，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会有所不同。在我们看来，不一定能理解的行为，也许在对方看来却是合情合理的。如果是涉及大是大非的原则性问题，我们必须要严肃地指出和制止。如果是别人生活中的不同选择，

我们不妨多些理解和共情。如果总是把自己认为好的东西强加在对方身上，却不考虑对方的实际情况，很容易好心办坏事。你以为的最佳选择，或许对别人来说充满荆棘；你以为的热闹，或许对别人来说是吵闹。我们每个人都在过着属于自己的人生，不强行干涉他人的生活，是对他人的一份尊重。丢掉手中的尺子，允许别人做别人，是一个人清醒的处事方式。有的人会把自己生活中不如意的一面和别人生活中最光鲜的一面做对比，比结果，比物质，比来比去，反倒乱了方寸，失了自信。其实人生的路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别人的建议可以合理的听取，适当融合。别人的路是他的脚步，不是你的归宿。有些东西可以模仿，有些东西不能复制。真正聪明的人更愿意与过去的自己比较，排除外界的干扰，把时间花费在真正值得的事情上，不在别人的看法里患得患失，专注于不断提升自己。自己脚下的路每走一步都算数，允许自己做自己，跟定自己相信的目标。愿你我在未来的日子里都能做自己热爱的事儿，过自己想要的生活，成为最好的自己。

忙碌了一天，此刻的你是否终于能卸下疲惫，安静下来和自己待一会儿？我们总在为生活奔波，为他人操心，却很少认真地好好滋养自己。平日里我们习惯把精力分给工作、家人和琐事，不停付出，却常常忘了给自己留一点温柔。很多人以为滋养自己需要专门腾出大把时间，或是要花费很多心力，其实不然，治愈和成长就藏在日常不起眼的小事之中。不必轰轰烈烈，只需要在平凡日子里一点点坚持，慢慢修补情绪，积蓄内心的力量。愿在这个安静的夜晚，我们一起学会关照自己，好好爱自己。接下来，一起聆听今晚的文字，愿这些简单的温暖，陪你度过这个夜晚，也帮你慢慢找回力量。

晚上好，我是小帕。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大概就是拥有热爱。热爱就是心甘情愿。什么是热爱？或许很多人以为它就是你喜欢和想要干的事，但它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特质，就是心甘情愿。心甘情愿地去付出，心甘情愿地去承受失败，也心甘情愿地去接纳追寻路上全部的辛苦。爱一个想爱的人，做一件想做的事，过一种想过的人生，听起来那么美好。可当你真正去践行时，却会发现可能并不是那么容易。真正的热爱就是，即使如此，你仍然愿意全心全意地去付出，付出你的时间，付出你的精力，人至付出你全部的毅力和坚持。最好的生活是奔走在自己的热爱里。一个人最幸福的事，大概就是活在自己的热爱里。有了热爱，你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即使向目标挺进的过程很枯燥，反馈很弱，达成周期十分漫长。

就足以抵过岁月漫长。这世上最美好的事就是拥有热爱。生活中有些人总把无聊挂在嘴边，其实人生怎么会无聊呢？足够打动和吸引你的东西那么多，但如果缺乏一份感受力，就很难获得快乐和有趣。热爱不是坐等暴风雨过去，而是在风雨中跳舞。你对待生活积极而美好的态度，就是你人生版图上的路径，会引领你翻山越岭，找到生命藏起来的嘉奖。这世上最美好的东西，大概就是拥有热爱吧，因为这份爱足以让我们的生活散发出犹如金子般灿烂的光。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丽美。今天节目当中呢，不和大家聊吃的，也不和大家聊玩的，我们把目光聚焦到诗词歌赋。今天呢，在直播间我们有一位重磅的嘉宾。哎，这位嘉宾呢，这样子，我们的嘉宾先和大家来打声招呼，就是大家听到这位嘉宾的声音的时候，哎，会感觉到非常的熟悉。
1: 丽美老师，中午好，各位听众，中午好。
0: 熟吗？大家熟吗？对，常廷外老师今天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在前几年的节目当中，其实我们也邀请到了常廷外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当时呢，我记得大家留言，哇，真的是都在纷纷点赞，说声音太好听了，原来诗歌还能这样吟出来。那今天呢，我们把常廷外老师这个邀请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做客的，依然是和大家要来分享吟诵，那也让大家一起来感受吟诵之美。就先问常廷外老师一个问题吧。我觉得因为我刚认识常廷外老师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是叫常廷外，但是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常廷外是一个算是笔名。
1: 是的。
0: 那常廷外老师来认真的来介绍一下自己。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诗词学会的穆艺兴。常廷外呢是我经常用的在网络上用的名字，也可以说是笔名吧。
0: 所以很多的朋友就是知道常廷外老师，不知道穆艺兴是老师是哪一位。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大家隆重的来介绍穆艺兴老师、常廷外老师。但是大家我觉得好像怎么叫都可以，因为常廷外老师，也习惯了这个笔名，是吗？
1: 是。
0: 那所以说到了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要聊到的是吟诵。我身边的好多朋友可能从小跟着父辈们这个来唱歌，或者呢是跟着父辈们来学习，就是朗读古诗。但是在朗读古诗的时候，其实这个从小的时候他会有一个概念啊，这个古诗它是就是整体的朗朗上口，让你朗诵完之后特别的容易记住。而且呢，很多的朋友对拖着调子读文章这件事呢也是不太陌生。但是真的要问起来什么是吟诵，或者是和他的朗诵有什么区别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可能是分不太清楚。所以说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呢，我们来问问常廷外老师，咱们的吟诵到底是什么。
1: 好的，丽美老师，其实啊，吟诵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呢并不陌生。在1920年之前呢，我们中国人读书的方法只有一种，就是诵，就叫读，或者说诵，
0: 读就是吟诵，
1: 就是吟诵，因为一诵就叫读，或者说诵，
0: 读就是吟诵，
1: 就是吟诵。因为1920年前后呢，中国的留学生去了日本，接触到了话剧，就把话剧这种西方的节奏性语言诵读的方法带到了国内，然后我们就有了朗诵。之后呢，到了30年代呢，叶圣陶等先生呢，像叶圣陶啊、夏勉尊呀，他们在这个说到诵读的时候呢，就给为了区别传统的读书法和这个当时的当代读书方法，就使用了发明出来吟诵这个词。就是说呢，吟和诵它连为一体了。吟就是有调的有旋律的，我们把它叫吟。不押韵的，旋律性不强的，我们叫诵。

0: 现在来说呢，可以说吟诵吟诵，吟就是像唱歌一样的，就叫吟，那么像我们朗诵一样的就叫诵。
1: 那能不能给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大家说吟诵啊，听到原来古人原来以前就是读书都是这样读的。其实刚才说到了你也1920年，
0: 对，
1: 之前其实离我们很近，它并不远。
0: 是的，
1: 哎，这时候都是用吟诵的，用吟的方式诵的方式去读书。那那时候是怎么来读的，我们来
0: 比如说啊，举个例子，最简单的一首诗，李白的《静夜思》。1920年之后呢，我们慢慢的就变成了这样的读法。
1: 床前明月光，
0: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1: 好像我们从小就是这样读的。
0: 但是呢，1920年之前呢，就只有唯一的一种方法，吟诵唱。1920年之后到现在呢，还有一些世家，哎，比如说老先生、老教授，或者一些有家传的私塾的教育这个经历的，
1: 有传承，传承下来的。
0: 就比如说，我们北京的有一个歌唱家。女高音歌唱家戴学成先生，他家里还是到现在还是用吟诵这种方式，比如说他就是这样读的，《静夜思》李白。

一世地上霜，举头望明月。

0: 这两种读出来真的意境不一样，就真的我觉得这个吟诵的方式读出来这首诗它都变得就是特别的好听，就让你一下就能深入其中。我觉得它像是什么呢，和自己内心对话，和咱们的山对话，和咱们的树对话，就是和我们身边的所有在对话一样。
1: 而
0: 且但是你的朗诵感觉，
1: 而且也是和作者的隔空、嗯、
0: 对话，
1: 跨越时空的对话、
0: 嗯嗯嗯、
1: 我们等于是在替作者说话。当我吟诵的此时，我就化身为李白，
0: 嗯，
1: 我在替他说话。
0: 对，真的就是完全不太一样。所以说到了，你看，这应该算是一个小小的缺憾吧，应该是大大的缺憾，对吗？就是现代的这种朗诵的方式和我们吟诵的方式，他可能要是就是比如我们的小孩子去选择的时候，比如说教授的时候，他们可能吟诵更加的能让人记忆深刻，更加的能让他理解这个诗中的意境。
1: 丽敏老师说的非常正确、嗯、为什么古人选择了吟诵呢？因为我们汉语言本身呢，它的特点就是一种音乐型的语言，
0: 嗯，
1: 它是这个调性音乐型语言。它的调性表现在哪儿呢？我们汉语的四声、嗯、现在的四声是阴阳赏去，而在古代呢，它是平赏去入，就是多了一个入。那么这个平呢、嗯、就包括了现在的阴平啊、
0: 嗯、
1: 阳平啊。那么我们把四声拖长的时候，我们来体会一下它的音乐性是不是就表现出来了呢？
0: 嗯，

0: 哇，
1: 立明老师有没有从我刚才的这个拖长的阴阳上去听出来一些四声的特点呢？
0: 啊，当然听出来了。比如说音频它长，非常长，
1: 是
0: 比如说去的时候它比较短，其实这个我觉得这就是调，

0: 对，这个汉语四声呢，它有这个平长仄短、平低仄高、入声短促，这么一个特点。
1: 对，
0: 那么它就天然具有了音乐性。我们看这个平长仄短，长短就形成了音乐的节奏。平低仄高呢，这个高低就形成了音乐的旋律。所以当我们吟诵的时候呢，我们才能把汉语四声的这种音乐性的特点，从旋律到节奏，充分的体现出来。而且我们能够就通过这个四声的长短，把作者在创作的时候他为什么选择了四声，为甚至包括为什么选择了某个韵，当时作者的思考都能体现出来，通过我们的声音来表现出来。
1: 那常听老师说的这个意思就是，其实我们作者在写这首诗的时候，他已经把这个音乐性的东西已经包含在内了，
0: 是
1: 已经给到大家了。
0: 所以我们在说到吟诵的时候呢，它产生的基础前提第一，就是汉语四声是有音乐性的。第二，汉语四声有意义，阴阳赏去或者说平赏去入，每个音它为什么用这个平赏去入四个音，是有它特殊的意义的，并不是说随意的我想用哪个声调就用哪个声调。
1: 对，所以说为什么古诗会押韵，或者古诗比如说五言律诗、七言那个五言绝句、七言律诗，他们都不太一样，这个呢其实是可能就是在作者写的时候，其实他已经把这个音给你标好了。
0: 你说的非常好。就像我的恩师首师大的徐建顺老师，他每次说起来，同学们说徐老师啊，您的这个吟诵调真好听啊，徐老师就会说，这可不是我的调，诗人在创作的时候他已经选择了这个阴阳赏去这些字，选择了用哪个音做韵脚，其实当时他已经作曲了。
1: 那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大声的唱出来，
0: 拖长了复原。是的。
1: 那这个它的规律是什么呢？就是像刚才听到常听老师给大家吟诵的这段，真的太好听了。我是觉得，这让我感觉到这种音乐性的吟诵的方式，是我们所有人都会喜欢的，不管你是老人孩子，我觉得这样的方式更加的能让你记住这首诗，更加的让你去什么学习诗歌的热情，能让你去激发你学习诗歌的热情。但是呢，又觉得这个其实我们现在能做到吗？觉得可能是有点难。
0: 丽梅老师呀，真是一个冰雪聪明的女子。她听了我的吟诵，他马上就想到了自古以来吟诵能够在中国传承几千年，能够留到现在它的特质。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它的音乐性、它的歌唱性，让我们吟诵从古3500年前的诗，这个尚书已降到1920年，甚至到现在，因为它的音乐性，因为它像唱歌一样的把我们的学习，尤其是古诗词的学习变成了唱歌，它多了一些趣味。而且呢，唱歌是会让我们有肌肉记忆的，即使到80年90年以后，你都会记得你童年时期曾经唱过的歌。而如果你读诗用唱歌用吟诵的方式，那你到了90岁100岁
1: 你也不会
0: 忘掉。所以吟诵是中国古代的寓教于乐的读书方法、教学方法。
1: 真的就像常听老师说的，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喜欢的歌曲，到现在为止我们依然记得他的歌词，
0: 是
1: 记得他怎么唱的，不会忘掉。但是学习古诗词，比如说我们用现在的方式，就是大家去背诵的时候，说实话我小时候其实背了很多的诗，但是我现在有很多很多我记不起来，就耳熟，但是你让我去把它拽出来我就拽不出来，但是歌曲可以。
0: 对，这个吟诵呢，它有些在这一点呢有些相似于歌唱， 它其实是吟诵，其实是介于文学性和音乐性中间的这样一种表达，靠近文学性了，我们把它叫吟诵。

0: 如果他的音乐性过强了，就把吟诵的一些基础的要求如果甩开了，我们就把它叫吟唱，如果离的文学性再远一些，我们就变成歌唱了。
1: 哦，那还是一脉相承的。其实比如说吟唱，刚才说吟诵，吟唱的话常听老师来两句，比如说什么叫唱。其实我之前呢在喜马拉雅这些平台是听过常听老师给我们来吟唱的，而且呢我在就是我们之前也在做了一期节目，我也听过，就是那种唱，就吟唱和吟诵其实它稍微有些区别，很多的朋友可能分不清楚，但是通过常婷老师来给大家示例，大家就一下就能分清楚，哦，原来是吟唱吟诵。
0: 我举两个大家熟悉的例子。吟唱，吟唱呢在古代我们可以说就是一些更贴近于音乐性的，比如说情歌，或者说江南女子拿着琵琶或者拿着什么其他的乐器在伴奏，尤其是古琴，琴歌里面比如说这个阳关三叠呀，未成曲，最初它是琴歌，所以它三叠呀，它就那四句未成朝雨忆清晨重复了三遍，后面加了副歌，那么我们听到它有副歌的时候，他已经不是吟诵了，他是不是就有歌了？因为他本身那个副歌呀，跟王维没有任何关系了，所以他就是吟唱了。那么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创作的带有传统风格的歌曲，它又有吟诵的味儿，又有歌唱的味儿，我们也可以把它归入到吟唱。但是呢，如果我们又按照吟诵的，吟诵有个规矩叫一本九法，用一本九法来雕琢一下它的特点，它会回到吟诵。比如说我给大家来一段，这个有一个电视连续剧啊叫《鹊桥仙》，那是陆游的一首词。当时我在小的时候看着连续剧呢，年幼的时候我就很喜欢这首诗，其实当时不知道是谁的词，太小了，上小学，我就觉得好听，我给大家读一下，唱一下吧。钗头凤，陆游。

0: 哇，太好听了。这个好像我们在有些就是连续剧和电影当中的就是古人也是这样在吟唱，其实当时我们还真的觉得就是觉得好听，但是我们对不上，我们不知道他是在吟唱。
1: 是，它是吟唱，但是呢它和我们的吟诵是有区别的。
0: 对，有点区别。
1: 区别在哪儿呢？刚才这个吟唱呢它更靠近于歌曲，所以我们在连续剧最后的字幕可以看到作曲某某某，
0: 对，是的是的，
1: 演唱某某某，并没有说是吟诵谁谁谁。为什么呢？因为它就是歌唱。在这里呢我们就得说一说吟诵和歌唱的区别了，是吧，丽梅老师？
0: 对，是的，是的。吟诵，因为你看吟唱和吟诵，它如果你刚才长亭老师没有说吟诵的时候，可能大家不知道，就是吟诵这是还有个吟唱。但是现在呢，说了大家对吟诵，你看刚才有一点认知，然后对吟唱啊也有点认知，但是呢，它和歌唱又有哪些不同的地方？
1: 第一呢，这个歌唱呢是定性定量定谱定调定曲的，就是作曲家给你做好，你不能越雷池一步，四三拍就是四三拍，每一小节让你唱两拍唱一拍，你不能突破，不能自由发挥，
0: 你要突破了就是这个唱跑调了，
1: 或者像现在有些跑调大王他是故意的，他要重唱。那么吟诵呢，他表现出来的是自由，千人千调这种自由度，因为它首先它是读书方法，它是为了读书，不是为了表演，是为了读书，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内心，是为了通过读古人的诗词文赋与古人共情，是为了表达古人传统文人中的他的这种儒士精神，道德情怀。
0: 对，他要去感悟，要去体会，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去深入，去走近。
1: 所以呢他强调的是个性化的解读，那么我们就是定性不定量了，这个量我指的就是音的高低长短节奏。那么因为他的这种自由度，让读书，让这种用吟诵来读书就变成一种可行的行为了，不然的话都给你把曲子做好，你都成了

0: 句，它的变化是有规律的。
1: 嗯，所以说到了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不管是在普通话的学习过程当中，在吟诵或者朗诵的学习过程当中，只要我们得过硬，
0: 对，自己得过硬，而且自己呢，我们经常做一首吟诵调，说磨调，徐老说如琢如磨呀，就说每天都要打磨
1: 它，
0: 让你的吟诵调变得更加的好听。
1: 那不是你是有规律的吗？为什么还要每天打磨呢？
0: 但是有规律是出来的是基础调、矿泉水调，但是我们要把它变得更加的美听、更好听，大家才能接受，对吧？
1: 这个更好听，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就是呈现呢？
0: 就比如说举个例子，
1: 嗯，
0: 静夜思，如果我用矿泉水基础调来读，大家听，我见字就唱，静夜思，第一句是
1: 窗前明月光，
0: 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这就是矿泉水调，缺少美感，
1: 就是见字，
0: 我只是把它，只是把它读出来了，没读错罢了。那么我把它再优化一下呢，拖长，长的更长，短的更短，把它的这个音乐性加强。

0: 是不是比刚才就好听
1: 了？是啊，
0: 这就叫
1: 真的是
0: 磨掉啊，
1: 就是要不停的去琢，不停的去磨它。
0: 而且呢，我磨掉的过程并不在于我只是为了让它的音乐性更好听，而是想要表达我读这首诗的时候我的心情，我的思乡之情啊。
1: 嗯，那我们教孩子的话，比如说我们去推广的时候，我们会就是对自己要求这么高吗？
0: 我们也要，因为吟诵是一种活态的交流，它讲的是一对一，千人千调就必须一对一的教学，古人就是一对一的教学，所以我们要因材施教。那么我对三五岁的孩子，对小学生，对中学生、高中生、大学生和成年人、老年人，不同的阶层，我要用不同的方法。
1: 哦，就是，比如说小孩子，他们接受的能力应该很强。
0: 对于小朋友来说，我可能直接教他唱，我不去讲理论，他没有必要去学那些理论，理论多了让他裹足不前，他害怕了。那么对于成年人呢，成年人善于思考，我就要告诉他，为什么我要拖长，为什么这句我要唱得很短，速度为什么要这么快，为什么这句我这首诗我要用悲伤的旋律，那首诗我要用快乐的旋律，我要讲更多的道理。但是小朋友呢，我不用讲，
1: 直接带着他们，
0: 直接带入就行了，
1: 带着他们
0: 去，让他学唱歌一样，
1: 去吟诵就可以了，带着他们吟，
0: 对，让他们学会了以后，几十年之后他一直按，因为肌肉记忆他还会唱，当他在今后他长大了以后，特定的场景他一定会触景生情，想到他曾经读的那首诗，
1: 就是给他种了一颗种子，
0: 种子
1: 就吟诵的种子，
0: 不论是今后他遇到的是风花雪月还是喜怒哀乐，他立刻会想到这首诗，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场景曾经都被古人写遍了呀。
1: 对呢，
0: 而是启发他的智能，让他自己去思考，从小学会独立思考，自我的表达，启发他的个性，让他成为一个有个性的、有性格的、有思想、有头脑、有独立人格的人。
1: 对，那就是在推广的过程当中，其实常廷范老师致力的就是因材施教。而且我知道你这次来到喀什呢，也是把这个咱们的诗词文化来这个推广，
0: 对，
1: 推广给我们的小朋友们，还有这个应该是还有大
0: 朋
1: 友，大朋友们。
0: 比如说这回呢，我们去了疏勒县，去村里镇上，到几个村里呢去宣讲，也传播这个古典文化。我也用了这个，就是《登鹳雀楼》这首诗，和我们的乡亲们进行交流。那么，在前几场呢，我用的矿泉水调就是一字形腔，用的

0: 安静。到后来呢，我就想到我可以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啊，入乡随俗，因材施教。因为我们当地的群众啊，他本身是能歌善舞的，他有自己的旋律性，如果我能够，我是做国统语言的推广，但是语言文字不变的情况下，我动一下旋律，我用他们的旋律，
1: 就是
0: 是不是更能贴近更亲民啊。
1: 哎，
0: 所以
1: 还真的是，
0: 我就带着他们用这样的调来读，也是即兴发挥，
1: 就是有新疆味儿的。
0: 哎，就比如说还是这一首《登鹳雀楼》。

0: 我没有违背一本九法，
1: 对，
0: 该长的还长，该短的还短，对吧？但是我用他们的旋律了，
1: 哎，旋律变了，
0: 用了我们当地的新疆风格，
1: 对，你真的能听出来有新疆的味道在里面。
0: 所以呢，群众就非常喜欢呀，大家跟着我读，有些人我感觉要坐起来，要站起来，要跳了。
1: 哦，就是开跳开唱，张大嘴唱的同时也可以开跳，
0: 这就是吟诵的这种寓教于乐呀，它的表达的多样性、个性化，让每个人都觉得我行，我愿意，哎，我乐意去接受，我乐意去表达。
1: 确实，这个你看，在为什么要不停的去学习，就是不停的去琢和磨，
0: 对，
1: 就是因为在这个特定的一些时候，比如说在一些这个我们更加
0: 有差异。这样的话你才能够充分表达你此时此刻随时随地的不同的感受，
1: 哎，所以就是这个积淀到一定的这个程度之后，积淀到一定的高度之后，其实你可以信手拈来了，
0: 对，
1: 这个事情它就变成了什么，就是你的DNA 的一部分，别人说就是什么呢，就是在我们这个传承的还有在推广的过程当中，致力于把它一直做下去的这么一个信念。
0: 是的，
1: 嗯，
0: 因为它非常的适合中国人，尤其是在读古诗词读古文的时候适合中国人，第二它有严谨的逻辑性、科学性，又有大众的激发大众的娱乐性。
1: 哎，是的是的，所以说到了你看吟诵之美，而且吟诵来推广的这么一个意义，其实它就在其中。那我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在听了今天节目之后，我们也来更多的了解吟诵，也更多的来跟着一起去学一学，一起去走进吟诵。那就是我带来的改变可能是你想象不到的，反正我是想象不到。我其实在听了就是常廷外老师的吟诵之后，我也爱上了吟诵。我虽然没有深入的去学习，但是我非常的喜欢，甚至有些诗歌呢我也会用这种方式去理解，去跟着去唱，我会很快的把它记住，所以我真的是一个受益者。
0: 是的，
1: 嗯，
0: 吟诵呢就像我们丽梅老师就是一位淡妆浓抹总相宜的天然去雕饰的美女，
1: 嗯，
0: 不用化妆，大家见到她我们就愿意和她推心置腹地进行表达。
1: 不是常听万老师在夸我，这是
0: 我是在夸吟诵。
1: 听众朋友你们听出来了吗？哎，那此刻呢我们也在节目的最后，请常廷老师给我们对吟诵产生兴趣还有呢就打算迈出第一步的听众朋友们给一些建议，然后呢给我们再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就最想说到的话分享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
0: 好的，吟诵呢是中国传统的读书方法，我们要做好任何一件事必须把形式和内容统一起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那么首先我们要学好国通语言，因为吟诵是用国通语言来吟诵的，是用普通话，学好普通话。第二，自古以来吟诵就是我们的读书方法，那么如果我们想按照习主席党中央的要求

0: 我们要学习传统文化，传承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精神，我们必须学这些传统的诗词文赋，道德文章，
1: 包括读的方式，
0: 警示自己。所以呢，吟诵是我们最好的学习传统文化的方式。第三呢，因为它是一字形腔，一行调，见字就唱的，它是定性不定量的，没有作曲的，它对你没有太多的要求，你别把字读错，注意长短高低就可以，它是简单易行的，寓教于乐的。你在唱的过程中，就像你唱歌一样的，就像您唱歌一样，您会感受到快乐呀。因为我们平时哪怕就是瞎哼哼，我们都觉得很开心呀。而吟诵呢，因为刚才我们也说了，古诗把我们甚至当今的，除了到月球没有给说过，毛主席说过"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对吧？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场景，古人都说到了。那么，不管在何时何地，我们心中想要表达，我们都可以用吟诵这种唱歌的形式来表达。人只有表达出来，才会得到内心的快乐，才能有快乐的交流，才能够众乐乐，对吧？所以这也是学习吟诵的这个快乐的一种推广。
1: 对，所以说到了，就是你不用担心自己的这个五音不全，你也不用担心你说我唱歌不好，张大嘴大声的吟诵出来就可以。
0: 对，你只要尊重汉语，尊重通用语言，不倒字不唱错，你尊重这个作者表达，正确的表达他的意思，最后你能够和作者达到一种内心的
1: 交流和共鸣，
0: 一种对。
1: 非常感谢常廷外老师。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呢也接近尾声了，确实今天还真的是没有聊够，而且我也知道常廷外老师还有很多的内容想要和大家分享。当然我们也希望未来有机会的时候，常廷外老师再次的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分享吟诵之美、吟诵的快乐和吟诵的推广。我们也希望大家从今天开始也能更多的来关注吟诵。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再次的感谢常廷外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谢谢。
0: 感谢丁明老师，感谢亲爱的各位听众。

0: 的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分享迎送之美、迎送的快乐和迎送的推广。我们也希望也再次的感谢常廷婉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谢谢。
1: 感谢丁明老师，感谢亲爱的各位听众。
2: 葡萄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

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谜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今天呢，想要和大家分享一本最新的书籍，毕然老师的新美女孩。之前呢，就是也邀请过毕然老师，想要让他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给我们分享这本书，但是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毕然老师呢在周天的时候就已经回去了。我们也约定了在九月底的时候，毕然老师呢会再次来到喀什，到时候呢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再和我们分享他的创作过程。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我先把这本书呢和大家来做一个浅浅的分享。在我们喀什呢，辛蕾是秋天最让人惦记的味道。紫红色的果皮上附着一层薄薄的霜，咬上一口，酸甜的汁水在舌尖炸开。有人形容它，酸的时候像没有熟透的日子，甜的时候像熬过来的时光。9月12号的时候呢，这本书的作者毕然老师呢亲临喀什书城，和60多位读者面对面分享了创作故事。毕然老师是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深耕文学创作多年，累计出版了著作70多部，作品呢被译为英、格、维、哈、蒙等多种语言，斩获10余项国内文学奖项。在翻开这本书之前呢，我想先和大家来聊聊毕然老师。刚才也说到了，也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了，当然还给大家剧透一下，毕然老师呢也是一个大美女。毕然是重庆合川人，新疆师范大学文学学士，曾在鲁迅文学院第20届青年作家高级研修班就读。他写过呢很多关于新疆的书，像在《声音的情书》阅读当中和大家分享过的《雏鹰飞过帕米尔》《草原食人》，还有《树林消夏音乐会》，孙永才《中国高铁跑出新疆速度》。每一部著作呢，都扎根在这片土地的烟火里。其中呢，《雄鹰飞过帕米尔》是他在帕米尔高原支教4年的心血。当时呢和毕然老师聊天的时候，他也强烈的给我推荐过这本书，并且呢，我的手里面有他亲笔签名的书籍。确实啊，真的，我觉得能和他一起来，阅读他的书籍，还有呢，就是和听众朋友们来分享这些书籍，我觉得是非常非常荣幸的事情。毕然老师呢，在每年基本上都是为了走访高原上的孩子，就是到暑假的时候就奔波于帕米尔高原，一年呢可能要去个4-5次。这本书里呢写了一个叫香港的男孩，他出生那年呢恰逢香港回归，身为民间艺人的父亲便给他取了名字叫香港。长大之后呢，这个拥有一副好嗓子的少年在支教老师的帮助下真的就去了香港演出。有评论家说，毕然是熟知新疆大地的作家之一，以青少年的成长故事为线索，再现了新疆土地生生不息的温润的力量。而今天呢，要和大家分享的这本新书《新美女孩》呢，就是毕然老师近期深扎南疆的又一新作。这部作品入选了自治区妇联16子家庭书房推荐书目，也是深圳文化润江、喀什地区文联重点扶持的精品文学作品。

新美女孩的故事呢，从一颗新美开始，书里的两个女孩子，两个视角，一个是17岁，一个11岁，她们住在隔壁，

隔着一条窄窄的巷子。17岁的女孩叫西林，父亲早逝，母亲多病，哥哥罹患白血病。这些呢，都让她感受到生活如没有熟透的新梅般酸涩。11岁的女孩叫小梅，是西林家隔壁的小太阳。她用自己的童真和善良陪伴着西林。在她看来，再大的困难，大家一起使劲儿，总能扛过去。那先给先和大家分享一首歌曲，这首歌曲之后呢，我要把这本书当中的影子部分，就是西林和小梅出狱的场景，来读给大家听。那文字不长，却刚好藏着整本书名为《甜蜜的

活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放慢脚步，聆听他的故事，我的歌。美好相随，一路有我。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林梅。此刻呢，我们有听众朋友在后台留言说想点播歌曲，想点哪一首歌呢？确实在路上的时候很困很困很瞌睡，但是呢，我看到你在听我的节目，我就觉得很开心，我觉得打起精神来。是啊，听到我的声音就感觉世界还是美好如初。你知道，我看到大家在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我觉得双向奔赴的快乐。在直播间当中呢，其实真的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惊喜和喜悦。今天呢，分享的是《新美女孩》这本书，碧然老师的新作。想要听的歌曲可以留言，同时呢，想要发送的祝福也可以留言。当然，想要听的故事，还有呢，想要分享的书目也可以给丽美来留言。我们一起来分享好书。好吧，待会儿给大家送歌，送什么大家听什么呢？就接下来呢，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新美女孩》的这本书的影子部分，就是这本书当中西林和小梅初遇的场景。其实呢，文字不长，就是名为《甜蜜的答案》。风从新梅林的缝隙里钻过来，带着刚熟的果子清甜的香气落在西林汗湿的额头上。他刚从果园里摘完半筐新梅，直起腰的瞬间就看见巷子站在扎羊角边的小姑娘。哎，一转眼就看到了她。11岁的小梅手里举着半块囊，腮帮子还鼓鼓的，阳光穿过新梅树的碎金叶子，一片一片地落在她红扑扑的脸上。她盯着西林手里沾着白霜的紫色果子，眼睛亮得像装了星星。阿姐，你摘的新梅甜不甜呀？我妈妈说，像西头西林家的新梅是全村最香的。西林愣了愣，把筐子里最红最大的那颗递过去，小梅咬了一口，酸甜的汁水顺着嘴角流下来，她赶紧用手背一抹，笑得露出了两颗小虎牙。酸是有点酸，可是后面的甜像我奶奶熬的蜂蜜水。阿姐，以后我陪你一起来摘新梅好不好？我爬树可厉害了，能摘到树顶最红的那几颗。风又吹过满树的新梅叶子，沙沙的响起。17岁的西林看着眼前蹦蹦跳跳的小太阳，压在心里好几个月的沉石头忽然就轻了一点点。这段初遇像一颗刚熟的新梅，带着点青涩的甜，一下子就把两人拉进了南疆的巷子里。但是西林的日子那时候还远没有变甜。就是我拿到这本新书的时候，其实看影子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这个故事

就是很温暖。接下来的这段呢，也和大家再来分享妇联的连连妈妈第一次推开西陵家院门的场景，也是西陵灰暗的日子里第一束真正照进来的暖光。土坯院门吱呀一声被推开的时候，西陵正蹲在灶台前给哥哥熬药，煤烟把他的脸熏得红红的。妇联的连连妈妈提着一袋子药和一兜刚蒸好的包子站在了门口，一眼就看见了炕床上躺着的男孩，被子盖到了下巴，脸色白得像窗外的霜。角落里的母亲正捂着嘴咳嗽，指节瘦得凸出来。西陵慌地站了起来，手在围裙上反复地蹭了几下，不知道该先擦汗还是先给客人搬凳子。连连妈妈走过去，伸手轻轻地摸了摸她的头，把手里的温热的包子塞到了她的手里。傻孩子，站着干嘛？我今天顺路过来看看你们，药我给你带来了，学费的事儿你别愁，剩下的路我们一起走。灶堂里的火光跳起来，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土墙上，暖融融的。西陵咬了一口热包子，眼泪啪嗒啪嗒的一下掉在了面碗里，是咸的，可心里却第一次尝到了一点实实在在的甜头。

其实呢，在碧然老师这本《新美女孩》的书里面，其实打动我的从来不是苦难本身，而是苦难旁边站着的人。希林的成长路上，连连妈妈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她最需要的时刻，从高中学费到高考填报志愿，从哥哥的医药费到家里新梅林的销路，从来没有让她一个人扛着。还有11岁的小梅，天天攥着糖往他家里跑，陪他在新梅树下写作业，陪他熬夜给哥哥熬药。碧然在书里写的全是南疆乡村最日常的烟火，邻里之间递一碗热饭，放学路上帮着摘半筐子的果子，基层干部踏遍田埂的脚印，这些细碎的善意凑在一起，就把像生新梅一样酸涩的日子慢慢熬出了蜜味。中国散文学会原会长叶梅评价这本书说到了，说传递出各民族守望相助、共建家园的真实途径。全国家庭亲子阅读推广大使林丹也说，以大地为笺，以善意开花。碧然老师用温润诗意的文笔，借双视角叙事，描摹了边疆少年成长的途径。

0: 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1: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美。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的是碧然老师的新书《新美女孩》。9月12号那天呢，喀什书城的阳光透过玻璃窗落在一摞摞新美女孩的封面上，暖得像刚晒过的新梅。碧然老师站在读者中间，讲了他写这本书的缘起。他说，他在南疆走访的时候遇到了一种新美的乡村女孩，小小年纪就帮着家里打理果园，天不亮就起来摘果子，干完活就趴在果园边的土堆上写作业，却从来没说过一句苦，眼睛里永远亮着对未来的盼头。那个女孩的模样深深扎进了碧然的心里，她花了近一年时间打磨，把南疆大地上无数这样坚韧又明亮的孩子都写进了书里。分享会的现场，碧然老师对着台下的读者说，平凡的生活里藏着最动人的坚守，普通的少年心中自有滚烫的梦想。那天下午呢，他还带着新书走进了乃泽尔巴格镇琼布斯村和前进村，为近300名乡村少年做公益阅读分享。在琼布斯村，四个小朋友登台和碧然老师一起共读新美女孩的序章，稚嫩清脆的童声回荡在现场。然后三个学生代表分别以我的家乡、我的梦想为题，讲了自己的故事。有一个叫塞里玛·阿布杜麦利的小姑娘，她说她未来立志成为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学成之后呢，返乡扎根守护乡邻。还有一位女孩呢，细数家乡的美好特色美食，精巧的手工艺品，游人如织的喀什古城如数家珍，侃侃而谈。碧然听完之后呢，认真地对孩子们说，你们眼里有光，心中有梦，脚下有路，未来可期。还有呢，我给大家说，我特别喜欢书里的目录，就是它不叫第一章、第二章，它叫《我的邻居阿姐》，青青新梅，风过新梅岭，夜里的光，血脉里的星光，我的莲莲妈妈，高考冲刺，火炉与暴雨，金色的麦浪，新梅熟了。大家听听，其实每一个标题都是一幅南疆的日常油画，有风，有光，有火，也有雨，最后呢落在满树亚湾枝桠的甜果子上。

0: 接下来呢，我就把碧然老师的现场的一段采访分享给大家。其实之前呢，我就和大家说过，就是特别的想邀请碧然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分享他的书籍、他的创作经历。但是呢，确实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来到。但是，在后期的节目当中，我一定会邀请到碧然老师做客直播间。那此刻呢，我们也来听听碧然老师他怎么说。
1: 最新《新美女孩》这本书是今年八月份最新上市的，可以说呢是和新疆的西梅同步上市，带着这种由青涩转成的最后的甜蜜，呈现给我们的读者的。那么去年呢，在第二届全民阅读大会上，我呢采访了书中的主人公，然后今年的第三届全民阅读大会，可以说这本书给到的这个回馈，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惊喜。同时呢，我也希望呢这个书去呈现新疆的大地上的真实的声音。
0: 对，刚才呢是碧然老师，他的写到的就是《新美女孩》发布片段当中的一段。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看看我们记者采访的碧然老师所说的内容。
1: 携《新美女孩》来到喀什，我非常的开心，因为《新美女孩》这本书本身就是从咱们喀什大地上生长出来的一本书。那么这本书呢，它身上呢，其实是有人在陷入困境当中。中如何走出困境，然后呢邻里之间相互守望，民族团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包括有乡村振兴、乡村巨变的这样的一本书。也就是说，用新时代新图景去展现在改革开放之后我们新疆大地上波澜壮阔的这样的一个画卷。那么这次来到喀什呢，也希望呢用这样的一本书来回馈新疆大地上无数个奋斗的孩子们，希望更多的我们的读者朋友们能够通过这样一本书能够看到家乡的美好。

0: 够一起共建美好家园。
1: 确实，毕然老师在现场的时候倾情在推荐《新美女孩》这本书。我读完之后呢，我也觉得我也特别的想要和大家来分享。接下来呢，还是给大家送出一首歌曲，这首歌送给仰望星空啊，也送给默默，也送给小玲子，因为今天他们都在听我的节目，他们也说到了说每天都会定时的在这里听节目，然后呢就是听到好听的歌曲也会搜索下来然后放到自己的歌单当中。哎，确实的，每次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送歌曲的时候都是精心挑选的歌曲，还有那仰望星空，千万不能打瞌睡，所以呢接下来这一首夜空中最亮的星送给你们，也希望让你们在这个午后的精神能再好一些。

生活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放慢脚步，聆听他的故事，我的歌，美好相随，一路有我。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那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是碧然老师的新书《新美女孩》。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听阅读推广达人林丹看完这本书的感受。林丹也和我们分享到，他说在这本书当中有个女孩叫西陵，有一个女孩叫小梅，她们生活在同一个村子里，这里的人们一直在研究怎么种出更好吃的西梅。翻开《新美女孩》，不知不觉就被他们的故事吸引着走进了这片土地。他说，我是在飞机上一气呵成地看完了这本书，中间还掉了两次眼泪，是不是也有哪个细节打动了

的生命旅程中留下了印记。再一次见是碧然老师来北京出差，我们相聚在公园里高颜值的书局，聊到新美女孩的故事。我热心的把她直接带到了中国妇联出版社总编的办公室，没想到一拍即合，促成了这本书的温暖理想。而今年呢，我们三人在现场一起祝贺新美女孩绽放。而这里距离北京4000多公里，多么神奇！正如这本书所传递的，新梅是一种力量，让荒漠开出希望之花。爱是一条河，从不止息。善是一盏灯，照亮归途。李楠老师说，如果此时此刻你需要来自外部的力量，那就把新美女孩带回家吧，看看小女孩在一次又一次困境当中找到的力量，勇敢前行。书里有家的温暖，有邻里乡亲，有非亲非故的莲莲阿姨。其实呢，我们未曾孤单过，看一看周边都是人，都是力量。一次跨越民族的爱心接力，一场从戈壁到绿洲的甜蜜蜕变，一段两个女孩用奋斗写就的成长传奇。林丹老师呢，是全国家庭亲子阅读推广大使优贝亲子图书馆的创始人。那刚才呢，分享的就是林丹老师写的《新美女孩》这本书是怎么相遇的，和碧然老师是怎么相遇的一段经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那英的《默》啊，也是想要把它送给所有听节目的朋友。

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碧然老师的《新美女孩》。这本书确实，我觉得我是有幸，应该是就是非常早的，就是一出版，我基本就是读到了一本书。在节目的最后呢，我想为大家读一读全书最后的一章，姊妹两地书里的片段，那这也是整本书最温柔的收尾了。西林坐在大学宿舍的书桌前，笔尖落在信笺上的时候，窗外正飘着南疆寄来的新梅香。小梅，我上周收到你托连连妈妈寄来的新梅了，颗颗都挂着白霜，咬开全是蜜一样的甜。我在大学里选了农学专业，跟着导师研究新梅的品种改良，以后回去咱们村的新梅要种得比现在更甜，要卖到更远的地方去。千里之外的南疆小院里，小梅趴在杏梅树下的石桌上写回信，铅笔头咬得圆圆的，字里行间全是雀跃。阿姐，咱家果园今年的杏梅丰收了，连连妈妈帮咱们联系了电商直播间，上周一天就卖出了300多单。我现在放学就去果园里帮忙摘果子，等你放暑假回来，咱们一起在树底下搭凉棚，就着新梅吃冰粉。风穿过新梅林，把两张信笺上的字迹吹得轻轻晃。西岭的信里夹着大学图书馆的银杏叶，小梅的信封里塞了一朵新梅枝上刚开的干花。他们隔着几百公里的路，你一笔我一画，把年少时的酸涩日子慢慢酿成了满袋满袋的新天梅。就像书里写的那样，每颗新梅核最后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土壤，发了芽，开了花，结出了亚湾枝头的果子。

这是刚才在全书的最后的一部分，姊妹两地书里的片段，真的我去读的时候就是特别的温柔，是不是再一次和大家分享的时候依然觉得被暖到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在说再见之前呢，我想把书中扉页上的这句话送给正在听节目的大家，幸福是用奋斗酿造的甜蜜，而爱是值得我们永远传递的宝贵礼物。在喀什，新梅的开花，新梅的成熟，新梅的结果，都是一年当中最好的时节。从春天的青涩，到夏天的酸楚，再到秋天的甘甜，一颗新梅的旅程和一个女孩的成长，和我们脚下这片土地慢慢变美好的过程，其实呢都是一回事儿。九月的喀什，分离全是新梅的甜香。我是丽梅，今天的声音的情书阅读呢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心肺功能，若脊柱出现后凸侧弯，会使胸腔受到压迫，特别是会挤压肺部，严重的时候啊，甚至导致心肺功能障碍，影响正常的呼吸。那侵袭神经系统，如果这个不良的姿势得不到纠正，颈椎、胸椎、腰椎等疾病的发展呢，会压迫到神经，就可能导致神经性头痛等神经疼痛，甚至影响到远端神经，导致剧烈的肢体疼痛，比如说手部疼痛或者是坐骨神经痛等。那怎么做才更科学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骨科副主任医师周健推荐了调整坐姿的办法。首先呢，就是身前距离小，双脚着地，腰部与大腿保持90度，双侧的大腿呢与小腿都保持90度，让髋关节带动身体重心前移，使躯干呢靠近桌面，距离是以一拳为宜，双手啊要放在桌子上面。其次呢，就是身后的弧度足。正常人的脊柱存在生理性的弯曲，那胸椎后凸的度数一般是在20度到45度之间，因此啊，坐着的时候不用强求背挺直，要确保胸椎维持在正常的生理性后凸角度。最后啊，视线要与屏幕持平，把电脑的屏幕中心放在和视线平齐的位置上，以避免工作时不由自主的低头或者是向前伸脖子。如何判断自己的坐姿是否良好呢？您可以找一个靠背几乎与这个椅面垂直的椅子，坐下，臀部贴在椅背上，并逐渐地调整背部姿势。那么当肩背部能够碰到椅背，但腰背部与椅背之间存在空隙的时候，那说明坐姿是正确的。好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名医堂节目的所有内容。更多的精彩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是雨欣，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北京多云，23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0: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1: 中秋假期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商品销售火热。
0: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
1: 收获41金11银4铜，中国创参加世界技能大赛最好成绩。
0: 英国疏散一空军基地附近居民，多人涉嫌爆炸物犯罪被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4: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也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3: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5: 中国是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啊才能够真正实现。
3: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